康桑，听春秋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0: 你不打起精神对付他，他就会阴毒地对付你。
1: 今晚殿后掩护很危险，一切小心。
2: 让我们在没有黑暗的地方重逢。当是我的再生父母，我的血没有白流。今后民盟与中共合作，为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奋斗到底。
3: 1946年，关中大地上，一场追击战正在上演。面对心怀叵测的义女，立场不明的义子，国民党刀光剑影的试探，真枪实弹的交锋，以百人等人是如何冲破包围，回归党的怀抱呢？请听《五月黎明》，作者巴龙峰。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38集。
7: 自从那晚与黄子红一夜野合之后，他就把黄子红作为自己的禁脔，可惜他事后装作不认账的样子。不认账他也不怕，本来他是有足够控制力让他就范的，孰料天下尤物人人眼馋，现在祝兆周也瞄上了他，至此他独霸美人的梦算是做到头了。不独如此，按照老父亲的主意，他还得配合着情敌祝兆周来围猎自己的情人黄子红，抓捕齐天意。客观来说，抓了时不时有疯子气质的娃的干大齐天意，的确有助于省主席得手黄子红，而且也会使他近日接触娃的干妈黄子红方便许多。可如今这一步也不由得自己了，不由得自己也罢，汉元帝还不自主呢。焦少成用阿 Q 的精神胜利法自我安慰道，女人是衣服，可以随时有啊，可得罪了主席怎么了得啊。他内心无比恐惧，嘴角露出一丝苦笑。齐天一眼见着蓝智儿提枪从他的囚室门口离开，又听到一连两声枪响，知道陈家傲被蓝智儿打死了，叛徒大祸害陈家傲终于被除掉。齐天意心下痛快，随即对焦少成说，
8: 焦厅长年轻有为，想想您的一路高升，老弟作为记者也是没有少发抬举你的雄文呐。
9: 所以呢，你得继续支持老哥工作呀，老哥事情要美，没有咱们齐大才子支持那哪成啊。
8: 兄弟齐心，齐力断金，这就算咱哥俩想到一块去了。不劳你大驾，让底下人办手续，放了你娃他干大火吧。
7: 齐天意说着违心的话，眉宇间飘过一丝难以察觉的苦涩。焦少成不由一笑，吩咐狱警一声，自个儿先离去了。蓝智儿走回来，看着狱警给齐天意郑重其事地办理了释放手续，两人这才相跟着走出看守区域。到了没人的地方，蓝智儿走得更慢了，两人偎依相跟着。蓝智儿期待平时大大咧咧的齐天意做出一点什么浪漫的举动来感谢他，但是一直到了漆黑的办公区域，齐天意都没说什么，甚至连他的手也没有拉一下。其实啊，我们的蓝智儿姑娘心胸开阔，为所爱之人做什么都不求回报，所以他并没有特别不快。但是可爱的他毕竟是小女生，是很热情很具幻想能力的，于是

0: 他在深夜空无一人的院子里高调地大声宣布，
1: 齐先生，世界很大很美好，我们去看看，收拾一下咱们走吧，我们可以砍柴喂马打猎，游遍天下去了。
0: 齐天翼似乎早就料到蓝智儿会有如此打算，也似乎早就做好了应答的准备似的说，
2: 智儿妹妹，感谢你鼎力搭救，可哥哥是公职人员，目前正在紧张地抓逃犯100人，实在是分身乏术呀。
0: 一句话噎得平时叽叽喳喳的蓝智儿顿时恍若被晋升的八哥，一语未发竟气恼地扭头离开了警察局。是的，齐天翼的这几句话不仅让他失望，而且让他生气，让他伤心。他不仅再一次拒绝了他的公开求爱，而且似乎他内心很坏，用正式一点的话说，就是政治立场顽固反动。他竟然要追杀百姓之王倪百仁，这简直就是丧尽天良嘛。要知道倪伯伯是他的干大恩师证婚人呀。这样想着，蓝智儿不禁委屈地流下热泪来。月落星辰，四野茫茫，漆黑一片，伴随着嘚嘚的马蹄疾驰声和不断滴落的清纯泪水，可怜的蓝智儿朝前山赵家村而去。不知谁家妇人夜里难眠，唱着浓艳，小满小满，麦粒渐满，小满未满还有危险，小满小满还得20天，小满不满芒种开镰。与此同时，齐天翼心急火燎地四处打听黄子红的下落，因为一旦这位作风果断杀伐干练的老婆大人不在身旁，他就不由自主地往坏处想，想他是不是已经逮住干大，甚或已经击毙他了。门房老何告诉他，黄警官一小时前回来过，不久就去了医院。他连忙找了一辆自行车，一跌一撞地赶往医院。医院高级护理病房里，两根红红的蜡烛泄出充满暖意的明亮光芒，黄子红躺在洁白扩大的病床上，他刚用完药，此时胡志坚正往他嘴里喂一颗硕大无比的樱桃，边喂边哼唱着一句酸曲儿：
3: 樱桃小嘴儿，双眼皮，生生的生生的爱死人儿。
0: 这时门被推开，齐天翼双手空空闯了进来，房门的气氛骤然一变。黄子红抬头，惊得噙在嘴里的樱桃掉下地去。胡志坚回头惊讶道，
4: 怎么，天翼，你出来了？
2: 对，出来了。
0: 齐天翼进门后惊异于胡志坚深更半夜在黄子红病房，一股莫名的嫉妒之火燃在胸间，让他口干胸闷，几乎喘不过气来。
5: 胡主任，你回警局睡去吧，天翼，你来得正好。
0: 胡志坚不知怎么想的，还杵在那里并没有挪动脚步。恰在此时，门外传来打报告的声音，三个人吃惊地看去，却见一个熟悉的中统特务站在门首。胡志坚忙迈步出去，并拉上了门。齐天翼认真地看一眼黄子红，走上前去，黄子红示意他听外面的声音。齐天翼脱掉鞋，小心翼翼反身站在门内贴耳聆听，门外传来一阵叽叽喳喳的低语，却什么也听不清楚。齐天翼于是走回床前，轻轻问，
2: 你身体哪不舒服了？
0: 黄子红不语，竭力抑制着感情，却终究还是啜泣起来。这时门嘟嘟地响，黄子红连忙擦干眼泪。齐天翼去开门，胡志坚心急火燎地说，
4: 哎，子红你别急，刚才我这边来人报告说赵有情家还有人活动， 我和天意火速前往去查查，我会派其他人来照顾你。
5: 怎么，立功心切啊？我谁也不让陪，有我老公天意就好。
0: 胡志坚有些尴尬的想，弄了半天自己才是骚虎卵子，皮外一身疙瘩肉。齐天意趁机道，
2: 胡主任，你也知道我有我的难处，抛开紫红这里不说，单就我目前身份不明这点而言，也不便跟着你去执行任务，驰骋疆场。
0: 胡志坚再不好说什么，眼前的夫唱夫随，早气得他脑际眩晕，他一跺脚走出门去，猛地关上门，门撞进门框后又反弹开来，房间内带起一股风，吹得窗帘飞向夜空。齐天意忙上前闭上门。胡志坚一走，齐天意就给黄子红赔不是，说自己不该染指胡志坚的烂事，说自己对黄子红体贴不够，说自己作为男人时常本领恐慌太无能。
5: 天意，你不无能，你一下子就给我重伤了。
0: 黄子红接住他的无能这个词儿，直白却无比幸福的道，一点也不害羞。自从当了军统，他的少女纯情和羞涩已被训练得荡然无存，彻底扔掉了爪哇国。二反长安之前，他在抗战中扮演过许多角色，有时扮作奢靡的商妇，有时扮作矜持的小姐，有时扮作单纯的学生，甚至还扮过一次妓女，但扮演的最多的是女军官。无论种种，其实他骨子里都是一名战士，用身体、美色和子弹让敌人死亡的战士。可是这次回西京后，他觉得他一直在扮演荡妇的角色，这是他万万不能接受的，但又似乎是怎么也无可扭转的。是的，与阔别七年、生死两茫茫的丈夫的那晚，他获得的欢愉并不多，他肯定也是，他明显觉得他还是处子之身，处子在这方面是空白的，并不熟人。他当时很顾及他的感受，所以也不尽兴。但无论如何，他俩的那晚成就了一个万里挑一的生命，一个时时刻刻生长在他腹中的胎儿。这是他好喜欢好喜欢啊，喜欢中又透着忧伤，透着莫名的罪恶感。罪恶感不是齐天意而生，而是因他干河畔木须地里的放荡，也因为那些苍蝇般的男人一直往他身上扑。想想啊，世间能为苍蝇迷恋的多为污秽之物。
2: 你，不，这孩子是我的。
0: 泪水潺潺从黄子红眼角涌出，他身子打着激灵，不断吸溜着，好似牙疼或冷得慌。眼前这个男人，他七年前曾嫁给的男人，明白无误地在怀疑自己的纯洁和忠贞，这让他多么痛心。但他却不觉得委屈，他那早已被埋葬的纯洁，他那不堪的过去，让他真的无法面对自己的丈夫。于是他强使自己镇静，
5: 我活该，我罪有应得，我死有。
2: 不许你这么说自己。
0: 齐天意一把抓住黄子红的手，自己也顺势坐在床沿，制止道。两人轻轻抱在一起，抱了一会儿，仅一会儿就分开了。
5: 那么我肚子里的孩子你要不要？
0: 黄子红无助而愤懑地盯住齐天意的脸问。齐天意连说要，接着却说了一句匪夷所思、自欺欺人的话：“
2: 有佛心才暖。”
5: 啥意思？我是做实际工作的，不懂你那么多大道理，你别给我来歪歪绕。
2: 如果你能将你身体和灵魂定于一人，

0: 这个人是我。
1: 齐天意，你放屁！不是你还能是谁？难道我与别的男人睡过觉？难道在这样的一个夜晚，有别的男人在陪我？难道肚子里的小宝宝要去跟别人叫爸爸吗？
2: 听着黄子红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齐天意一阵钻心的疼，他觉得他很无耻，于是鬼使神差地说：
0: 是，对，得给孩子一个好前程。
1: 好，好，有你这话好，成，成，真他妈的成，我会给你的孩子找个大好前程的。
2: 听了黄子红的话，齐天意觉得后果很严重，又忙俯下身子给他连连赔不是，但无论如何，两人都觉得有什么东西在隔挡着他们彼此靠近。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面对警察二十几天前在西京市报社、新城广场、兴平梁来福家，十几天前在泾阳县西寨村王李家、大陆乡长景泰家，还有昨晚在前山赵家村蒿柴沟的六起暴行，齐天意发挥资深记者的优势，很快通过渠道将消息传播出去。国民党的暴行在三秦和全国引起巨大震动，咸阳广大老百姓掘地三尺，坚韧毫不含糊的反拘捕、反迫害、反暗杀，誓死保卫自己深爱的群众代表倪百仁。前往赵家的官道、小路，甚至羊肠小道，也被乡亲们挖了壕堑、沟渠、陷阱。乡亲们还值守在自己所挖的机关近旁的隐蔽处，专等着看着这些他们口中的狗官、爪牙、狗腿子的笑话。他们看到深夜前来的胡志坚和许多特务都跌下这些机关而摔伤，前进脚步急速放慢，直到天大亮的时候才狼狈不堪地到达前山赵家村的山脚下。胡志坚稍事休息，隔着轻雾往上一看，不出所料，上山的路也已经被挖断。胡志坚吩咐特务们立即找梯子，可好长时间过去了，也没找到梯子。正懊恼时，一个特务跑过来，哭丧着脸撒谎道：
3: 主任，这里人不用梯子，所以……
4: 混蛋！你以为撒谎不上税呀？程玉娥他舅舅家就在这里，前年我还爬着他家的梯子那柿子嘞。
2: 特务没料到，在如此陡峭、如此险的山坡上被突然踢了一脚，一下子滚到约两丈深的沟洼里，头脸脖子腿脚乃至腰身都划出了血道道。他也不是省油的灯啊，立马造了，骂道：
5: 胡杨伟，你柿子拿得再好也是个假男人，你个大太监，前年的黄历今天能用上吗？前年程玉娥还是你的女朋友，可现在人家搂着娃睡在别的男人怀里。
2: 嘿，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呢。胡志坚脸被气成了猪肚子，他拔出了枪，不计后果地朝那特务开枪。身旁的特务眼疾手快，忙将胡志坚拿枪的胳膊猛地往上推去，枪打在了一颗钻天羊的喜鹊窝里。柴草、粉末、鸟粪夹杂着三只扑棱扑棱的小喜鹊，一股脑地滚落下来。胡志坚还不解气，又抽身准备再度瞄准射击，决心犯胆射杀这毒蛇下属。身旁的众特务一起动手，一边拦挡自己的长官，一边高喊：
4: 牛春军快跑，再不跑就没命了。
2: 一语提醒牛春军呢，他一个箭步冲入密林中，很快便不见了。头顶上的赵家大伙早起准备吃早饭，忽听的山下又传来枪声，狗也叫得急抓抓不断声。赵有情的堂弟出去查看回来说：
6: 呀，有带枪的在下面草草往上爬着嘞。
2: 大家无心吃饭，十万火急地准备启程。罗丽丽第一个放下碗筷，还在嚼杨桂花麦饭的泥

0: 百人换上新纱布，待纱布覆好后，盘子就已端走。这时老太太小脚伶仃地蹒跚着走过来，手里拿着一件白粗布衫子，用漏气的豁豁牙嘴说：
1: 大你家哥你要走了，可驴球的友友和兰兰还没回来，那我就再当一回掌柜的，也没啥送你，这件友情他穿过的衫子你拿上是个念想。
0: 大伙儿都鼻子一酸，眼泪都一下喷出眼眶来，又都极力抑制着自己，生怕老太太发现赵有情已经牺牲的端倪。倪百人终于抑制不住地哭叫道：
2: 妈，你是我亲妈，有情比我亲哥还亲，从今往后有情的娃娃就是我娃娃。
0: 他说着忘情地搂住老太太和哭成泪人的两个半大姑娘。大家都悲愤填膺，赵有情堂弟担心地在韩夏春脸上瞅着。韩夏春把为倪百人准备的药物及敷料装进一个搭链里，老太太和罗丽丽一起帮倪百人换上那件赵有情父亲穿过的白粗布衫子。倪百人倏然跪下，在地上连磕了三个响头，站起又朝大伙深深鞠了三躬，然后深情道：
2: 老天在上，我倪百人今儿个把话撂下，在场的每一位都是我的恩人，西京咸阳的每一个老百姓，三秦父老，还有每一位庆阳人宁县人，都是我倪百人的亲娘老子。
3: 老倪大恩不言谢，我代表三秦父老和陇东人把礼还过。这待我先把你扶上这攒攒劲儿劲的红毛驴。
0: 韩夏春说着朝吴子山看去，吴子山上前，俩人一起将倪百人扶上毛驴，大家再次郑重道别。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翔宇、马道长、皮蛋、宗泰、小易、水素，导演郭月，欢迎您继续收听。
12: 喂姐，
13: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12: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13: 我急用，你快点吧。
12: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14: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12: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15: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16: 上课，起立。
17: 老师好。
16: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8: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16: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9: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16: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20: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21: 老师，我家也是，
22: 我家也是。
23: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20: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16: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17: 对。
20: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17: 小餐桌大健康。
24: 下班了，怎么走？
25: 我呀，
24: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26: 多骑车。

0: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1: 来来来，您抱着孩子坐这儿来。
2: 大哥，您拄着拐杖不方便，让大姐和孩子坐我这儿。
1: 哎呀，我没事儿啊，这拐呀跟了我十几年了，你瞧你挺着个大肚子，你就踏实坐着吧。
2: 叔叔阿姨，你俩别争了，坐我这儿，我马上就到学校了，站一会儿啊小意思。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
0: 友善待人，共建文明社会。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嘉靖3年8月，刚进翰林院的徐阶板凳还没坐热，就接到了一个不幸的消息，他的父亲去世了。徐阶啊，是个孝顺的儿子，他极为悲痛，抱了父丧，二话不说就打起背包回了家，在家守孝，一待就是3年呢。刚到单位上班，领导没混熟，同事关系也没搞好，就回家晾了3年，也真算是流年不利。但徐阶并不知道，这一切不过是热身运动，一场致命的劫难即将向他袭来。嘉靖6年，徐阶回到了北京，官复原职，开始在翰林院当文员，整日抄抄写写，研究中央文件。平淡的日子过了3年，麻烦来了。从他看到张聪那份奏折开始，之后的事情我们已经说过了。张聪要整孔老二，徐阶反对，于是呢，张聪要整徐阶，最后徐阶滚蛋。好像很简单，事实上不简单。当徐阶鼓起勇气驳倒张聪的时候，他并不怎么在意，大不了就是罢官嘛，你能把老子怎么样？还能杀了我？哎，没错，就是杀了你。由于徐阶骂得太痛快了，督察院的几个御史也凑了热闹，跟着骂了一把，又惹火了张聪。这下徐阶惨了，张先生缺少海燕的心怀，充其量也就是阴沟那么宽，他当即表示要把带头的徐阶干掉。天真的徐阶万没想到，发表个人意见顶撞领导，竟然要掉脑袋。不过事情到了这份儿，伸头缩头都是一刀，索性豁出去了，死也不当孬种。他毫不畏惧，直接放话出来，要杀就杀，老子不怕。但把生死置之度外的徐阶没有想到，还有更为悲惨的命运在前方等待着他。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死亡从来就不是最狠毒的惩罚。就在他静坐等待处罚的时候，另一个噩耗传来，他的妻子突然病逝了，只留下了一个2岁的孩子。徐阶悲痛万分，他成婚仅仅6年，妻子就永别而去。但更让他痛苦不已的是，他连办理妻子后事的能力都没有，因为他得罪了张大人，不能四处走动，必须待在原地等候处理。事实上，在当时的很多人眼里啊，徐阶已经是必死无疑，因为根据路边社报道，督察院已经放出风来，都御史汪洪受张聪指使，给徐阶定了死罪。徐阶终于没有能够逃脱死神的3次玩弄。其实杀头啊也没什么，眼一闭心一横， 根据传统说法，就当是个碗大的疤啊。虽然这个疤治不好，但最让人难以忍受的是，把你关起来，先不杀你，吊着你玩，让你感觉每一天都可能是人生的最后一天。徐阶所承受的就是这样的痛苦，每日笼罩在死亡阴影下，随时都可能有人闯进来宣布他的死期。但除了死亡的恐惧外，他还有更为深切的痛楚：妻死子幼。而家里的情形还真应了那句老台词儿：上有70岁的老母，下有吃奶的孩子。正所谓辛辛苦苦20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为了远大前程、幸福家庭，用了20年，现在前程尽毁、家破人亡，却只用了10几天。有时候，天堂到地狱只有一步之遥。这突然发生的一切足以让人发疯，相信只要是人类就会难以忍受。可是人生最痛苦的地方就在于，明明已经无法忍受，却还要忍受下去。当督察院内定的死罪传到徐阶的耳朵里，重压之下的他终于忍无可忍，于是他抖擞精神，决定从头再忍。不忍又能怎样呢？徐阶开始准备后事了，他叫来了自己的好友沈凯，交给他一些银两，只委

托他两件事情，请安葬我的妻子，把我的孩子带回华亭老家，交给我的母亲。沈凯认真地点点头，接受了他的委托。得到承诺的徐阶放心了，他大声地说道：死就死吧，如今我已了无牵挂，请你替我转告张学士，此事我一人所为，绝无悔意。这个张学士啊，指的就是张聪，那时他时任紧身殿大学士。上天一向是很幽默的，一心求死的徐阶偏偏还死不了。督察院的处决意见送到刑部，恰好刑部的几个司局级干部是徐阶的老乡兼好友，就把这事儿啊给压下去了，还四处帮他活动，最后终于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了。当然了，张聪是不会罢休的，既然杀不掉你，就毁掉你的前程，此后再也不用回翰林院上班了，更别想什么尚书内阁，老老实实的去福建吧。更为可恶的是，这位张学士还在皇帝面前狠狠告了一状，弄得嘉靖也是激动异常，竟然让人在柱子上刻下了八个大字：徐阶小人，永不叙用。看样子是害怕自己记性不好，把这事儿给忘了。事后证明啊，他记性确实不好啊。好了，有了这八字评语，徐阶的前程就算到此为止吧。但他没有多说什么，收拾行李便准备上路。而在赴任之前，他还要回一趟华亭去拜别在家的母亲。徐阶连杀头都不怕，自然也不怕罢官，但对辛勤养育自己的母亲，他始终怀着歉疚。荣华富贵已付之流水，何以见母，何以报归。徐阶连杀头都不怕，自然也不怕罢官，但对辛勤养育自己的母亲，他始终怀着歉疚。荣华富贵已付之流水，何以见母，何以报归。但当他见到母亲的时候，才知道自己错了。母亲故事听他讲完所有的经过后，却欣慰地笑了。哦，你因勇于直言而被贬官，这是我的荣耀啊。然后他站起身，去为一脸惊讶的儿子准备远行的行李。毕竟我并非孤身一人呐。徐阶笑了，他最终下定了决心，出发去福建，普天之下岂有绝人之路。徐阶是幸运的，因为综合前人经验，但凡上天要你吃苦，一定会有好处给你，这次也不例外。如往常一样，老天爷早已准备好了一份珍贵的礼物，等待着徐阶去领取。当然了，在此之前，他不把徐阶折腾个七荤八素是不会罢休的，因为老天爷他老人家的习惯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先收获再付款。福建延平府的推官是个好位置吗？答案是不。延平位于闽北位置，而且多是山区，在那里当知府连轿子都没法坐，经常要骑马，而推官更是够呛，因为他专管司法以及各类刑事案件。所谓穷山恶水出刁民，不巧延平完全符合这个条件，所以此地大案要案频发，而且其司法系统的下属官员大都由本地人担任，包庇徇私也十分难搞。如此看来，当年张聪发配他的时候，还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于是当个子矮小的上海人徐阶出现在当地属下面前的时候，当官的地头蛇的人们几乎同时确定，这个人呢，很快就会滚蛋的。总体上看，这句话的语法和真实性是没错的，但主语的指向并非徐阶，而是他们自己。徐阶上任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处理急案，托手下的福，延平府这几年的司法成绩十分突出，案件堆积如山，却总不处理，
监狱已经成了延平最适合居住的地方，老犯人没处理，新犯人又关进来，声势日益壮大。当年也没什么羁押期限，说关你就关你，说多久就多久，完全就没个谱，拖个三五年，判个一两年，审完后掐指头一算，当庭释放也算是常事儿。于是徐阶对手下们说，从明天开始加班加点审查案件。下属们反应十分热烈，纷纷表示一定要协助领导搞好工作，徐阶非常之高兴。第二天呢，所有官员都按时报到，然而徐阶惊奇地发现，这帮人虽然坐在这办公室里，却只是一心一意的磨洋工，出工不出力，根本没有任何作用。徐阶终于明白了，眼前的这群看似亲切的部下，整日笑脸相迎，呼前拥后，背地里却搞非暴力不合作，推三阻四，其实只为一个目的，把自己赶走。徐阶愤怒了，他言辞训斥了几个代工的官员，却没有想到这些人的脾气比他还大，当场就顶了他几句，之后索性不来了，烂摊子丢给你，看你一个人怎么办。徐阶握紧了拳头，他知道指望不上这些人了，但问题摆在眼前，一个人怎么办呢？其实很多事儿一个人也是可以办的，只要你有足够的决心。徐阶打开了陈峰的卷宗，开始逐渐审查整理案件。在这个陌生的地方，他没有助手，没有朋友，在孤灯下艰难的工作，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他最终完成了这件看似无法完成的任务。该判的判了，该放的放了，什么千古奇冤罪大恶极的也都处理了，这个世界第一次彻底清静。地头蛇们跌破了眼镜，他们想不到这个看上去白白净净的外地人竟然如此彪悍，可他们更想不到的是，这并不是事情的终结。在不久之后，徐阶突然下令逮捕了几个司法衙门的官员，那几位非暴力不合作行动的领导人罪名是贪污受贿，以他们那些烂底儿，这类证据实在并不难找，于是分流的分流，下岗的下岗。从此没有人再敢和徐阶作对，因为他们已经认识到，在这个文弱书生的身体里蕴藏着极为可怕的力量。在很多记载中，这个故事常常被引用，以说明徐阶的良好工作状态，并体现了其全心全意为百姓服务的思想境界等等等等等。其实啊，事情并非那么简单，在这层光环的下面隐藏着徐阶性格的另一面，先隐而后发，俗语又叫秋后算账，或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而二十年后那些惊心动魄的事情也明确地告诉了我们，在这位斯文读书人的心中始终铭刻着这样一个人生信条：有仇必报。不久之后，徐阶的名声就随着这件事情传遍了延平，喜欢他的人很多，恨他的人也不少。几位被他下岗分流的人还找来当地的黑社会，扬言要给他放点血。于是有人找到他，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你已经不是京官了，在这小地方捞点外快混日子就行，何必那么认真呢？徐阶的回答是这样的：我虽官小，却有职责在身，一日不敢懈怠，此地虽偏，亦可励精图治。说得好，说得好。可是励精图治的徐阶先生，你很快就会遇到了一个真正的麻烦，而这个麻烦是你无法解决的。事情是这样的，延平一带虽然穷，却还有个天然的优势，产矿。这矿出产的东西也比较特别，银。当年那个时候，银矿的地位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印钞厂，只要能挖出来就能用出去，还不用担心通货膨胀问题。延平是一个民风彪悍的地方，所谓民风彪悍，通俗点讲就是不读书敢闹事，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不吃白不吃。

于是各地未经安全生产部门批准的小银窑纷纷开张，四处刨坑挖洞，还勾结地方黑社会，称霸一方，鱼肉百姓。刚刚断完冤案的徐阶意气风发，他准备再显身手，彻底解决这帮危害百姓的人渣。但让他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虽然三令五申反复清查，情况却丝毫没有好转。官员们依然喝茶聊天，恶霸们依然盗挖银两。徐阶并不是个天真的人，他十分清楚，官员们之所以采取这样的态度，是因为在这些被挖掘的银子中，必定有属于他们的一份。官匪勾结，蛇鼠一窝，没有人肯执行他的命令。这一次徐阶真的无计可施，文件可以自己看，案件也可以自己审，但是要他手提钢刀深入虎穴剿匪，这玩笑就开得太大了。最初啊，在徐阶看来，这只是一件他必须解决的治安案件，但他没有想到对这件事情的处理将成为他一生的转折点。时间一天天过去，事情却毫无进展。在逐日的等待中，徐阶开始疑惑了，即使在被张从恶整、皇帝训斥的时候，徐阶也从未畏惧过，因为他一直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对的，是站得住脚的。但是现在他似乎有点心虚了。20多年以来，虽然饱经风雨，但徐阶始终是一个十分自信的人。他相信自己学到的45经，相信自己听到的圣贤之言，那些历史上的名臣名相和他们的不朽功绩一直都是他学习的榜样。徐阶曾经坚定地认为，只要坚守圣人的教诲，遵循礼廉耻，必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可是现在出问题了，徐阶惊奇地发现，雷厉风行、刚直不阿在现实中失去了作用，至少在现在这件事情上一点作用也没有。而他的属下们并没有相同的道德觉悟，也不打算培养类似的品德，他们并不理会徐阶的苦心，只是站在一旁冷眼旁观，等待着徐阶的离去，然后继续获取他们的利益。徐阶想不通，他愤愤不平了，他出离愤怒了，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是这个样子？他不是书中所记载的那个太平盛世，更不是人心向善的桃花源，这是一个丑陋的世界，所有的人最为关心的只是自己的利益得失。所谓舍生取义，所谓心怀天下，在他那些贪婪的下属心中，通通归结为两个字：放屁。绝望的情绪弥漫在徐阶的心中，他突然发现自己20多年所信奉的圣人之道、处事原则，原来竟然毫无用处，连福建燕平府的几个奸吏恶霸都解决不了，治理天下、青史留名，真是笑话。徐阶终于遇到了他人生中的最大危机，信仰的危机。多年所学虽然无用，世上还有什么东西可以相信、可以坚持？然而他最终没有放弃，因为他还有第二个选择：良知之学，知行合一。我的一位哲学系毕业的好朋友啊，曾经这样对我说，这个大学里不应该开设哲学本科专业，因为这个学生不懂。这是一句至理名言的。作为这个世界上最为高深的智慧，哲学是无数天才一生思考、生活的结晶。他们吃过很多亏，受过许多苦，才最终将其浓缩为书本上的短短数言。一个20多岁的青年人是不会懂得这些的，他们太天真、太幼稚，他们或许能够在考试中呢得到100分，却不可能真正了解其中的含义，所以他们虽然手握真理，却无法使用，满怀热情地踏入社会，却被撞得头破血流。徐阶大致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也不懂，虽然他了解心学的所有内容，

却并不知道该怎么去做。至于六年前聂豹告诉他的那四个字，他更是不得要领。什么是知行合一？答，就是知与行的合一。平，废话。徐阶反复思考着这四个字，却始终摸不着头脑。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尽在下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喂，姐。
5: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4: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5: 我急用，你快点吧。
4: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6: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4: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7: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8: 上课，起立。
9: 老师好。
8: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0: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8: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1: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8: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2: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3: 老师，我家也是。
14: 我家也是。
8: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2: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8: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9: 对。
12: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9: 小餐桌大健康。
15: 开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16: 皮肤是黑色的。
17: 皮肤是黑色，然后
16: 是
17: 白
16: 条
17: 纹，
16: 是吧？对，条纹，条纹那个这条纹是白色，我记得不一定对啊，我记得是，大家给就是知道的朋友可以公布一下答案啊。
17: 嗯，还有1528就说哈。

0: 每次去看黑熊，小的时候到动物园看黑熊啊，都会说害怕万一掉下去怎么办呢，因为它是从上往下看的，
1: 对，它有几个栏杆在那儿，但是会有一些家长把孩子抱到栏杆那里卡在那儿但是真的挺吓人的啊！
0: 是不是那个熊还能够站起来？
1: 站起来给你要吃的。
0: 对，然后说现在改造之后呢，有安全感了，从挤出这个玻璃窗观看就可以了。
1: 哎，有人找到了当年野生动物园李玲、美哲一号和海洋他们去直播的啊。
0: 就是、对，今年年初的时候去的。
1: 大家有心了，谢谢大家有心了啊！
0: 做这个直播才知道哦，原来北京野生动物园分南线、北线，有这么多好玩的地方。
1: 真是，工体三哥说，在威海荣城那边的野生动物园里。胖胖的卡皮巴拉特别可爱，
0: 哎，
1: 这也太胖了，
0: 情绪特别稳定，
1: 是吧？啊，他发了张照片，真的很胖。
0: 还有像4709就说最喜欢看的动物，那必须是大熊猫啊，国宝排队看都看不够，人挤人，非常喜欢看这个熊猫啊，憨态可掬的样子。
1: 嗯，那今天到这里呢，我们的节目就结束了。主持人李玲、郑磊、观察员孙畅，代表节目编辑赵玉阳、葛文杰、李玲，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想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热点新闻，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稍后是整点快报，明天早晨的7:30，主播在线和您不见不散，明天再会。
1: 明天再会。

0: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见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天夜间多云见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已建成通车34年的北京二环路昨夜正式启动健康工程，北二环主路率先开工；央行宣布一次性个人征信修复新政落地；美军称击中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油轮。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昨天晚上11点，已建成通车34年的北京二环路正式启动健康工程。工程聚焦基础设施更新与通行提质升级，将二环打造为交通、文化、智慧三位一体的首都核心区城市环廊。目前，北二环主路已率先实现开工。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2: 晚上11点多，西二环复兴门桥附近，工人师傅刚刚将红色锥桶摆放完成，一场针对二环路的大手术即将开始。首发集团工联捷达公司副总经理李颖告诉记者，
3: 今天晚上主要作业内容，一个是交通导型的演练，第二项工作主要是电力要架空线缆，第三项呢，就是因为二环路的建成年代比较早了，对于它整个路线这块底下有没有土质疏松。

0: 市交通委城市道路养护中心副主任唐伟丽介绍，
1: 我们将把混凝土板整体的进行维修，板缝进行修复，然后重做路面，提升道路结构耐久性，中隔带的防撞多换成一体式的花槽，然后路边侧的防撞多也是整体更换，提升桥梁设施的防撞功能。
0: 二环路健康工程将按照先北后南、先主后辅的时序分期实施。这次率先实施的北半环主路工程，起点为复兴门桥南，终点为建国门桥北，全长15.4公里，预计于11月底前完工。
1: 7月15号晚是先期启动的北半环15.4公里的健康工程，后续呢就是明年陆续启动南半环主路，然后在北半环的辅路，最后实施的是南半环的辅路。
0: 完工后，二环北半环将完成38.1万平方米路面的重新铺装，16处出入口及信号系统同步得到优化调整。此外，全线将打造橙黄复色系为主的连续月季花环，实施设施设备智慧化改造，布设智慧化道路感知体系。市交通委城市道路管理处副处长金路波介绍。
1: 我们是打破原来道路维修说道路这么一个传统的模式，将道路的设施的一个提质和花园城市、韧性城市以及双质城市建设来深度的绑定，通过我们充分利旧、复用共用的一个原则来达到整个的一体化的一个设计。
0: 为最大限度减少施工对市民出行与日常生活造成的影响，工程实行错峰夜间施工模式，每天23点到第二天5点开展施工作业，日间正常开放道路通行，实现当日施工当日恢复通行。
2: 新闻广播消息，7月15号，中国科学院大学2026年本科生录取通知书从位于国科大雁栖湖校区内的两弹一星纪念地灯塔发出。录取通知书上的信息由院士专家提笔手书。夏雨涵是北京首位收到录取通知书的考生。一封封录取通知书摊开，国科大校长周琦和张平、朱俊强、王赤等8位中国科学院院士，还有多位数学、物理学、人工智能等领域的专家为新生腾写录取信息。2026年的国科大录取通知书响应了教育部提出的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不过这张纸里面藏着我国自主创新的前沿科技。国科大博士生导师宋延林介绍，这张纸应用了该团队自主研发的微纳结构超材料印刷技术，实现用透明墨水印出细腻的全彩色图案，实现的方式是控制每个墨滴的微纳米结构。他说，通知书正面的星空图案也有讲究，是中国科学院科研人员对深空长期观测数据的光谱信息色彩重构后呈现的视觉效果。今年的通知书还有立体触感和隐形的防伪技术。新闻广播消息，在7月15日的发布会上，中国人民银行重磅推出民生金融政策，全面落地一次性信用修复机制，专门针对失业、疾病、意外收入下降等客观原因造成的非恶意逾期人群。政策明确，居民结清全部逾期欠款后，即可向贷款银行提交修复申请，银行简化审核材料，压缩审批时限，线上手机银行、线下网点同步开通办理通道，避免群众因短期小额逾期长期无法办理房贷、车贷、信用卡。此前不少居民因几十元、几百元短期逾期征信留下不良记录，多年难以获得信贷支持。新政区分恶意拖欠与客观困难逾期，不执行一刀切惩戒。据介绍，这项政策兼顾金融风险防控与民生便利，切实修复普通居民信贷资质，恢复正常借贷、置业、消费融资渠道，缓解逾期人群长期生活不便。美军中央司令部15日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机当天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发射导弹，使其失去航行能力。美军称，遭袭的是悬挂库拉索旗帜的贝尔马号油轮，该油轮当时正经公海驶向伊朗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违反美国封锁令并无视多次警告。一架美军飞机向该船发射地狱火导弹，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4日16时恢复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说，在执行封锁任务后的24小时内，美军已迫使2艘商船改变航向，并使一艘不配

0: 和的船只丧失航行能力。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李玲，主播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国海关博物馆建党105周年特别节目《国门初心》。九龙关起义证明书。九龙关起义证明书是1984年海关总署在深圳举行九龙关起义35周年纪念活动时，向参加九龙关起义的官员颁发的荣誉证明。它不仅记录着九龙关护产起义这一重要历史事件，更承载着海关人在民族危亡和历史转折关头的坚定信仰和忠诚履职，是海关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鲜活写照。九龙关，今深圳海关前身，作为近代中国重要海关之一，掌握着大量关产档案和设施。20世纪40年代末，随着全国解放步伐不断推进，国民党当局企图将关产转移至台湾，国家财产面临严重威胁。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以林大奇、李国安、黄昌谢等人为代表的九龙关官员秘密成立护产小组，他们深知关产是国家的宝贵财富，是人民的共同财产。于是小组迅速明确了保护关产、迎接解放的核心任务。面对复杂严峻的斗争形势，护产小组既要应对国民党残余势力的严密监视和阻挠，随时面临生命危险，另一方面要秘密清点保护关产，确保每一笔财物都能安全回归祖国怀抱。他们利用打麻将等方式秘密聚会，部署研究工作。为了阻止国民党将缉私舰队开往台湾，100多名爱国船员组织起来，开展了持续半个多月的抗争。护产小组代表黄昌谢，时任九龙关2等监察长，该职务是当时华人在九龙关担任的最高职务。他更抓住有利时机，与英籍九龙关税务司金卫飞谈判，成功争取到其对护产行动的支持与配合。护产小组的官员们冒着生命危险，克服了资金、交通、安全等诸多困难，分批次有计划地将所有关产安全转移。据记载，当时九龙关在香港拥有大量贵重动产和不动产，包括实值420万港币的税款、房屋以及5800枚银元，还有舰艇27艘、轻重机枪153挺、其他枪支1037支、子弹37万余发等武器弹药，另有职员、官警、船员1134人。而这场护产斗争确保了国家财产没有遭受一丝一毫的损失。1949年10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接管九龙关，行使海关主权。这场起义不仅保住了在港大批财产和人才，对当时驻港机构的起义也产生了推动作用。部分起义舰艇也参加了解放沿海岛屿的战斗，成为海关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九龙关护产起义的事迹告诉我们，正确的政绩观从来不是追求个人名利，而是追求国家利益、人民利益的最大化；不是追求表面的轰轰烈烈，而是追求实实在在的成效。党性铸魂，政绩为民。新时代海关人要以这份起义证明书为镜，坚守党的宗旨，强化责任担当，把维护国家利益、服务人民群众 作为履职尽责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优异成绩书写新时代海关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出品单位：中国海关博物馆，北京广播电视台。总策划：尹鹏飞、李海勇、任华杰。制作人：陈彦旭、张健、李爽、李杰。撰稿：王新元、裴璐、邹玉新。演播：白刚。后期：李硕。统筹：李杰。
0: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VR、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旨意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从手中的一杯咖啡到股市的开盘钟声，
2: 今天发布的财报显示，该公司一季度实现总
0: 从超市的食品价格到全球经济的风云变幻，
3: 这类产品市场的快速发展是不是引起了相关行业的关注？
0: 在这里我们都能为你找到其中的联系，用最简单的方式让你轻松掌握财经知识。财经对对碰，让智慧的火花照亮你的财富之路。欢迎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4.5 正在为您播出的财经对对碰，我是主持人曼宁。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在今天的财富资讯部分，我们会关注到上半年全国 GDP 同比增长 4.7%， 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量是近五年来同期最大增量，六月末广义货币余额356.71万亿元，同比增长 8%。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客户端，打开财经对对碰，上滑页面就可以进入到聊天室当中，欢迎大家来积极参与互动。首先来关注宏观方面的消息，上半年全国 GDP 同比增长 4.7%，国家统计局发布上半年全国经济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同比增长 4.7%，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7%， 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 5.3%， 商品零售额增长 1.1%。在服务零售额中，通讯信息服务类、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增长较快。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也就是 CPI 同比上涨 1%， 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981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4.2%。 国家统计局，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量是近五年来同期最大增量。15号，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按不变价计算，同比增长 4.7%， 增速符合全年预期的增长目标。 从增量看，上半年经济增量为3.6万亿元，是最近五年同期最大的增长。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超大规模经济体来说，经济实现4.7%的同比增长还是很不错的。毛盛勇强调，尽管二季度增速有所回落，但经济稳定运行、向新向优的基本面没有变化。特别是二季度以来，世界经济出现一些新变化，国际机构调低了多数主要经济体的全年经济增速预期，但是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预期，表明国际机构看好中国经济。央行上半年人民币存款增加17.76万亿元。央行发布2026年上半年金融统计数据报告，六月末本外币存款余额354.33万亿元，同比增长8.2%；月末人民币存款余额346.44万亿元，同比增长8.2%。上半年人民币存款增加17.6万亿元，其中住户存款增加7.58万亿元，非金融企业存款增加3.2万亿元，财政性存款增加9715亿元，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增加4.65万亿元。六月末外币存款余额1.1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3.7%。上半年外币存款增加980亿美元。六月末广义货币余额356.71万亿元，同比增长8%。央行发布2026年上半年金融统计数据报告，六月末广义货币余额356.71万亿元，同比增长8%。狭义货币余额118.48万亿元，同比增长4%。流通中货币余额14.74万亿元，同比增长11.8%。上半年净投放现金6417亿元，存100万元解锁5.25%利息。银行紧急提醒：假的。记者从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了解到，近期有不法分子利用第三方互联网平台以及社交媒体等渠道，冒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名义，发布存100万元解锁5.25%利息、固定年化收益5%等虚假高息收益广告，并以此诱导消费者添加微信等联系方式，进而推介境外保险产品或者投资境外平台项目，谋取高额佣金，甚至实施诈骗。四家银行均表示，当前不存在这类存款产品，相关宣传都是虚假信息，希望广大金融消费者提高警惕，保护好自身的合法权益与资金安全。四家银行还提醒，切勿轻信以国有大行高息定存或类似高收益宣传为噱头的引流信息，对于明显高于市场正常水平的收益承诺，应当保持高度警惕，谨防落入非法集资或诈骗陷阱。来看二级市场方面的消息，收评科创50指数高开低走，跌超4%，医药消费板块逆势大涨。15号市场震荡调整，创业板指冲高回落，跌超1%，科创50指数高开低走，跌超4%，沪深两市成交额2.57万亿元，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1328亿元。盘面上，市场热点较为杂乱，全市场超过3300只个股上涨。从板块来看，医药板块逆势活跃，博瑞医药、迪哲医药、瑞智医药20厘米涨停，哈药股份4连板，海南海药、昂立康涨停。下跌方面，半导体产业链集体调整，存储芯片、算力芯片、半导体设备方向跌幅居前，德明利一字跌停，强一股份、华丰测控、百维存储、木西股份均跌超10%。截至收盘，沪指跌0.29%，深成指跌0.97%，创业板指跌1.21%。来看北京方面的消息，惠民总额度2000万元。2026北京文化消费促进行动夏季惠民观影活动今天启动。2026北京文化消费促进行动夏季惠民观影活动在今天启动，持续到10月7号，活动时间覆盖暑期档及国庆假期。本次活动以政府补贴加平台让利模式，投放惠民总额度达到2000万元。 其中惠民观影补贴1250万元，叠加平台权益750万元，活动包含购票立减、合家欢优享、影片专区优惠、百花加倍福利周、电影加权益五大惠民让利组合。来看企业方面的消息，美团、青桔、哈罗共享。

0: 单车调价。近期美团单车、滴滴青桔、哈罗单车相继在北京等多个城市上调了计费规则，三大平台不约而同地采用了提高起步定价同时拉长基础骑行时长的组合策略。起步价从此前的1.5元对应30分钟左右，普遍调整为1.88元到1.99元对应60分钟，这是共享单车行业近年来较大范围的一次集体调价。安踏品牌 CEO 徐阳将离职。15号，安踏集团原安踏品牌 CEO 徐阳因家庭原因辞任该职，集团已批准并将另有任用。安踏集团执行董事、集团联席 CEO 赖世贤即日起将代理安踏品牌 CEO 一职，全面负责品牌日常经营与管理工作。同时，安踏强调，安踏品牌既定的长期发展战略保持不变。据记者了解，过去3年，徐阳在安踏品牌主导的大众品牌升级实验遇挫。2025年，安踏主品牌营收为347.5亿元，同比增长3.7%，相比2024年10.6%的增长，增速明显回落，盈利能力同样出现波动。财报显示，2025年安踏主品牌毛利率、经营溢利率继续下滑，分别下降了0.9个百分点和0.3个百分点。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还开通了财经对对碰专属微信群，想要入群的朋友可以在听听 FM 聊天室留言添加。接下来我们邀请到云天畅想首席科学家张林涛来聊聊未来的 AI 能给我们带来哪些智能体验。我们稍后见。
1: 在瞬息万变的财经浪潮中，谁是领航的舵手？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市场里，哪里隐藏着下一个风口？快来智慧碰撞，尽享财富共赢。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财经对对碰。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一起再跟大家聊一聊这个 AI 的话题。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重磅的嘉宾，我们先请我们张博士来介绍一下自己吧。
2: 哎，大家好，我叫张林涛，现在是云天畅想的首席科学家。云天畅想呢，是一家做边缘计算、边缘 AI 的一家公司。在加入这个云天畅想之前呢，我是在云计算和人工智能这两个领域都已经摸爬滚打了很多年。我本科呢是在这个北京大学念的，之后呢去普林斯顿大学获得了一个博士学位，毕业以后呢就加入了微软研究院，先后在这个微软硅谷研究院、微软亚洲研究院都工作了17年。最后呢是担任了这个微软亚洲研究院云与端方向的这个研究的负责人。那这些年呢，从这里面走出了非常多的技术人才、创业公司。那我也非常幸运能够在这段时间呢能够跟大家一起工作一起学习。我想稍微介绍一下我的这个专业的背景，就是说我呢本人是做这个计算机系统的。计算机系统这个词儿听起来是有点抽象的，翻译一下呢，其实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让数据啊、算力啊、这些东西能够被大家更方便更安全、更可靠的用起来。那过去的十几年呢，实际上这个人工智能的兴起呢，那么这个计算机的系统包括怎么用算力这些事情就变得非常重要。那其实呢，我们干的事情呢就是在给人工智能打地基。
0: 那上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张博士一起探讨了究竟什么叫做边缘 AI， 它能够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我们如何更好的使用边缘 AI。 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张博士一起讨论的是关于 AI 它还能够带给我们什么。首先接着上回的问题啊，张博士，就是我们现在呢可能大家手机里面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这个AI 的这个软件App， 比如说像豆包、千问、元宝等等一系列的哈，大家多多少少都会有，都会使用。那不禁呢，大家也会提出这样的一个疑问吧，就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我们真的需要有那么多的 AI 产品来使用吗？
2: 对，我觉得这个是其实就是我们的想象力还是被限制了。其实这就跟早期互联网时代，可能大家会，如果经历过互联网刚开始的时候，大家会觉得互联网能干什么呢？能够发邮件，所以呢我们就做了很多的邮件的这种服务其实完全不是。你到了30年后，你就发现互联网远远不是只是发个邮件这么一件事情。AI 我想呢也是一个

0: 似的这条路要走。那 AI 到现在虽然它 AI 本身是有很长的历史，但真正能够被大家大规模的用起来，能够普通百姓能够感觉到它的威力，其实也就是过去几年的事情。
1: 嗯，
0: 那么过去几年呢，一开头的时候大家训练模型把它当作是一种科学上的需求，对吧，作为一种计算机科学计算机的研究，什么脑科学的结合。但是到了最近三年呢，我们可以看到AI 已经能够解决实际的问题了，能够回答很多问题，能够帮我们做很多的决策。那当有了这样子一些能力之后，那它到底能够做什么事情，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的想象力。所以我刚才其实非常强调这个大家的想象力以及把事情能够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能力，对吧？因为这些能力呢可能是在未来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嗯，还有就是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大家在使用某些比如说 AI 的软件的时候，它调用了其他的 AI 的这个产品是我们不知道的。也可能是它可能服务于更后端的，然后这个更前端的只是体现在了一个这个 AI 的 APP 上面，然后使大家觉得好像用起来都差不多，其实它调用了可能是其他的产品也有很多。
0: 是的是的，因为这个 AI 呢其实它的下面也是会有很多的不同的模型，那么这些模型呢往往都有不同的能力，有些模型可以画画，有些模型可以做翻译，有些模型可能它这个通用的知识面更广阔一些。那这些模型你怎么把它结合在一起，最后做成一个用户能够懂能够用起来觉得很好的一个产品，这其实就是非常考验这个产品设计的能力。所以呢这方面呢我觉得也是因为这个新的产品的出现，比如说也是比如说当年对吧 ByteDance 的出现，都这么多年了，为什么大家能够出现这样子一个ByteDance 的这个各种产品 TikTok 等等这些产品的创新啊，在这方面呢在 AI 时代尤其是特别的重要。
1: 那比如说现在我们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就是大家会存在AI 焦虑的一种心态，就比如说像我周边的可能比我年长一些的朋友们都会说大家现在都用 AI， 你们到底用 AI 干什么呀，我怎么觉得我用不上呢，我要是用的话我应该用哪个呢，我怎么学习一下会用得更好呢，大家会出现这样的一种焦虑的心态，您怎么看待，是不是每个人一定要用？
0: 我觉得这个其实大家不应该不需要太焦虑，就是说 AI 呢还是一个工具。我觉得 AI 呢其实大家有很多很多误区吧，大家对 AI 的理解其实现在主流的有两种理解的误区。我觉得第一种呢就是说哎呀这个 AI 非常无所不能，那么它要代替我的工作，以后我们大家都没饭吃了这个是一种焦虑。那我觉得呢这方面呢大家不用担心，因为 AI 实际上它还是一种工具，那如果大家能够把它用得好用起来它会给大家非常大的助力这其实呢在过去这么多历史上有很多很多这种工具的创新其实呢最后的结果都带来了这个生产力的极大的发展，所以这是一方面。但是呢另外又有一些人呢会觉得哎呀 AI 还离我很远， AI 这么高大上的东西这个东西我反正也不能理解，它也好像也就是回答问题，对吧，有的时候我有什么要问他个菜谱之类的，也就这些能力了，
1: 对
0: 它也没啥影响。那这个呢其实我想呢这个也是不是一个正确的态度，就是 AI 呢实际上它不仅是一个工具，而且呢是一个非常非常强大的工具，就是说这个工具的能力很对社会的影响有很多人有不同的观点了，有的人说它会比互联网还重要有些人说比电力还重要有些人说比火的发明还要重要但不管怎么样它会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新的一个能力，那么这个能力呢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且在未来的多少年中吧没有人在预测到底它是在未来的五年还是十年，但是会对我们的生活发生巨大的改变，所以呢我们非常我觉得也非常幸运能够生活在这个时代，能够看到这件事情的变化能够看到这个事情对我们生命造成的影响和实际上会让我们的这个生活变得更好。
1: 对，但现在也有另外一种声音哈，就是觉得AI 它有的时候幻觉有的太严重了太多了，甚至影响到了自己日常的一个决策或者是判断，那这个问题您觉得什么时候能够解决呢？
0: 对，我觉得这个是个很好的问题就是 AI 确实还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其实它的很多的机理说实话很多大家都还没有完全搞清楚所以 AI 呢我们实际上呢是可以说大家它是很少数的这个在 完全它相当于它的就像物理一样，对吧？我们以前建个桥啊什么，我们是知道这个物理原理，受力原理。AI 呢，总的来说，大家对它怎么为什么它会工作，对很多，尤其是这个很严肃的科学家来说，都认为这个回答的不尽人意。
1: 嗯
0: 啊，那么所以呢，这个AI 这个部分呢，实际上，所以它有的时候会出现幻觉，有各种不完美的地方。那么还是会出现的。
1: 嗯，
0: 但是现在呢，实际上很多的这种科研，很多的这种工程，都是在试着解决这个问题，并且呢。AI 的这个进步是非常非常快的，
1: 嗯，
0: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大概三四年前这个 ChatGPT 出来的时候，那幻觉是非常非常的严重的，包括那个视频的生成，对吧？一个人有好多个指头，
1: 对对对。
0: 但是呢，它的进步还是非常快的，怎么两三年之后就可以看到，总的来说，它的已经这个幻觉的量已经小很多了。那么会不会还有？还会在某很多情况下可能还会有，但是呢，我想在这个很多的实际的应用场景中，它对这个人的影响。已经会已经到了一个可以接受的程度了，对。
1: 嗯，那张博士，您平常都用 AI 做什么
0: ？AI 实际上是渗透了到了我的这个
1: 各个角落里，
0: 各个角落里、
1: 啊，
0: 所以其实我基本上干任何事情都会考虑一下 AI 能不能帮我干。包括我们今天的这个、这个访谈，很多的资料啊，什么都是我找 AI 来帮我准备了一些。比如说我去做饭的时候，我想要找个菜谱，哪个菜？我现在有这么三种菜啊，怎么做的很好吃啊，都会去问 AI。我现在比如说工作的时候要用编程啊，那都是 AI agent 在帮忙。很多时候，比如说我有一个想法，想要写论文，我能不能够这论文是不是有新意啊？我应该怎么去描述它？那我也会跟 AI 讨论。所以 AI 变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助手，
1: 嗯，而且您研究这个领域已经有很多很多年，十几二十年了。
0: 嗯，
1: 您当初在研究它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过今天它会变成这个样子？
0: 真的是，这个是真的是没有想到过。
1: 嗯，
0: 其实我大学的时候研究，实际上也算是当时的时候算是非常。正统的 AI， 我实际上大学的时候，我研究生的时候做的是这个叫逻辑推理，这形式证明，这个是在可能在二三十年前吧，算是AI 行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那么当然我们要证明一个定理，就说明你有智能了，对吧？但是呢，后来呢就发现现在的 AI 其实跟以前已经非常不一样了。那这个我们现在用的这个技术呢，主要叫做神经网络。啊，神经网络这个东西呢，叫或者叫人工神经网络。
1: 嗯，
0: 这个技术呢，其实也是很早很早就发明了。这个技术大概上世纪六十年代就已经发明了，
1: 嗯，
0: 所以在中间的这个四五十年中都不是个主流。其实一开头最重要的一个贡献是诺贝尔获得者就是 Hinton， 这位老先生他在2006年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结论，就是说我们可以把它做深，所以这叫深度神经网络。
1: 嗯，
0: 那么我接触这个行业呢是在2010年左右，那时候呢实际上虽然当时他已经提出了深度神经网络，它的影响还非常非常的小。那我当时呢正好在做一些搜索引擎方面的东西。那么搜索引擎呢中间呢大家这个排序啊这个展现呢，啊，很多都要靠所谓的机器学习，当时叫机器学习还不叫 AI 啊，这样子一个技术啊，结果呢就接触到了这个神经网络啊，以及深度神经网络，当时就一发不可收拾。
1: 嗯
0: 啊，并且它这个影响呢就是不断的扩大，不断的扩大。当时很多人都不一定说是接受这个，因为觉得这是五十年前的技术，对吧？
1: 嗯，
0: 它又没有什么太多的新意。但是没想到实际上很多人，我想绝大多数人都没想到这个行业能够进展的那么快，能够对大家的影响生活的影响能有那么大。对，
1: 嗯，确实。而且我们发现就是从去年开始吧，然后大家开始尝试使用，到现在几乎人人都会使用，甚至在很重大的，比如说前段时间我们那个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就有很多的这个朋友们，会把自己的分数，然后告诉 AI， 让 AI 总结一下历年录取的这个分数线大概是多少，这样去帮自己做一个决策。但是，我们现在还听到一种声音，就是。好像 AI 才出来没有多长时间，就有人开始反 AI 了。比如说，主要出现在一些这个文化或者是艺术文艺类的作品里头，大家会出现一种声音，就是我不想再看到 AI 了。你这个怎么又是 AI？AI 味儿太重了。哎，这个就很奇怪，就是好像它才刚刚开始，然后大家就会想要点有人味儿的东西了。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0: 对，这个其实也是回到我们刚才谈到的，就是 AI， 是一个工具，就是大家得接受这个工具现在已经出了，这个你可以叫它潘多拉的盒子也好，你会也可以说它一个用一个更好的词也好，但这个事情已经在这儿了，我们必须要去和它合作啊，必须要很好的更好的去利用它。这时候呢，你想把这个 AI 想放回这个潘多拉盒子里是不太可能了。当然这个是 AI 是个非常非常的所谓的 powerful， 或者说非常非常有力，非常非常有能量的一件事情。所以很多的科学家呢也很担心这件事情啊，这有很多不同的流派了，各种各样的，大家都可以有个人自己的意见。但我觉得作为一个普通人吧，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我觉得能够做的事情就是拥抱这件事情。那抵制这件事情呢，可能最后的结果就是就像过去有些人他也说，我就抵制高科技，对吧？我就住在深山老林里，这也是一种生活的方法。但是呢，我觉得这个肯定不是主流的，以后他不可能，不是主流的选择。对，
1: 那我们现在还看到一种情况，就是我们现在在互联网上看到售卖的一些教你怎么用 AI 的一些课程，它可能主要针对的是中老年的朋友，然后会出一个，比如说299块钱、399块钱，教会你怎么用 AI。然后您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问题？它首先其实还是一种，对于这个事情的一种恐惧和焦虑。
0: 是的，对。因为这个事情真的是非常快速的，这个相当于渗透到了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其实互联网已经算是一个很快的了，但是说实话，到每个人都要用，都也经历了可能要小10年以上的时间。但是这个 AI 呢，确实是非常非常快。ChatGPT 出来大概是2022年底吧，好像是21年底还是22年底，出来的时候呢，其实还所有的人都还不知道有这么一件事儿，基本上。那但是呢，就这么2-3年的时间，基本上就渗透到了大家的这个方方面面的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呢，我觉得有一定的焦虑我可以理解的，但是呢，我觉得大家也不用太过焦虑。就是说其实这个学习呢，它也很多的这个门槛是在大量的降低。现在国内的这些应用，包括像这种豆包啊这一类的应用，其实它的使用起来也是很简单，就是如果想要初步的把它用起来是很简单的。那么你想深入的学习很多东西呢，也可以就直接就问就可以了。所以呢，并不一定说是它并它

毛不易的歌声总像是一盏温柔的灯，能够照进心底最柔软的角落，抚平生活的褶皱。那些关于梦想、关于远方的渴望，在他的诠释下也都化作前行的力量。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他的歌声，抛开眼前的迷茫，奔赴看得最远的地方。

寻找经典老歌，唤起青春的记忆，回眸那曾经奋斗的时代。

0: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了，这个刘裕啊，招来了王玉芝。等到王玉芝啊，走到这个内殿了，未及啊十里，就要被这个刘裕啊扯到长案前坐下。刘裕在王玉芝耳旁啊，低声的耳语了一声。王玉芝听完了，赶忙就问：何时动身？即刻3天之内赶到都城健康。那宋王欲何时得到消息？半月之内，刘裕啊是脱口而出。王少芝啊起身离座，将这身子弯成了一只大虾米似的，请王爷放心，卑职马到成功。说完了是躬身退出。当这个王少芝身影啊隐入夜幕的时候，刘裕啊突然想起，急忙追到门外，扯着脖子喊：记住，今天是腊月15，夜静更深，进朝都城健康紫云巷的尽头，一家驿馆的2楼有一个房间，已然是灯火通明，窗户纸上两个人影在晃动着。一晃之间，王少芝到了健康已经13天了。

是宋王交给他的任务，至今尚未得手，期限已经剩下最后两天，因此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这个宋王刘裕派王寿之到这个都城

王少之为了报恩邀功，一口答应刘裕交给了这个任务，因为他知道这个刘裕早有篡位的野心，为了掌握朝廷和这个皇帝的举动，用重金的收买了一批皇帝进士，聪为这个耳目，并且留作日后的内应。此去健康，只要利用这些宫中的内侍，说个白话也就是太监，完成任务可以说是易如反掌。哪曾想他到了健康却碰了个硬钉子，这就是晋帝司马德宗的胞弟琅邪王司马德文近日亲自入宫保卫皇上，昼夜不离左右，致使那些个太监难以下手。司马德文武艺过人，并且性格彪悍且足智多谋，这个当他得知皇兄在这个刘裕的威胁之下被迫的封刘裕为宋王时，就预感到刘裕弑君篡位的这个日子很快就要降临了。为了捍卫晋室皇权，还有保护皇兄不为这个刘裕所害，于是移居内宫，昼夜不离，每事必问，就连安帝每天的膳食都得自己亲自尝上一尝。王少之突然秘密来京，使司马德文感觉到事有蹊跷，为防万一，他在内宫加派了御林军，严禁外人接近皇上，与此同时还派出了坐探在王少之居住的这个驿馆周围严加监视。说这些天王少之啊，曾经几次指使内侍设法行动，均被这个司马德文呢识破而杀掉了。如今只剩下站在眼前的这位内侍，如果说再失败了，就连接近皇上的人都没有了。王大人怎么办呢？你快拿主意，今天晚上我当值啊，马上该回宫了。说这个太监急切地催促着。王少之到这阵无计可施啊，已然是焦躁不安的度来度去。王大人，依咱家看，你必须想个调虎离山之计，只要琅邪王啊他不在皇帝的身边，一切都好下手。有了。王少之受这个太监的提醒，眼睛一亮，握成拳头的右手在这个左手心的击了一下，转过身来对这个太监急切地说道：你呀，这么着这么着这么着。这个太监听着掩口而笑，连连的点头。这个王少之说完了，于是啊催促这个太监速速的离开。街面上响过一阵木鱼之声，这个太监从狗洞子里爬出了这个驿馆，乘着这监视人员不注意消失在黑幕当中。第二天啊，王少之进宫向这个琅邪王司马德文呢辞行。王少之离京之后，司马德文立即派人跟踪了百余里，确实看到王少之骑马直奔寿阳方向驰去，这才回宫复命。可是他万万都没想到，就在当天夜里，王少之又秘密地潜回了健康，钻进了烟花柳巷一座青楼里，搂着妓女啊消磨时光去了。转天就是除夕了，有人提着这个宫廷的食盒到了这个琅琊王府，声称皇上念琅琊王护卫有功，又值除夕不能回家团聚，特意备了宫典以示犒赏。这个琅琊王的夫人自然是十分的高兴了。几个年幼的这个小王子啊郡主啊，听说皇上送来了这个宫廷的点心，更是要抢着争着要吃。除夕之夜，健康城里到处响着噼里啪啦的爆竹之声，鲜艳夺目的烟火从这个四处腾空而起，张灯结彩的皇宫里的烟火更是绚丽多彩，热闹非常。这个皇帝司马德宗拉着自己的玉帝琅琊王司马德文的手，站在这个紫云殿前看的是兴致勃勃。司马德文可没有心思看这个烟火，不时的四下巡视，连日来的辛苦他已经啊消瘦了许多。晋帝看着弟弟满是啊倦容的这个脸庞，心里很是不忍，于是他就对琅琊王说了：玉帝，王少之已经离开两天了，恐不会发生什么不测，今夜晚间又是除夕之夜，你也该回府与家人团聚了。哎呀皇上，还是不可大意。说这是琅琊王不肯离开。晋忌听了很是感动，心中也有了几分的悲凉，

就在这时，突然有个内侍领着琅琊王的老管家跑了进来。琅琊王一见老管家，神色慌张，不禁大吃一惊：“老管家，你怎么来了？”老管家上气不接下气的禀报：“啊，启禀王爷，府里这几位王子和郡主突然之间呕吐不止，病情很重，王妃让我速来禀报。”啊，怎么会突然得病这么厉害？哎，这老管家不敢当着皇上的面说出这个宫殿的这个事情。这可不是小事啊，贤弟，你快回去看看。晋帝这日催促司马德文，司马德文只好答应一声。临行的时候，对眼前的这个太监就说了：“你要好好的伺候皇上，一会儿不能离开，不许任何人走进殿内，我速去速回。”说完了就跟着老管家急急忙忙的离开。这个太监一见琅琊王已经离开了，就对这个晋帝说：“皇上，天气寒冷，不可在外面久待，您还是进殿烤烤炭火吧。”晋帝啊点了点头，内侍啊于是搀着他走进了紫云殿。当这皇上跨进殿门的时候，内侍故意退后一步，迅速从这个袖子内抽出了一条白丝带，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套住了晋帝的脖颈。没等皇上叫出声，一转身呢，狠狠的背靠背的将他给背起来，奔入了殿内黄色的帷幕里。大年初一，当皇宫里秘密派出人马到各王府侯门报丧的时候，王少之啊早已骑上快马，驰出了健康城，向主子宋王刘裕报喜去了。咱们书要简言，这一年是公元420年，至此传帝位11位，历时104年的晋史宣告灭亡，史称南北朝的宋朝就在这欢声笑语当中开国奠基了。刘裕呢，这就登基了，开国建宋，仍然定都建康，改晋元熙2年为这个永元初年。但是咱们书要简言，这个刘裕也没得好，到了公元呢423年，北魏啊乘着这个刘裕啊死去的机会，出兵占领了宋朝的四州的全部，这个青州跟这个兖州的大部分，说这些个地方啊在现在的河南跟这个山东的黄河以南，宋朝的边境啊退到了黄河以南了。当时啊阔拔涛统一了北方之后，南北对峙，边境上的战火时断时续的燃烧了近30年。到了公元450年，南北双方终于爆发了一场空前规模的大战争，战火烧遍了黄河以南、长江以北的土地。这一年春天，阔拔涛率领着步骑10万攻打这个宋朝的悬壶城。悬壶城是哪儿？就是现在的河南上蔡一带。围城月余，因为久攻不下而退兵。这一年夏天，为了报仇，宋军分了几路，对这个北魏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击。咱们书要简言，到了公元466年5月的一天，浅灰色的乌云笼罩着平城的上空啊。一支浩浩荡荡送葬的队伍缓缓地行进在平城郊外泥沙覆盖的大道上，16名壮汉抬着黑葛白鲸的招魂幡在前面引着路，81名身披着袈裟的僧尼组成了三队，鱼贯而行，前队敲着鼓、钹、磬、铙，吹着笙、笳、管、箫；后队摇着这个法轮，执法器，单手举在这个胸前，口诵着经文呢。继而是81名身穿着黑服、衣裹着黑纱的，手里捧着竹鞭、木刻、纸壶、陶制的各种的敏器，后面就是庞大的灵柩。这个庞大的灵柩队伍，在这个队伍的前面，一个男孩子身披着白色粗麻布制成的拖地的长孝衫，胸前坠着一条长6寸宽4寸的黑布柳，头上罩着散麻丝，腰中缠着这个麻巾，双手拄着过肩的哭丧棒，一边走着一边哭啊。身旁一个同样的装束，约莫在20出

头的少妇，哭天嚎地的悲痛欲绝。这个男孩就是新登基的魏国的新君拓跋宏，年方啊才12岁，身旁的少妇就是他的母亲冯太后。这母子的身后是600名啊执佛的，每100人排成了一列，这个肩上扛着同一条粗的而长的这个麻绳，这6根麻绳啊共同牵着罩着黑棚插着柳下的温凉车。什么叫温凉车呀？就是一种啊可以啊在里面躺着的这么一种车，过去来说呀，也拿它当啊发丧的。在这车上啊载着一具硕大的黑漆的棺椁，里面承殓着年方26岁的魏帝拓跋遵。这个执佛者手里握着麻绳，垂手弯腰踏着节拍，哼着沉缓悲耶的挽歌。这个悲耶的挽歌到底是什么调咱也不知道，他们一步一步的向前移动。在这个行列里头，不时有人将这黄色的方孔的冥钱成把成把的抛向了天空，然后啊雪片似的沸沸扬扬的飘在了地上，被风吹的杂乱无章的滚动着。600人合成的挽歌，这个歌声掩不住冯太后的嚎啕之声了。送葬人都知道，这撕心裂肝的哭声啊，隐藏着诉不尽的这个愤怒、悲哀、惊惧以这个绝望。这个队伍缓缓地向着距离啊平城数十里外的云中山的金陵谷走去。乌云呢是越来越浓，越来越黑，是越来越低。豆粒大的这个雨点子落在了冯太后脸颊上，和着她的这个雨水一起滚落到脚下的黄土地上。咱们说了简言，自从这个公元420年这个南北朝啊形成之后，南北雄踞，两虎相争，彼此均有这个吞并之心，因此啊以邻为壑乘虚而入的这个战争啊是时有发生。光阴似箭，转瞬之间已经到了公元528年的1月，河北大地又是一片白雪皑皑的冰封世界。2年来呀，跃马扬刀纵横驰骋的南北两地的这个义军像两团火飞旋着滚动着，在这一片平原上燃起了燎原的烈火，无情地烧灼着这罪恶的世界，似两股飓风在这个浩瀚无根的大海上掀起了滔天的这个巨浪，使这个魏氏王朝好似一叶扁舟啊，时而被拥上了浪峰，时而被跌下了浪谷。这火还在熊熊地燃烧着，这风还在猛烈着吹刮着。公元526年11月，杜洛周率领的起义军攻克了幽州的重镇幽州城的时候，已经拥有30万的兵马了。而活跃在河北南口的葛荣已经是100万大军的统帅了。这个杜洛周攻下幽州城之后啊，休整了几个月，准备挥师西进，横扫幽州，还有北进安州。安州啊是哪儿？治所在这个河北省的隆化。突然之间就接到了葛荣啊从这个南方捎来的信，希望杜洛周啊挥军南下，会师定州，同心合力直捣洛阳，彻底推翻魏王朝。这个杜洛周与葛荣同属于啊鲜卑族，在这个六镇起义当中啊风雨同舟，患难与共，而今又同举这个义旗，遥相呼应，推翻腐败的魏王朝是他们俩共同的这个目标。但是有一件事情，杜洛周啊对这个葛荣啊十分的不满，这就是葛荣的欺汉儿。什么叫欺汉儿？因为这个葛荣他出身在鲜卑，起义之后啊不仅啊挞伐这个魏使的贪官污吏，而且啊排斥仇视汉人，所到之处啊杀害了成千上万的这个汉人，虽然说遭到了这个部将的反对，但是他已然如故。杜洛周认为这样的欺汉儿会大大影响起义军团结受苦受难的汉族百姓，
但是想到南北会师共同南下，直捣这个洛阳，实属啊上策。于是复信葛荣，表示啊采纳了他的这个提议。公元528年的一月，杜洛周啊率领着浩浩荡荡的起义大军，由幽州开拔，直逼定州重镇定州城。这个卫使的定州刺史啊杨经获悉了杜洛周率军南下攻打定州城的事，他是十分的紧张。尽管两年来他为了坚守定州城，不断的加修城墙，囤积粮草，招募兵戎，使定州城有了金汤之称啊，但是应付一个葛荣尚且勉强，再来个杜洛周，这玩意儿可就朝夕难保了。杨经想啊，应该趁着杜洛周的军队还没有到达定州地界之前，就得派出军队前往堵截。可是手里的军队守城尚且不足，哪敢再派兵堵截呀？上报朝廷，又恐啊远水难解燃眉之急呀。哎，思量再三，他突然就想起了，想当初啊，曾经啊帮助过魏使出兵镇压六镇起义的柔然可汗阿那圭，于是顾不得啊向这个朝廷请示，急忙派他的儿子杨盾去这个定州西北的浑源向这个阿那圭啊请兵。公元525年，魏使朝廷请这个阿那圭啊出兵镇压六镇起义的时，他喜出望外，乘机将当年魏使为防御他们而建立的六镇设施破坏的一塌涂地，并且还掠走了大批的牲畜财宝。如今杨经再一次请他去定州，阿那圭更是高兴万分的，他很早就对这个魏使的府邸垂涎三尺，于是当即派大将土豆金，您听这名字，土豆金哪个土啊？其实啊不是啊土地的土，但得加上一个口字旁，吞土的土，土豆金呢率领着铁骑兵万余人救援这个定州城。单说这一天，当这个土豆金率军到达了临近定州的地界广昌的时候，这广昌啊就是现在河北省的涞源附近，已经是夕阳西下了，落日的余晖映在远处陡峭的山峰上，冉冉生辉啊。初次发入中原腹地的土豆金看到这样的景色十分的新奇，没见过，他骑在马上指着远处兴奋地说，落雪的冬天就这么漂亮，如果是满山翠绿的夏天，这玩意儿更他娘的迷人了。杨盾赶忙就说，前面就是广昌的隘谷了，是燕州进入定州的必经之路。看样子那里的地势挺险。土豆金呢还点了点头，我跟您说呀，十里长丈余宽，弯弯曲曲像条肠子，山是两堵墙，看天一条线。杨盾赶忙的介绍。哦，这土豆金啊一听啊，赶忙的皱了皱眉头。太阳这阵坠到了山峰后，土豆金呢可就到了广昌谷口，他仔细的打量了一下这个隘谷，但只见两侧的这个山峰啊，亚塞刀砍斧剁一般的陡峭啊，岩石怪石横生的香沃，蜿蜒崎岖的古道，路面洒落着从这个山上滚下来的大大小小的石块，路宽呢还能勉强的并排着过四匹马，在这个草原跟这个沙漠各地驰骋惯了土豆金，站在这个山谷口这儿，他可就犯了合计了。这样险要的地势，如果有人设下埋伏，恐怕多少兵马走进去，这玩意儿也不会活着出来。他犹豫片刻，他回过头来问这个杨盾，这是进定州必经之路？哎呀，不走此路就得绕道700多里，从这个茂林谷进定州啊，那至少得拖延3天的时间。土豆金一听啊，他不放心地问，杜洛周能否在这儿设下这个埋伏？哎呀，他根本就不知道我搬兵打援。在这土豆金想什么，一旦杜洛周在这里埋伏，我出师未战一无所获，就葬身谷底，这玩意儿太不划算了，这买卖得干了赔了，到那阵我真是赔了赔了。什么叫赔了赔了？说他这阵捻着胡须思考了半刻，对着这个杨盾就说了，
你带领50名骑兵在逃离他。

0: 和探路，我随后就跟上来。这个杨盾心情急切，于是立刻带上50名的柔然骑兵进入了这山谷。杨盾进谷之后，土豆金呢却让士兵啊下马休息，直到大约啊燃尽了一支香的功夫，也没看见，也没听见这山谷里有动静。估计杨盾已经平安的走出了10里的峡谷，于是这才命士兵上马。1000名的这个骑兵啊，进入赖谷的时候，已经啊夜色朦胧，两侧幽深昏暗的这个绝壁夹着一丝啊高不可测的这个苍天，爱谷像曲水流觞，前后无法相顾，山峰上落满了积雪的茫茫松林的，被这个山谷里穿堂风这么一吹啊，发出了惊人心魄的松涛声，将这个坚硬的雪粒飞沙似的吹进了谷底，可以说令人难以睁开眼的。这个林子深处是传来了阵阵的虎啸狼嚎之声，更是阴森恐怖。那阵还有虎啊，您可别忘了，那阵是什么时候？北魏时候。久经沙场的土豆金呢，到了这阵也阵阵的感觉到心慌，走了将近1个时辰，他真想下令退出山谷，但是转念一想，杨盾已经平安无事，更何况我已经走了一半了，我索性硬着头皮啊，我就继续前行。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4: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2: 好嘞。
5: 老妈，我们回来了。
4: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6: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4: 不错呀。
5: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4: 妈，那后来呢？
6: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的呀。
4: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5: 为啥呀妈妈？
4: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7: 微信收款10元。
4: 慢走啊小伙子。
2: 再见啊老板。
8: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9: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10: 它们好可爱呀。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9: 这可不行。
10: 为什么呀？
9: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10: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9: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他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他们才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0: 原来他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他们。
9: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他们和谐相处。
4: 上课，起立。
11: 老师好。
4: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0: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

0: 盘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1: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2: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地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地减少食物浪费。
1: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3: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4: 老师，我家也是。
5: 我家也是。
1: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3: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1: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6: 对，
3: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6: 小餐桌大健康，小公筷。

0: 传递最新时政，
1: 直击社会热点，
0: 关注民意民生。
1: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0: 延庆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传达学习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我区贯彻落实措施等事项。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王雨琦报道，7月8号，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传达学习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并研究我区贯彻落实措施，听取2026年上半年组织宣传思想文化、统战、社会工作、政法、人民武装、党委办公系统及调查研究工作情况和下半年工作安排的汇报，研究群团组织工作。区委书记余波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精辟深邃，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刻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市委部署要求转化为务实举措，推动党的领导和建设全面加强。要以更高站位筑牢政治忠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切实用党的创新理论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要以更优作风更续红色血脉，牢牢把握6个始终的优秀特质，把党的优良传统不断发扬光大，坚持以实干精神破解高质量发展难题，以过硬作风保障“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努力为首都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做出更多贡献。要以更严要求推进管党治党，持之以恒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统筹推进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为推动全区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和坚强保障。会议强调，党委系统各部门要进一步把稳履职方向，扛牢政治责任，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到每一项工作、每一个环节，树立争先标准，为全区各单位走在前补短板树立标杆，保持政治定力，始终做到头脑清醒、立场坚定、行动自觉。要进一步提升履职成效，着力攻坚克难，通过优化流程、提升能力实现自我突破，以改革的思维、有解的办法打通堵点、消除痛点，多维发力、强统筹，主动加强向上对接、横向联动和向下服务，务实笃行创实际，在抓实具体事务的同时，围绕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主动作为，多做贡献，建言资政助决策，努力做到参之有方、谋之有策、言之有用，同时定期跟踪督办推进落实情况，切实实现从献策到施策的有效转化。要进一步严实纪律作风，在政风肃纪上从严从实，在能力素质上持续提升，梯次培养精心打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作风优良的党委系统干部队伍，为高素质履职提供有力支撑。会议强调，群团组织要筑牢政治忠诚，把准正确方向不偏移，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深化理论武装不松劲，推动学习成果转化为服务群众、推动发展的实际实效，加强思想引领不动摇，切实把党的正确主张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 要办好民生实事，倾听群众声音，深化为民服务，推动政策宣讲、权益保障、诉求办理等服务直送一线，直达群众。要聚力助推发展，在经济发展上积极作为，在推动工作落地的同时，提出前瞻性、战略性、实操性建议，助推全区高质量发展提质增效，在统筹发展和安全上发挥作用，加强安全应急、防灾避险等知识宣传教育，以群团之力筑牢安全稳定防线。要加强自身建设，压实工作责任，完善工作机制，形成同题共答、同向发力的良好格局，建强干部队伍，提升运用新理念、新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锤炼纪律作风，切实展现新时代群团干部队伍新风采。会议还研究了筹备召开中共北京市延庆区第四次代表大会建议方案及其他事项。记者李小鹏、夏子豪报道。日前，大庄柯乡三团演绎百姓同乐群众文艺展演在披破石村火热上演，来自全乡12个行政村的百余名群众演员轮番登台，以歌舞、京剧、快板、朗诵等丰富多彩的文艺形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展现革命老区党员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当天，展演在披破石村带来的开场舞《拥军秧歌》中拉开帷幕，红绸飞舞，鼓点铿锵，乡亲们用质朴而热烈的舞姿瞬间点燃了全场气氛。随后，慈母川村合唱《爱我中华》，东二道河村扇子舞《祖国您好》，水泉沟村京剧《打龙袍》等节目精彩纷呈，高潮迭起。表演者们以最深情的歌声礼赞这片红色热土，表达对党的美好祝福。记者张思琪、张怡凡，通讯员赵静怡报道。养老机构聚焦大量高龄、失能、半失能老年人，他们的自主避险、应急转移能力弱，是汛期需要重点保障的人群。今年，延庆镇创新推出预案联融、机制联建、力量联动、安置联享、演练联训、值守联防六联防汛机制，联动属地村居搭建全方位防护网，稳稳守护老年群体汛期安全。正值主汛期，养老院防汛备汛工作有条不紊开展。近日，记者在延庆镇唐家堡村同心乐养老院看到，工作人员正逐段疏通院内低洼排水沟，库房内救生装备、应急照明、常备药品整齐码放，村干部与护工结伴巡查屋顶防水、墙体渗漏等风险点位，各项防汛举措有序落地。据了解，延庆镇六联防汛机制通过配套会一张全域防汛统筹图，

建一刻钟双向通报渠道，配一对一专属帮扶队伍，设一盘棋双向安置点位，据一条心联合实战演练，绷一根弦全天候联防值守六个一实操举措，打通属地与养老机构之间的应急壁垒，实现人员、场地、物资、信息全域统筹共享。镇村与养老机构开通24小时双向联络专线，暴雨、积水险情发生后15分钟内互通预警，同步开展处置，安置资源双向互通。楼房养老机构承接村内危房群众避险，平房养老院对接村级安置点。目前，延庆镇6家养老机构均已推行6联防汛机制。

0: 喂，姐。
1: 小王二，我现在啊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0: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1: 我急用，你快点吧。
0: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2: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0: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3: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4: 解密生活中的科学，
5: 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4: 生活导航，
5: 生活导航，
4: 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儿。
5: 节奏随心而动，生活因你而精彩。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生活导航，我是文畅。在日常生活中呢，我们常常被各种身材标准所裹挟，腿要细，肩要窄，皮肤要光滑，也会因此呢将自己的不同视为是不足或者缺陷。然而许多被忽视甚至被嫌弃的身体特征，其实恰恰暗藏着健康优势，也可能正是身体为你留下的保护措施。第一，体毛旺盛，也就是明显的身体毛发多。体毛旺盛呢，指一个人的身体毛发较为浓密，明显的特征包括四肢体毛较重，男性的胸毛，女性的小臂或者小腿的汗毛可见。人体的毛发分为粗厚的中毛，比如说腋毛等等，和细软的脆毛，两者覆盖全身大部分的皮肤。现代审美呢，常常推崇光滑无毛的皮肤，尤其是对女性而言，浓密的体毛常被认为是不雅观或者不够女性化，不少人也会因为社交压力而选择脱毛。然而正常的毛发不仅是外貌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承担着多重积极的作用，它能够保护头皮免受紫外线和轻微的损伤，睫毛和眉毛能够帮助我们阻挡灰尘汗水进入眼睛。在体温调节中，毛发可以在寒冷的时候保温，炎热的时候辅助汗液蒸发散热，而毛囊周围的神经末梢使毛发成为敏锐的触觉传感器，能够感知环境变化并且触发保护的反应。第二，粗大的腿围。大腿较粗通常指的是大腿根部的周长较大，可能是由于肌肉发达或者皮下脂肪较多所致。当代的时尚呢，常以细长的腿部为美，因此大腿粗壮常被误认为是肥胖不够苗条的象征。一些人尤其是女性可能还会因为大腿粗而自卑，认为这是身材上的缺陷。医学研究表明，大腿维度较大其实是与多项健康指标向好相关。流行病学研究显示，大腿围与全因死亡率和心血管死亡率呈显著的负相关，而且对老年人更有意义。大腿围超过50厘米的老人发生肌少症的几率比大腿围不足46厘米的人低了

约 90% 以上。第三，大骨架与宽肩膀。骨架大指的是肩膀较宽，骨骼尺寸较大，胸腔骨架宽厚的体型。女性以窄肩细骨架为优雅，有大骨架的人容易被误认为胖或者不够苗条，自己呢也会觉得缺乏柔美。男性有时候也会因为骨架大而显得魁梧过度，显得笨重，因而呢被视为身材的缺陷。其实科学研究告诉我们，这样的体型恰恰有其健康意义。比如一项研究发现，每增加一厘米的胸宽，瘦体重相应增加约 3.7 公斤，即有更高比例的肌肉和骨量。另一项研究表明，肩宽、髋宽、膝宽等骨架指标与全身的肌肉量和骨矿物含量呈显著正相关，男女都不例外。这种可供老年时消耗的骨量储备更多，也可以有效地降低骨质疏松的风险。第四，容易出汗。很多的朋友将大汗淋漓视为尴尬的形象缺陷，认为出汗多不体面，也担心自己是不是身体差。事实上，生理学研究提示，容易出汗往往是体温调节系统灵敏、运动适应能力良好的体现。正常而充足的汗液蒸发呢，是人体最关键的散热方式。缺乏出汗功能，会让核心体温迅速升高，增加热衰竭和热射病的风险。因此，容易出汗并非是身体素质差，而是体温调节灵敏、血液循环和汗液功能良好的信号。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出汗异常的频繁，伴有夜间盗汗或者影响了日常生活，就要排除原发性或者继发性的多汗症等病理情况了。总的来说，健康啊，从来不止于外表的线条美，而在于身体内部是否良好的运转。体毛、大腿围、骨架大小、出汗，这些看似身材上的缺陷，其实背后都对应着不同的健康意义。真正的美，从来不是迎合别人眼中的标准，而是身体自在、心态笃定所散发出的健康光彩。

下面我们再来聊一聊第二个话题。最近呢，住在德州的张女士深陷投资理赔的骗局，在骗子一步步的引诱下被骗了10万多元。前一阵儿，张女士的手机收到了一条短信，对方自称是某快递员，短信的内容是恭喜你被选为本公司的亮选用户，添加微信号即可以领取空调扇一台。还有这么好的事儿？张女士随即添加了短信中的微信好友，对方将其拉入一名为核对统计的微信群，并告知张女士下载 APP 后完成信息核对并退出原微信群便可以领取礼物了。在 APP 中，张女士又被拉入一名为商家福利群的群聊，管理员告知她可以做任务领取收益，张女士便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抢了一个任务，是在该 APP 上做热门公益，即随机选取红包福袋，输入付款金额，开奖后可以查看自己的收益。最初张女士分3次投入100到500元不等，分别获利20到100元，并成功地提取了本金和收益。第二天尝到了甜头的张女士再次以同样的方式分6次投入了10多万元。此时张女士发现在 APP 上显示自己的余额为14万元。更贴心的是，当张女士提出自己资金不足时，骗子还告诉她公司可以提供救援金，借给张女士投资金额的50%，以供其继续投资，真的是套中套无疑了。在屡屡提现失败后，意识到被骗的张女士来到派出所报案。据了解，张女士曾在民警的帮助下下载并注册安装了国家反诈中心 APP， 但她自认为没什么用，没过几天便卸载了。没想到这样的一个随手卸载的操作竟然让她损失了10多万元。那么我们来分析一下诈骗的手法。第一步，社交平台找目标。其实骗子就是通过这些 QQ、微信等社交软件加好友，或者在公众号、微博、抖音等网络平台发帖投广告，称有投资的门路，吸引受害人主动上门，以朋友或者投资高手、理财老师等身份接近受害人。第二步，高收益背后还藏着陷阱。聊天的过程中，骗子会通过各种方式把话题引到投资理财上，以自己的有钱身份使受害人对其赚钱的方式产生兴趣，顺理成章地把受害人引入陷阱。常见的投资理财诈骗类型有零风险炒股，骗受害人将钱交给炒股高手，高风险投资项目稳赚不赔，骗受害人下载非法 APP， 声称虚拟货币升值快，骗受害人大量购买等。第三步，先给甜头再骗大钱。前期骗子会让受害人少量投入，这个阶段受害人能够顺利的得到高收益，等尝到甜头以后加大投入后，骗子就要收割了。常见收割方式有忽悠受害人频繁的交易，收取高额的手续费，提现失败需要充值才能提现，直接后台更改数据，想让你亏多少就亏多少，或者甚至直接删好友卷款消失。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不要被暂时的高利率迷惑双眼，切勿相信只赚不赔的买卖，避免落入网络投资理财诈骗陷阱。而且不要轻信互联网平台上陌生人发布的信息，不加入全是陌生人的投资群，不轻信营业执照，不做国际盘，这些都是骗子的惯用伎俩。第三是不要轻易下载陌生人推荐的无法验证是否合规合法的理财平台，更不要向平台投资，这些都是骗子搭建的非法钓鱼网站。你也许会在前期获得短暂小额的收益，一旦投资数额巨大，网站就会出现无法提现或打不开的状况。最后，不要向陌生的对公个人账号汇款转账，一旦遭遇诈骗，保存好汇款或转账时的凭证并立刻报警。所以啊，网上的骗局是防不胜防，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了。接着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关于手机电量的那些事儿。在现代生活中，手机已经成为我们不可或缺的伴侣，它不仅是通讯工具，更是信息的集散地、娱乐的源泉，甚至是工作的助手。然而随着手机功能的日益强大，电池续航能力却常常成为人们心中的痛。
您是否在紧急时刻看着手机电量的红线一点点逼近1%，心中充满了焦虑和无助呢？这个时候啊，大家肯定好奇手机1%的电量到底能用多久？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其实背后隐藏着电池技术、手机系统优化以及个人使用习惯等多方面的复杂因素。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手机究竟是怎么知道还剩多少电的。手机电池的电量估算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依赖于电池内部化学反应的监测。理论上来说呢，通过测量反应物的剩余量可以精准地得知电量，但在实际的操作中，这几乎也是不可能的。手机通常无法直接地测量电池内部反应物，而是通过监测电压和电荷等参数来间接

些的推测电量。电压是判断电量的一个常用参数，但手机电池的电压下降并不是线性的，在电量接近耗尽的时候，电压下降的速度加快。如果直接根据电压变化显示电量，可能会导致电量显示突然从15%降至0%，这会给用户带来困扰。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手机呢也会对电压数据进行修正，以提供更平滑的电量显示。然而，依靠电压来估计电量是不够的，因为电压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温度和电池的工作状态。此外，随着电池的使用，其性能也会逐渐的衰减，导致电压电量曲线发生变化。为了提高电量估算的准确性，手机还会使用库仑计来测量电池释放的电荷量。库仑计通过计算电池总电荷量与已消耗的电荷量的差值，帮助手机更加准确地预估剩余的电量。尽管如此，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手机显示的剩余电量仍然只是一个估算值，而非精准值。库仑计的使用虽然提高了电量预测的准确性，但仍然存在一定的误差。因此，用户在使用手机的时候，应该意识到电量的显示呢，只是一个大概的参考，而不是绝对的准确度数。那回到我们刚刚的第一个问题，1%的电量到底能用多久呢？由于手机电量预测的不确定性，各家手机厂商在电量显示策略上各有千秋。一些厂商认为，既然电量估算难以做到完全的准确，不如让手机在电量较低时提前显示1%的剩余电量。这样的设计呢，旨在提醒用户及时的充电，以规避因电量耗尽而带来的不便。同时，许多手机在电量接近耗尽的时候会自动切换至低电量模式，通过降低屏幕的亮度、暂停后台非必要程序等方式，延长这最后1%电量的使用时间。而另一些厂商呢，则采取了更为积极的策略，当电量降至2%时，会鼓励用户迅速找到充电器进行30秒冲刺。这样的设计旨在通过短暂的高效率充电，为用户争取更多的使用时间。因此，不同手机在电量显示上的差异，并不意味着某款手机的续航能力就一定更强。有的手机可能在显示1%电量时，仍能持续使用较长的时间，而有的手机在2%电量时，可能仅能维持30秒。这些差异更多地反映了厂商在电量管理策略上的不同选择，而非单纯的电池续航能力。用户呢，在选择手机时，应该综合考虑这些因素，以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产品。那其实作为用户呢，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延长手机电池寿命的一些正确方法，比如一，避免过度充电和放电。虽然现代智能手机通常配备有充电保护机制，但长时间保持100%电量或者让电量降至0%，都会对电池造成一定的损伤。理想的充电范围是20%至80%之间，这样可以有效地减少充放电循环对电池的损耗。二，避免高温充电。高温是锂离子电池的天敌，充电时候的高温呢，会加速电池内部的化学反应，导致电池容量加速衰减。因此，在充电时尽量避免手机长时间处于高温环境，如在太阳底下暴晒或者使用性能消耗大的应用程序。三，使用原装充电器和数据线。不同品牌和型号的充电器和数据线在输出电压和电流上可能有所不同，使用不匹配的充电设备可能会对电池造成损害，因此尽量使用手机厂商提供的原装充电器和数据线，确保充电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四，避免边充电边使用。在充电过程中，使用手机会增加电池的负荷，尤其是运行高功耗的应用程序时，这不仅会导致手机发热，还可能会加速电池的老化。因此，尽量在充电时减少使用手机，或者使用一些低耗电的应用程序。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生活导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1: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2: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3: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4: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5: 易拉罐不属于其他垃圾，请扔进可回收垃圾桶。
6: 被污染的纸制品不属于可回收垃圾，请扔进其他垃圾桶。
7: 包装盒不属于厨余垃圾，请扔进其他垃圾桶。
6: 请您正确投放垃圾，垃圾分类我们一起来。
4: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

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璇，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旧社会的时候，人们的文化生活很贫乏，最受欢迎的娱乐就是到附近的镇上去赶集，听说书人唱词儿，俗称听书。人们围坐在一个贴近闹市、空旷而又被绿荫覆盖的地方，听说书人说唱一些故事。有一位说书人，年龄40多，光溜溜的秃脑袋瓜，戴一顶带檐儿的黑毡帽。他的面前放着3条腿支撑的骨架，架上是一个圆圆的小鼓。他的左手高扬一对铜剪板，右手挥动一根长长的鼓槌，用嘹亮的歌喉、动人的旋律唱着扣人心弦的故事。他在演唱时会形会色，声情并茂，再加上曲折的故事，让观众连连叫好。每当正义的一方获胜，故事进入高潮时，他便慷慨激昂，手舞足蹈，鼓声急骤如珠落玉盘。如果讲到坏人得势、好人遭难时，他则悲痛唏嘘，哽咽不已，鼓声亦由强而弱，由弱而息。他的表演对听众有很强的感染力。不得不说，这位说书人绝对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让人流连忘返。那么，作为普通人的我们，如何才能成为说书人这样的讲故事高手呢？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会讲故事的人都这么讲》，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

0: 增长才智德学，
1: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0: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极度讨厌彼此的两个人最后却难舍难分，这样的戏剧冲突才是人们所感兴趣的。电影《漂亮女人》中，男主爱德华·刘易斯是个声名显赫的商业巨头，也是个潇洒帅气的青年男子。一次，爱德华到洛杉矶出差迷路了，在一条林荫大道上，迷失方向的爱德华遇到了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士，并向她问路。这位女士叫维维安，是一位底层工作者。维维安的美丽大方一下吸引了爱德华，在送她回到旅馆后，爱德华已经不想让维维安离开了。谁能想到社会阶层相差如此之大的两个人会有一段爱情故事？恋爱中的两个人会如何解决阶层带来的问题呢？这些都勾起了观众继续看下去的欲望。英国电视剧《傲慢与偏见》的开头就介绍了班奈特家中五个待嫁的千金。新邻居宾利是个有钱的单身汉，达西则是宾利的好友，他仪表堂堂，非常富有，但为人傲慢，达西觉得任何人都配不上他。在一次舞会中，他遇到了班奈特的二女儿伊丽莎白。达西对宾利说，他长得还可以接受，但还没有到能引起他兴趣的程度。伊丽莎白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女孩，当他听到达西的态度后，决定不去理会这个傲慢的家伙。所以在之后的相遇中，由于对彼此的最初印象都不好，二人的误会也越来越多。可戏剧化的剧情出现了，在后来的接触中，达西慢慢看到了伊丽莎白活泼可爱的一面，由此产生好感，两人互生情愫。这种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欧亨利式的戏剧效果，本身就是一种艺术魅力，起起伏伏牵引着观众的心。戏剧性的魅力就在于它的不确定，讲故事的人讲出一些不按套路出牌的情节，更加吸引听故事的人一探究竟。讨厌悬而未决的不确定性是人的天性，放在故事里则会让人欲罢不能。讲好一个故事，不能急于求成，也不能投机取巧。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是对讲故事的人最好的告诫。本故事中将讲故事的技巧总结为四个问题，分别是：我要讲什么？主人公是谁？在哪里？发生了什么事？同一件事物有多种表达方式，也呈现多种结果。就像一份外卖午餐，写给顾客看就要写它有多么美味，写给商家看就要写它的烹饪技巧，写给骑手看就要写它的打包运输过程。确定好我要讲什么，也就是确定好故事的主题。主人公是谁？在哪里？发生了什么事，都要为主题服务。电视剧《狂飙》中，2000年的大年三十这一天，旧厂街菜市场里，管理员唐小龙、唐小虎兄弟因摊位位置向鱼贩子高启强索要等离子电视，因送礼不满意，双方发生冲突。安心和李想出警，将他们带回局里录口供。安心与高启强二人正式相识，但高启强逐渐偏离正途，成为黑恶势力，两人分道扬镳，并展开了长达20年的正邪较量。鱼贩子从事的是杀生的营生，符合主人公高启强今后走向黑社会杀伐人生的人物性格。故事的发生地点菜市场，也暗示着看似热闹平常的人来人往中，实则暗藏着人性的险恶。这些都符合扫黑除恶的主题，很好地回答了主人公是谁、在哪里这两个问题。而在电视剧《甄嬛传》里，甄嬛以为果郡王惨死战场，万念俱灰，为了查明果郡王的死因，为其报仇，也为了保护肚子里的孩

字。甄嬛在得知皇上在梦中曾呼唤自己的名字后，甄嬛决心利用皇上来报仇。他与锦汐商议从甘露寺回宫的办法，而能利用的人只有苏培盛。锦汐决定与苏培盛结为对食，让他在皇上面前说话。苏培盛向雍正提议到甘露寺凌云峰踏春祈福，雍正应允。皇上来到甘露寺后，住持故意提及甄嬛病了，雍正前往禅房探望。甄嬛与皇上的这一次相见，推动了甄嬛回宫这一目的的达成。这件事掀起了滔天巨浪，成为《甄嬛传》全剧的高潮之一。讲故事的人如果将发生了什么事讲成故事的高潮是有难度的，但也最能体现主题。这四个问题作为描写故事的脊柱，支撑着故事鲜活的肉体与有趣的灵魂，将故事的起承转合体现得淋漓尽致。一个好的故事就是千里之行，回答好这四个问题就是始于足下。讲一个属于自己和听众的热播剧，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会讲故事的人都这么讲，欢迎继续收听。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可能会忘记故事的发展，甚至是主角的形象，所以写人物时就要拿出聊八卦的劲头来写。八卦在这里并不是一个贬义词，它能体现出一种品质，那就是对人物有兴致挖掘，有耐心琢磨。我们在塑造主人公时需要周到、仔细与精准，这分别对应了人物的外在形象、社会背景和内在心理三个层次。人物的外在形象要全面而周到，突出跟主人公在故事中的功能和主要性格有关的重点。电影《中国合伙人》中，农村出身的程东青两次高考落败，眼看就要屈服于命运，但他最后一搏背下整本英文字典，第三次高考时考上了北大。精英知识分子孟小俊非常有自信的一个人，内心认定自己永远是最优秀的那个。王阳，80年代的浪漫派，样子俊朗，热爱文学，一生的梦想是当个诗人。这样三个各走极端但怀揣梦想的主人公形象，戏剧性地建立起友谊，完成了一个中国式创业成功的故事，激发了观众的共鸣。人物的社会背景要仔细设计，包括性别、出身、阶层、家世、工作环境和国籍等各种元素。《红楼梦》第57回，史湘云捡到一张当票，认作账片子，当新鲜玩意儿拿着四下问，黛玉也不认得，只有宝钗一把接了当票，并认出是邢岫烟的，便赶紧收了。简单的言谈举止就体现了不同人物的出身家世。林黛玉出身书宦世家，来贾府也是养尊处优，长在深宅大院，自然不识的。史湘云虽父母早亡，在史家的生活也并不容易，也不认识当票，唯有代表皇室营商家庭出身的宝钗一眼就认出当票。通过姑娘们对当票的识别，间接地介绍了人物的社会背景，这样的写法十分巧妙。人物的心理层面要精准设定，主人公从小到大与他人格品质相关的经历要作为暗线穿插在故事中，尽量真实准确。就拿《甄嬛传》与《如懿传》做比较，后者是好于前者的，为什么呢？甄嬛是个比较完美的人物形象，不但

0: 生得美貌动人，还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心思细腻，有勇有谋，能言善辩，这样优秀的人远非常人所能及。但如懿则没有那么完美，剧中从未对她的样貌有过超出众人的评价，更没有对她的才情过于渲染。面对后宫险恶和夫妻离心，她如同很多普通人一样，虽做出努力，但收效甚微。如懿不完美，从不游刃有余，对生活和境遇的无力感却戳中了很多人的心。主人公有优点，也一定有缺点，而有时缺点更能让人记住。粉丝追星的时候，可以从一个人的家世背景挖掘到圈内资源，更有甚者会扒出以往的黑料，查出涉及的人物关系等等。其实讲故事更要有把一个人聊得晶莹剔透的能力，这对塑造人物形象有很大的帮助。讲故事时最怕的就是听众听不下去，这个时候我们的故事就要像俄罗斯套娃一样，一层接着一层，带领听众去揭开层层谜底。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讲故事的人若是拿捏了听故事的人的心理，便是一场精妙绝伦的互动。提起听故事的人的兴趣后，再为真相蒙上一层神秘面纱，对方的探索欲越高，故事的神秘感就越高。电视剧开端就讲述了一个充满神秘感的故事，编剧在开始的几集中只给了现象和结果，却没有解释原因或者透露更多的信息，观众是一团迷雾地往前走，但观众隐隐约约知道该往哪儿奔，哪个方向有自己需要的结果。这恰恰是编剧在故事讲述中运用技巧进行指引、暗示和带路的效果。于是在不知不觉中，这个故事也用悬疑牵制住了观众。讲故事就要像开端这样，让听众自主地去探索真相。都市剧《我的前半生》也是如此，到底男主角和小三之间的关系怎么样？女主角什么时候能发现眼皮子底下的小三？层层剥茧，调动了观众极大的情绪和探索欲。临近水源，变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先是水源，再是山，是小口，最后是光。短短的路程却惊喜不断，讲故事的人就是这条路的引领者，也是惊喜的制造者，而探索惊喜是听众最乐意干的事。会讲故事的人可以迅速抓住听者的注意力，提高交流效率，增强交流印象，迅速达到交流目的。每个人都是有故事的人，但如何生动地讲出来，这是社交工作中不可或缺的技巧。无论是作为专业技能辅助，还是社交技巧学习，翻开《会讲故事的人都这么讲》一书，相信您一定会有所收获。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会讲故事的人都这么讲，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凯西德说，如何讲好一个故事？阅读本书可以学会讲故事，尤其是家长在和孩子的交流过程中，讲故事胜过讲道理。读者董小姐说，这本书我已经看完了，书中通过案例、方法、技巧等各种内容讲述如何讲好一个故事，值得一看。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贡嘎山。天气晴朗的日子里，在东部天山地区，一抬头便能够看到圣洁而雄伟的博格达峰。博格达峰位于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富康市的境内，是东部天山的最高峰，海拔5445米。它的山体仿佛一个巨大的银色金字塔，冲天而立，直入云霄。主峰和左右两峰兼连，三峰并起，形如峰架，巍峨壮观，气势不凡。博格达峰的形成也是一番移山倒海的艰苦过程。它最早隆起于晚二叠纪，在中生代和早第三纪遭受剥蚀夷平，在喜马拉雅运动中再次逐渐隆升为雄伟的山峰。峰顶银光闪闪，有万年不化的积雪与冰川，一条巨大的扇形冰川自博格达冰峰倾泻而下，以雷霆万钧之势堆起一个个巨大的冰坝。博格达峰的中山云山林带，群山环抱，碧水蓝天，雪峰雄伟挺拔，倒映在池水中，湖光山色浑然一体。满山苍松叠嶂，郁郁葱葱，一望无际。峰下群山起伏，资源丰富，动植物与矿产资源的种类繁多。博格达蒙语意为众山之神，是人们心中的神灵。它是由三个峰间锦衣并立而成，终年冰雪皑皑，世称雪海。博格达峰上冰天雪地，狂风呼啸，温度常在冰点以下，气候条件十分恶劣，却生长出了驰名天下的天山雪莲。雪莲为多年生菊科草本植物，生于新疆天山、阿尔泰山、昆仑山雪线附近的岩缝、石壁和冰黄砾石滩中，千百年来一直被新疆各族牧民看作圣洁的化身，爱情的象征。当你克服重重艰难险阻，置身于博格达峰脚下时，你会欣慰地发现，在人迹罕至的博格达冰峰雪岭之中，人是那样的渺小，而山和自然是那样的博大。在博格达这片净土上，没有世人的瞩目，没有金钱的诱惑，只有你面对巍峨雪山，用心灵去感受它的脉搏，聆听它的呼吸。

0: 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吴璇，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七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1: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2: 爸爸，好好开车，别玩手机了。
3: 嗨，爸爸技术好着呢，这叫开车工作啊，两不误。媳妇儿，你看着没，这就是刚拿着本，左晃右晃的，一脚刹车一脚油门，他根本就不会开车。
4: 哎呦哎呦，老公您安静点吧，都说了一路了。哎，老公老公，这条路限速80，你开得太快了。
3: 你别管，刚刚那车别咱们也不能让着他。
2: 爸爸，黄灯。
3: 哎呦，黄灯了，儿子坐好了，咱们冲过去。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遵守交通规则，文明驾驶。
1: 小时候，我妈是一个三头六臂的超人。我想吃奶油蛋糕，她去厨房一会儿就做出一个。我看上一件花毛衣，她居然变出一个更好看的。
2: 妈，你太棒了，
3: 这孩子。
1: 可是随着我越来越大，我发现妈妈这个超人不那么厉害了。
4: 哎呀，我这老花镜啊也不行了。嘿嘿，闺女，你帮我把这针穿上吧。
1: 妈，现在谁还穿缝缝补补的衣服呀？你可别缝了。
4: 哎呀，哎，哎，闺女，你快来给我看看，我这手机怎么连不上网啊？
1: 妈，你就点那个网络连接，一点就行啊。我这正忙着呢，你先自己弄吧。
0: 时光偷走了她的超能力，原来妈妈也会无助。
5: 这次意外啊，和您的母亲得了阿尔兹海默症有关。
4: 啊，闺女啊，咱们现在这是在哪儿啊？
1: 妈，这是咱家呀。
0: 妈妈把什么都忘记了，但是她依然记得我。
6: 时光从未停歇，我们慢慢长大，妈妈老了，让我们做妈妈的超人。
5: 喂，姐。
7: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5: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7: 我急用，你快点吧。
5: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8: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5: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9: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

0: 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1: 新时代文明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2: 在这道风景里，没有随地吐痰、乱扔纸屑、野狗逛街，没有闯红灯、路怒症和榜爷国骂，
1: 看到的是干净整洁、候车有序、礼让斑马线，
2: 听到的是您好、谢谢、不客气这些礼貌话语，
1: 感受到的是新时代文明的和谐。
3: 新时代文明靠你我共建。

0: 传递最新时政，
1: 直击社会热点，
0: 关注民意民生。
1: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0: 延庆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传达学习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我区贯彻落实措施等事项。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王雨琦报道，7月8号，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传达学习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并研究我区贯彻落实措施，听取2026年上半年组织宣传思想文化、统战、社会工作、政法、人民武装、党委办公系统及调查研究工作情况和下半年工作安排的汇报，研究群团组织工作。区委书记余波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精辟深邃，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刻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市委部署要求转化为务实举措，推动党的领导和建设全面加强。要以更高站位筑牢政治忠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切实用党的创新理论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要以更优作风更续红色血脉，牢牢把握6个始终的优秀特质，把党的优良传统不断发扬光大，坚持以实干精神破解高质量发展难题，以过硬作风保障“155”开好局、起好步，努力为首都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做出更多贡献。要以更严要求推进管党治党，持之以恒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统筹推进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为推动全区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和坚强保障。会议强调，党委系统各部门要进一步把稳履职方向，扛牢政治责任，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到每一项工作每一个环节，树立争先标准，为全区各单位走在前补短板树立标杆，保持政治定力，始终做到头脑清醒、立场坚定、行动自觉。要进一步提升履职成效，着力攻坚克难，通过优化流程、提升能力实现自我突破，以改革的思维、有解的办法打通堵点、消除痛点，多维发力、强统筹，主动加强向上对接、横向联动。

和向下服务，务实笃行创实际，在抓实具体事务的同时，围绕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主动作为，多做贡献，建言资政，助决策，努力做到参之有方，谋之有策，言之有用。同时定期跟踪督办推进落实情况，切实实现从献策到施策的有效转化。要进一步严实纪律作风，在政风肃纪上从严从实，在能力素质上持续提升，梯次培养精心打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作风优良的党委系统干部队伍，为高素质履职提供有力支撑。会议强调，群团组织要筑牢政治忠诚，把准正确方向不偏移，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深化理论武装不松劲，推动学习成果转化为服务群众、推动发展的实际实效，加强思想引领不动摇，切实把党的正确主张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要办好民生实事，倾听群众声音，深化为民服务，推动政策宣讲、权益保障、诉求办理等服务直送一线，直达群众。要聚力助推发展，在经济发展上积极作为，在推动工作落地的同时，提出前瞻性、战略性、实操性建议，助推全区高质量发展提质增效，在统筹发展和安全上发挥作用，加强安全应急、防灾避险等知识宣传教育，以群团之力筑牢安全稳定防线。要加强自身建设，压实工作责任，完善工作机制，形成同题共答、同向发力的良好格局，建强干部队伍，提升运用新理念、新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锤炼纪律作风，切实展现新时代群团干部队伍新风采。会议还研究了筹备召开中共北京市延庆区第四次代表大会建议方案及其他事项。记者李小鹏、夏子豪报道。日前，大庄柯乡三团演绎百姓同乐群众文艺展演在劈破石村火热上演，来自全乡12个行政村的百余名群众演员轮番登台，以歌舞、京剧、快板、朗诵等丰富多彩的文艺形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展现革命老区党员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当天展演在劈破石村带来的开场舞《拥军秧歌》中拉开帷幕，红绸飞舞，鼓点铿锵，乡亲们用质朴而热烈的舞姿瞬间点燃了全场气氛。随后慈母川村合唱《爱我中华》，东二道河村扇子舞《祖国您好》，水泉沟村京剧《打龙袍》等节目精彩纷呈，高潮迭起，表演者们以最深情的歌声礼赞这片红色热土，表达对党的美好祝福。记者张思琪、张怡凡，通讯员赵静怡报道。养老机构聚焦大量高龄、失能、半失能老年人，他们的自主避险、应急转移能力弱，是汛期需要重点保障的人群。今年延庆镇创新推出预案联融、机制联建、力量联动、安置联享、演练联训、值守联防六联防汛机制，联动属地村居搭建全方位防护网，稳稳守护老年群体汛期安全。正值主汛期，养老院防汛备汛工作有条不紊开展。近日，记者在延庆镇唐家堡村同心乐养老院看到，工作人员正逐段疏通院内低洼排水沟，库房内救生装备、应急照明、常备药品整齐码放。村干部与护工结伴巡查屋顶防水、墙体渗漏等风险点位，各项防汛举措有序落地。据了解，延庆镇六联防汛机制通过配套会一张全域防汛统筹图，建一刻钟双向通报渠道，配一对一专属帮扶队伍，设一盘棋双向安置点位，聚一条心联合实战演练，绷一根弦全天候联防值守六个一实操举措，打通属地与养老机构之间的应急壁垒，实现人员、场地、物资、信息全域统筹共享。镇村与养老机构开通24小时双向联络专线，暴雨、积水险情发生后15分钟内互通预警，同步开展处置，安置资源双向互通，楼房养老机构承接村内危房群众避险，平房养老院对接村级安置点。目前延庆镇六家养老机构

0: 解密生活中的科学，
1: 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0: 生活导航，
1: 生活导航，
0: 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儿。
2: 节奏随心而动，生活因你而精彩。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生活导航，我是文畅。在日常生活中呢，我们常常被各种身材标准所裹挟，腿要细，肩要窄，皮肤要光滑，也会因此呢将自己的不同视为是不足或者缺陷。然而许多被忽视甚至被嫌弃的身体特征，其实恰恰暗藏着健康优势，也可能正是身体为你留下的保护措施。第一，体毛旺盛，也就是明显的身体毛发多。体毛旺盛呢，指一个人的身体毛发较为浓密，明显的特征包括四肢体毛较重，男性的胸毛，女性的小臂或者小腿的汗毛可见。人体的毛发分为粗厚的中毛，比如说腋毛等等，和细软的脆毛，两者覆盖全身大部分的皮肤。现代审美呢，常常推崇光滑无毛的皮肤，尤其是对女性而言，浓密的体毛常被认为是不雅观或者不够女性化，不少人也会因为社交压力而选择脱毛。然而正常的毛发不仅是外貌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承担着多重积极的作用。它能够保护头皮免受紫外线和轻微的损伤，睫毛和眉毛能够帮助我们阻挡灰尘汗水进入眼睛。在体温调节中，毛发可以在寒冷的时候保温，炎热的时候辅助汗液蒸发散热。而毛囊周围的神经末梢使毛发成为敏锐的触觉传感器，能够感知环境变化，并且触发保护的反应。第二，粗大的腿围。大腿较粗通常指的是大腿根部的周长较大，可能是由于肌肉发达或者皮下脂肪较多所致。当代的时尚呢，常以细长的腿部为美，因此大腿粗壮常被误认为是肥胖不够苗条的象征。一些人尤其是女性可能还会因为大腿粗而自卑，认为这是身材上的缺陷。医学研究表明，大腿维度较大其实是与多项健康指标向好相关。流行病学研究显示，大腿围与全因死亡率和心血管死亡率呈显著的负相关，而且对老年人更有意义。大腿围超过50厘米的老人发生肌少症的几率比大腿围不足46厘米的人低了约90%以上。第三，大骨架与宽肩膀。骨架大指的是肩膀较宽，骨骼尺寸较大，胸腔骨架宽厚的体型。女性以窄肩细骨架为优雅，有大骨架的人容易被误认为胖或者不够苗条，自己呢也会觉得缺乏柔美。男性有时候也会因为骨架大而显得魁梧过度，显得笨重，因而呢被视为身材的缺陷。其实科学研究告诉我们，这样的体型恰恰有其健康意义。比如一项研究发现，每增加1厘米的胸宽，瘦体重相应增加约3.7公斤，即有更高比例的肌肉和骨量。另一项研究表明，肩宽、髋宽、膝宽等骨架指标与全身的肌肉量和骨矿物含量呈显著正相关，男女都不例外。这种可供老年时消耗的骨量储备更多，也可以有效地降低骨质疏松的风险。第四，容易出汗。很多的朋友将大汗淋漓视为尴尬的形象缺陷，认为出汗多不体面，也担心自己是不是身体差。事实上，生理学研究提示，容易出汗往往是体温调节系统灵敏、运动适应能力良好的体现。正常而充足的汗液蒸发呢，是人体最关键的散热方式。缺乏出汗功能会让核心体温迅速升高，增加热衰竭和热射病的风险。因此，容易出汗并非是身体素质差，而是体温调节灵敏、血液循环和汗液功能良好的信号。但是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出汗异常的频繁，伴有夜间盗汗或者影响了日常生活，就要排除原发性或者继发性的多汗症等病理情况了。总的来说，健康啊，从来不止于外表的线条美，而在于身体内部是否良好的运转。体毛、大腿围、骨架大小、出汗，这些看似身材上的缺陷，其实背后都对应着不同的健康意义。真正的美从来不是迎合别人眼中的标准，而是身体自在、心态笃定所散发出的健康光彩。

下面我们再来聊一聊第二个话题。最近呢，住在德州的张女士深陷投资理赔的骗局，在骗子一步步的引诱下被骗了10万多元。前一阵儿，张女士的手机收到了一条短信，对方自称是某快递员，短信的内容是恭喜你被选为本公司的亮选用户，添加微信号即可以领取空调扇一台。还有这么好的事儿？张女士随即添加了短信中的微信好友，对方将其拉入一名为核对统计的微信群，并告知张女士下载 APP 后完成信息核对并退出原微信群便可以领取礼物了。在 APP 中，张女士又被拉入一名为商家福利群的群聊，管理员告知她可以做任务领取收益，张女士便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抢了一个任务，是在该 APP 上做热门公益，即随机选取红包福袋，输入付款金额，开奖后可以查看自己的收益。最初张女士分3次投入100到500元不等，分别获利20到100元，并成功地提取了本金和收益。第二天尝到了甜头的张女士再次以同样的方式分6次投入了10多万元。此时张女士发现在 APP 上显示自己的余额为14万元。更贴心的是，当张女士提出自己资金不足时，骗子还告诉她公司可以提供救援金，借给张女士投资金额的50%，以供其继续投资，真的是套中套无疑了。在屡屡提现失败后，意识到被骗的张女士来到派出所报案。据了解，张女士曾在民警的帮助下下载并注册安装了国家反诈中心 APP， 但她自认为没什么用，没过几天便卸载了。没想到这样的一个随手卸载的操作竟然让她损失了10多万元。那么我们来分析一下诈骗的手法。第一步，社交平台找目标。其实骗子就是通过这些 QQ、微信等社交软件加好友，或者在公众号、微博、抖音等网络平台发帖投广告，称有投资的门路，吸引受害人主动上门，以朋友或者投资高手、理财老师等身份接近受害人。第二步，高收益背后还藏着陷阱。聊天的过程中，骗子会通过各种方式把话题引到投资理财上，以自己的有钱身份使受害人对其赚钱的方式产生兴趣，顺理成章地把受害人引入陷阱。常见的投资理财诈骗类型有零风险炒股，骗受害人将钱交给炒股高手，高风险投资项目稳赚不赔，骗受害人下载非法 APP， 声称虚拟货币升值快，骗受害人大量购买等。第三步，先给甜头再骗大钱。前期骗子会让受害人少量投入，这个阶段受害人能够顺利的得到高收益，等尝到甜头以后加大投入后，骗子就要收割了。常见收割方式有忽悠受害人频繁的交易，收取高额的手续费，提现失败需要充值才能提现，直接后台更改数据，想让你亏多少就亏多少，或者甚至直接删好友卷款消失。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不要被暂时的高利率迷惑双眼，切勿相信只赚不赔的买卖，避免落入网络投资理财诈骗陷阱。而且不要轻信互联网平台上陌生人发布的信息，不加入全是陌生人的投资群，不轻信营业执照，不做国际盘，这些都是骗子的惯用伎俩。第三是不要轻易下载陌生人推荐的无法验证是否合规合法的理财平台，更不要向平台投资，这些都是骗子搭建的非法钓鱼网站。你也许会在前期获得短暂小额的收益，一旦投资数额巨大，网站就会出现无法提现或打不开的状况。最后，不要向陌生的对公个人账号汇款转账，一旦遭遇诈骗，保存好汇款或转账时的凭证并立刻报警。所以啊，网上的骗局是防不胜防，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了。接着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关于手机电量的那些事儿。在现代生活中，手机已经成为我们不可或缺的伴侣，它不仅是通讯工具，更是信息的集散地、娱乐的源泉，甚至是工作的助手。然而随着手机功能的日益强大，电池续航能力却常常成为人们心中的痛。您是否在紧急时刻
看着手机电量的红线一点点逼近1%，心中充满了焦虑和无助呢？这个时候啊，大家肯定好奇手机1%的电量到底能用多久？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其实背后隐藏着电池技术、手机系统优化以及个人使用习惯等多方面的复杂因素。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手机究竟是怎么知道还剩多少电的。手机电池的电量估算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依赖于电池内部化学反应的监测。理论上来说呢，通过测量反应物的剩余量可以精准地得知电量，但在实际的操作中，这几乎也是不可能的。手机通常无法直接地测量电池内部反应物，而是通过监测电压和电荷等参数来间接地推测电量。电压是判断电量的一个常用参数，但手机电池的电压下降并不是线性的，在电量接近耗尽的时候，电压下降的速度加快。如果直接根据电压变化显示电量，可能会导致电量显示突然从15%降至0%，这会给用户带来困扰。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手机呢也会对电压数据进行修正，以提供更平滑的电量显示。然而，依靠电压来估计电量是不够的，因为电压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温度和电池的工作状态。此外，随着电池的使用，其性能也会逐渐的衰减，导致电压电量曲线发生变化。为了提高电量估算的准确性，手机还会使用库仑计来测量电池释放的电荷量。库仑计通过计算电池总电荷量与已消耗的电荷量的差值，帮助手机更加准确地预估剩余的电量。尽管如此，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手机显示的剩余电量仍然只是一个估算值，而非精准值。库仑计的使用虽然提高了电量预测的准确性，但仍然存在一定的误差。因此，用户在使用手机的时候，应该意识到电量的显示呢，只是一个大概的参考，而不是绝对的准确度数。那回到我们刚刚的第一个问题，1%的电量到底能用多久呢？由于手机电量预测的不确定性，各家手机厂商在电量显示策略上各有千秋。一些厂商认为，既然电量估算难以做到完全的准确，不如让手机在电量较低时提前显示1%的剩余电量。这样的设计呢，旨在提醒用户及时的充电，以规避因电量耗尽而带来的不便。同时，许多手机在电量接近耗尽的时候会自动切换至低电量模式，通过降低屏幕的亮度、暂停后台非必要程序等方式，延长着最后1%电量的使用时间。而另一些厂商呢，则采取了更为积极的策略，当电量降至2%时，会鼓励用户迅速找到充电器进行30秒冲刺。这样的设计旨在通过短暂的高效率充电，为用户争取更多的使用时间。因此，不同手机在电量显示上的差异，并不意味着某款手机的续航能力就一定更强。有的手机可能在显示1%电量时，仍能持续使用较长的时间，而有的手机在2%电量时，可能仅能维持30秒。这些差异更多地反映了厂商在电量管理策略上的不同选择，而非单纯的电池续航能力。用户呢，在选择手机时，应该综合考虑这些因素，以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产品。那其实作为用户呢，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延长手机电池寿命的一些正确方法，比如一，避免过度充电和放电。虽然现代智能手机通常配备有充电保护机制，但长时间保持100%电量，或者让电量降至0%，都会对电池造成一定的损伤。理想的充电范围是20%至80%之间，这样可以有效地减少充放电循环对电池的损耗。二，避免高温充电。
高温是锂离子电池的天敌，充电时候的高温呢会加速电池内部的化学反应，导致电池容量加速衰减，因此在充电时尽量避免手机长时间处于高温环境，如在太阳底下暴晒或者使用性能消耗大的应用程序。三，使用原装充电器和数据线。不同品牌和型号的充电器和数据线在输出电压和电流上可能有所不同，使用不匹配的充电设备可能会对电池造成损害，因此尽量使用手机厂商提供的原装充电器和数据线，确保充电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四，避免边充电边使用。在充电过程中，使用手机会增加电池的负荷，尤其是运行高功耗的应用程序时，这不仅会导致手机发热，还可能会加速电池的老化。因此，尽量在充电时减少使用手机，或者使用一些低耗电的应用程序。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生活导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喂，闺女，走哪儿了？
1: 怎么了吗？
0: 哎呀，就是告你路上不要马马虎虎的，看好自己的行李。
1: 哎呦妈，刚走10分钟，你怎么又打？
0: 哎呀，去了学校好好听课。
2: 还有啊，闺女，一定要注意安全。
1: 10年前，这是我真正意义上离开爸妈到外地去上大学，计划着大学毕了业之后呢，要和爸妈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0: 下班了吗？
1: 哎呀，刚下班。妈，您老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啊？
0: 哎呀，其实啊，我也没事儿，就是给你打个电话，听听你的声音，我就放心了。
1: 5年前，我还是选择留在了向往的大城市工作，回家的时间越来越少。
2: 闺女，忙不忙？
1: 爸，豆豆生病了，我现在啊带他去医院，怎么了？
2: 啊，没事。
1: 哟，爸，现在不跟您说了，豆豆哭了，我现在带他去了啊。从我上大学到成家，父母的远程关怀一直都在，而我陪伴他们的愿望也一定要实现。

0: 这一大早的谁呀？
1: 爸，
0: 回来了！哎，回来了！
2: 谁呀？谁回来了？
1: 妈，我们回来了！
3: 爸妈，机票都买好了。
2: 咱去哪儿啊？
0: 一家人在一起呀，去哪儿都行。
2: 下班了，怎么走？
4: 我呀，巧了，我也是。
2: 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5: 多骑车，多步行，身体健康少生病。坐公交，乘地铁，蓝天碧水空气清。
6: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

0: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八，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九二八》节目。
1: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九二八，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每一首歌曲都是一个世界，每一段旋律都诉说着不同的人生。有人说，初闻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原来我们早已成为了歌里描绘的那个人。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沉浸在这首曲中人的旋律中，聆听关于命运、关于情感的动人故事。

刚刚的一曲指纹唱尽了生命中独特的轨迹与难以磨灭的记忆。其实在漫漫的人生路上，比指纹更珍贵的是遇见一个能够走进心底无可替代的人，他们或许就在不经意的某个瞬间出现。下面就让我们一同来聆听方大同的特别的人。

古有奢香夫人以巾帼之姿在贵州大地书写传奇，她开辟驿道，促进民族团结，让西南边疆绽放文明之花。

来我们将听到的是凤凰传奇的歌声《奢香夫人》，他们的歌声总能用磅礴的旋律唤醒历史记忆，带我们穿越时空，领略壮阔山河。

毛不易的歌声总像是一盏温柔的灯，能够照进心底最柔软的角落，抚平生活的褶皱。那些关于梦想、关于远方的渴望，在他的诠释下也都化作前行的力量。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他的歌声，抛开眼前的迷茫，奔赴看得最远的地方。

寻找经典老歌，唤起青春的记忆，回眸那曾经奋斗的时代。

0: 延庆乡亲听分明，文明条例已施行，内容涉及全方面，保障大家生活宁。从此行为要规范，端正自己言和行，生活垃圾要分类，烟头纸屑别乱扔，驾车出行应礼让，禁止抛物和乱停，健身娱乐不扰民，遛狗清粪须拴绳，违反条例后果重，时时处处讲文明。
1: 您好，您好，您好，
2: 您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0: 品历史沧桑，听春秋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同道们，开火强攻，击毙泥板人，力守功者，悬赏一亿法币。
2: 天很好，朗朗乾坤，岂容强权霸道？黄子红，你是要捉拿你恩师证婚人吗？是你甘大泥板人吗？
3: 启天爷，黄子红此刻就是你最大的敌人，你应当头脑清醒地与他划清界限，跟他战斗才行。你不打起精神对付他，他就会阴毒地对付你。
4: 今晚殿后掩护很危险，一切小心。
5: 让我们在没有黑暗的地方重逢。当时我的再生父母，我的血没有白流。今后民盟与中共合作，为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奋斗到底。
6: 1946年，关中大地上，一场追击战正在上演。面对心怀叵测的义女，立场不明的义子，国民党刀光剑影的试探，真枪实弹的交锋，泥板人等人是如何冲破包围，回归党的怀抱呢？请听《五月黎明》，作者巴龙峰。
7: 没精力看电视啊，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38集。
10: 自从那晚与黄子红一夜野合之后，他就把黄子红作为自己的近鸾，可惜他事后装作不认账的样子。不认账他也不怕，本来他是有足够控制力让他就范的，孰料天下尤物人人眼馋，现在祝兆周也瞄上了他，至此他独霸美人的梦算是做到头了。不独如此，按照老父亲的主意，他还得配合着情敌祝兆周来围猎自己的情人黄子红，抓捕齐天意。客观来说，抓了时不时有疯子气质的娃的甘大齐天意，的确有助于省主席得手黄子红，而且也会使他近日接触娃的干妈黄子红方便许多。可如今这一步也不由得自己了，不由得自己也罢，汉元帝还不自主呢。焦少成用阿 Q 的精神胜利法自我安慰道：女人是衣服，可以随时有啊，可得罪了主席怎么了得啊？他内心无比恐惧，嘴角露出一丝苦笑。齐天意眼见着蓝智儿提枪从他的囚室门口离开，又听到一连两声枪响，知道陈家傲被蓝智儿打死了，叛徒大祸害陈家傲终于被除掉。齐天意心下痛快，随即对焦少成说：
11: 焦厅长年轻有为，想想您的一路高升，老弟作为记者也是没有少发抬举你的雄文呐。
12: 所以呢，你得继续支持老哥工作呀，老哥事情要美，没有咱们齐大才子支持。

0: 哪成啊？
1: 兄弟齐心，其利断金，这就算咱哥俩想到一块儿去了。不劳你大驾，让底下人办手续，放了你娃他干大火吧。
2: 齐天意说着。

0: 到了没人的地方，蓝智走得更慢了，两人微依相跟着。蓝智期待平时大大咧咧的齐天翼做出一点什么浪漫的举动来感谢他，但是一直到了漆黑的办公区域，齐天翼都没说什么，甚至连他的手也没有拉一下。其实啊，我们的蓝智姑娘心胸开阔，为所爱之人做什么都不求回报，所以她并没有特别不快。但是可爱的她毕竟是小女生，是很热情很具幻想能力的，于是她在深夜空无一人的院子里高调地大声宣布：
1: 齐先生，世界很大很美好，我们去看看，收拾一下咱们走吧，我们可以砍柴喂马打猎游遍天下去了。
0: 齐天翼似乎早就料到蓝智儿会有如此打算，也似乎早就做好了应答的准备似的说：
2: 智儿妹妹，感谢你鼎力搭救，可哥哥是公职人员，目前正在紧张地抓逃犯100人，实在是分身乏术呀。
0: 一句话噎得平时叽叽喳喳的蓝智儿顿时恍若被晋升的八哥，一语未发竟气恼地扭头离开了警察局。是的，齐天翼的这几句话不仅让他失望，而且让他生气，让他伤心。他不仅再一次拒绝了他的公开求爱，而且似乎他内心很坏，用正式一点的话说，就是政治立场顽固反动。他竟然要追杀百姓之王倪百人，这简直就是丧尽天良嘛。要知道倪伯伯是他的干大恩师证婚人呀。这样想着，蓝智不禁委屈地流下热泪来。月落星辰，四野茫茫，漆黑一片，伴随着嘚嘚的马蹄疾驰声和不断滴落的清纯泪水，可怜的蓝智儿朝前山赵家村而去。不知谁家妇人夜里难眠，唱着浓艳：小满小满，麦粒渐满，小满未满还有危险，小满小满还得20天，小满不满芒种开镰。与此同时，齐天翼心急火燎地四处打听黄子红的下落，因为一旦这位作风果断杀伐干练的老婆大人不在身旁，他就不由自主地往坏处想，想他是不是已经逮住干大，甚或已经击毙他了。门房老何告诉他，黄警官一小时前回来过，不久就去了医院。他连忙找了一辆自行车，一跌一撞地赶往医院。医院高级护理病房里，两根红红的蜡烛泄出充满暖意的明亮光芒。黄子红躺在洁白扩大的病床上，他刚用完药，此时胡志坚正往他嘴里喂一颗硕大无比的樱桃，边喂边哼唱着一句酸曲儿：
3: 樱桃小嘴儿，双眼皮，生生的生生的爱死人儿。
0: 这时门被推开，齐天翼双手空空闯了进来，房门的气氛骤然一变。黄子红抬头，惊得噙在嘴里的樱桃掉下地去。胡志坚回头惊讶道：
4: 怎么，天翼，你出来了？
2: 对，出来了。
0: 齐天翼进门后惊异于胡志坚深更半夜在黄子红病房，一股莫名的嫉妒之火燃在胸间，让他口干胸闷，几乎喘不过气来。
5: 胡主任，你回警局睡去吧，天意，你来得正好。
0: 胡志坚不知怎么想的，还杵在那里并没有挪动脚步。恰在此时，门外传来打报告的声音，三个人吃惊地看去，却见一个熟悉的中统特务站在门首。胡志坚忙迈步出去，并拉上了门。齐天翼认真地看一眼黄子红，走上前去，黄子红示意他听外面的声音，

0: 齐天翼脱掉鞋，小心翼翼反身站在门内，贴耳聆听。门外传来一阵叽叽喳喳的低语，却什么也听不清楚。齐天翼于是走回床前，轻轻问：
1: 你身体哪不舒服了？
0: 黄子红不语，竭力抑制着感情，却终究还是啜泣起来。这时门嘟嘟的响，黄子红连忙擦干眼泪。齐天翼去开门，胡志坚心急火燎地说：
2: 哎，子红你别急，刚才我这边来人报告说赵有情家还有人活动，我和天翼火速前往去查查，我会派其他人来照顾你。
3: 怎么立功心切啊？我谁也不让陪，有我老公天翼就好。
0: 胡志坚有些尴尬地想，弄了半天自己才是骚乎卵子，皮外一身疙瘩肉。齐天翼趁机道：
1: 胡主任，你也知道我有我的难处，抛开子红这里不说，单就我目前身份不明这点而言，也不便跟着你去执行任务，驰骋疆场。
0: 胡志坚再不好说什么，眼前的夫唱夫随，早气的他脑际眩晕，他一跺脚走出门去，猛地关上门，门撞进门框后又反弹开来，房间内带起一股风，吹得窗帘飞向夜空。齐天翼忙上前闭上门。胡志坚一走，齐天翼就给黄子红赔不是，说自己不该染指胡志坚的烂事，说自己对黄子红体贴不够，说自己作为男人时常本领恐慌，太无能。
3: 天翼，你不无能，你一下子就给我重伤了。
0: 黄子红接住他的无能这个词儿，直白却无比幸福的道，一点儿也不害羞。自从当了军统，他的少女纯情和羞涩已被训练得荡然无存，彻底扔掉了爪哇国。二返长安之前，他在抗战中扮演过许多角色，有时扮作奢靡的商妇，有时扮作矜持的小姐，有时扮作单纯的学生，甚至还扮过一次妓女，但扮演的最多的是女军官。无论种种，其实他骨子里都是一名战士，用身体、美色和子弹让敌人死亡的战士。可是这次回西京后，他觉得他一直在扮演荡妇的角色，这是他万万不能接受的，但又似乎是怎么也无可扭转的。是的，与阔别七年、生死两茫茫的丈夫的那晚，她获得的欢愉并不多，她肯定也是。她明显觉得她还是处子之身，处子在这方面是空白的，并不熟人。她当时很顾及她的感受，所以也不尽兴。但无论如何，他俩的那晚成就了一个万里挑一的生命，一个时时刻刻生长在他腹中的胎儿，这是他好喜欢好喜欢啊，喜欢中又透着忧伤，透着莫名的罪恶感。罪恶感不是齐天翼而生，而是因他干河畔木须地里的放荡，也因为那些苍蝇般的男人一直往他身上扑。想想啊，世间能为苍蝇迷恋的多为污秽之物。
1: 你不、这孩子是我的。
0: 泪水潺潺从黄子红眼角涌出，他身子打着激灵，不断吸溜着，好似牙疼或冷得慌。眼前这个男人，他七年前曾嫁给的男人，明白无误的在怀疑自己的纯洁和忠贞，这让他多么痛心。但他却不觉得委屈，他那早已被埋葬的纯洁，他那不堪的过去，让他真的无法面对自己的丈夫。于是他强使自己镇静：
3: 我活该，我罪有应得，我私有。
1: 不许你

0: 这么说自己。
1: 齐天意一把抓住黄子红的手，自己也顺势坐在床沿，制止道。两人轻轻抱在一起，抱了一会儿，仅一会儿就分开了。
2: 那么我肚子里的孩子你要不要？
1: 黄子红无助而愤懑地盯住齐天意的脸问。齐天意连说要，接着却说了一句匪夷所思、自欺欺人的话：
0: 有佛心才暖。
2: 啥意思？我是做实际工作的，不懂你那么多大道理，你别给我来歪歪绕。
0: 如果你能将你身体和灵魂定于一人，而且这个人是我。
2: 齐天意，你放屁！不是你还能是谁？难道我与别的男人睡过觉？难道在这样的一个夜晚有别的男人在陪我？难道肚子里的小宝宝要去跟别人叫爸爸吗？
1: 听着黄子红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齐天意一阵钻心的疼。他觉得他很无耻，于是鬼使神差地说：
0: 是，对，得给孩子一个好前程。
2: 好，好，有你这话好，成，成，真他妈的成，我会给你的孩子找个大好前程的。
1: 听了黄子红的话，齐天意觉得后果很严重，又忙俯下身子给他连连赔不是。但无论如何，两人都觉得有什么东西在隔挡着他们彼此靠近。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面对警察20几天前在西京市报社、新城广场、兴平梁来福家，10几天前在泾阳县西寨村王李家、大陆乡长景泰家，还有昨晚在前山赵家村蒿柴沟的6起暴行，齐天意发挥资深记者的优势，很快通过渠道将消息传播出去。国民党的暴行在三秦和全国引起巨大震动，咸阳广大老百姓掘地三尺，坚韧毫不含糊的反拘捕、反迫害、反暗杀，誓死保卫自己深爱的群众代表倪百人。前往赵家的官道、小路，甚至羊肠小道，也被乡亲们挖了壕堑、沟渠、陷阱。乡亲们还值守在自己所挖的机关近旁的隐蔽处，专等着看着这些他们口中的狗官、爪牙、狗腿子的笑话。他们看到深夜前来的胡志坚和许多特务都跌下这些机关而摔伤，前进脚步急速放慢，直到天大亮的时候才狼狈不堪地到达前山赵家村的山脚下。胡志坚稍事休息，隔着轻雾往上一看，不出所料，上山的路也已经被挖断。胡志坚吩咐特务们立即找梯子，可好长时间过去了也没找到梯子。正懊恼时，一个特务跑过来哭丧着脸撒谎道：
3: 主任，这里人不用梯子，所以……
4: 混蛋，你以为撒谎不上税呀？程玉娥他舅舅家就在这里，前年我还爬着他家的梯子那柿子嘞。
1: 特务没料到在如此陡峭、如此险的山坡上被突然踢了一脚，一下子滚到约2丈深的沟洼里，头脸脖子腿脚乃至腰身都划出了血道道。他也不是省油的灯啊，立马造了，骂道：
5: 胡杨伟，你柿子拿得再好也是个假男人，你个大太监，前年的黄历今天能用上吗？前年程玉娥还是你的女朋友，可现在人家搂着娃睡在别的男人怀里。
1: 嘿，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呢。胡志坚脸被气成了猪肚子，他拔出了枪，不计后果地朝那特务开枪。身旁的特务眼疾手快，忙将胡志坚拿枪的胳膊猛地往上推去，枪打在了一颗钻天羊的喜鹊窝里。柴草、粉末、鸟粪夹杂着三只扑棱扑棱的小喜鹊一股脑地滚落下来。胡志坚还不解气，又抽身准备再度瞄准射击，决心犯胆射杀着毒蛇下属。身旁的众特务一起动手， 一边拦挡自己的长官，一边高喊：
4: 牛春君，快跑，再不跑就没命了。
1: 一语提醒牛春君呢，他一个箭步冲入密林中，很快便不见了。头顶上的赵家大伙早起准备吃早饭，忽听的山下又传来枪声，狗也叫得急抓抓不断声。赵有情的堂弟出去查看，回来说：
5: 呀，有带枪的在下面操草，往上爬着嘞。
1: 大家无心吃饭，十万火急地准备启程。罗丽丽第一个放下碗筷，还在嚼杨桂花卖饭的泥百人换上新纱布，待纱布覆好后，盘子就已端走。这时老太太小脚伶仃地蹒跚着走过来，手里拿着一件白粗布衫子，用漏气的豁豁牙嘴说：
6: 大你家哥你要走了，哥驴球的友友和兰兰还没回来，那我就再当一回掌柜的，也没啥送你，这件友情他穿过的衫子你拿上是个念想。
1: 大伙儿都鼻子一酸，眼泪都一下喷出眼眶来，又都极力抑制着自己，生怕老太太发现赵有情已经牺牲的端倪。倪百人终于抑制不住地哭叫道：
3: 妈，你是我亲妈，有情比我亲哥还亲，从今往后有情的娃娃就是我娃娃。
1: 他说着忘情地搂住老太太和哭成泪人的两个半大姑娘。大家都悲愤填膺，赵有情堂弟担心地在韩夏春脸上瞅着。韩夏春把为倪百人准备的药物及敷料装进一个搭链里，老太太和罗丽丽一起帮倪百人换上那件赵有情父亲穿过的白粗布衫子。倪百人倏然跪下，在地上连磕了三个响头，站起又朝大伙深深鞠了三躬，然后深情道：
3: 老天在上，我倪百人今儿个把话撂下，在场的每一位都是我的恩人，西京咸阳的每一个老百姓，三秦父老，还有每一位庆阳人宁县人，都是我倪百人的亲娘老子。
7: 老倪大恩不言谢，我代表三秦父老和陇东人把礼还过。这待我先把你扶上这攒攒劲儿劲的红毛驴。
1: 韩夏春说着朝吴子山看去，吴子山上前，俩人一起将倪百人扶上毛驴，大家再次郑重道别。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9: 为时间创造价值，
10: 一路听天下。
11: 没精力看电视，
12: 没人陪看电影，
13: 没时间看小说。
1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5: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翔宇、马道长、皮蛋、宗泰、小易、水素，导演郭月，欢迎您继续收听。
16: 喂姐，
17: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16: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17: 我急用你快点吧。
16: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

0: 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1: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0: 啊。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2: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3: 上课，起立。
4: 老师好。
3: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5: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3: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6: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3: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7: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8: 老师，我家也是，
9: 我家也是。
3: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7: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3: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4: 对。
7: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4: 小餐桌大健康。
10: 下班了，怎么走？
11: 我呀，
10: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12: 多骑车。

0: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1: 来来来，您抱着孩子坐这儿来。
2: 大哥，您拄着拐杖不方便，让大姐和孩子坐我这儿。
1: 哎呀，我没事儿啊，这拐呀跟了我十几年了，你瞧你挺着个大肚子，你就踏实坐着吧。
2: 叔叔阿姨，你俩别争了，坐我这儿，我马上就到学校了，站一会儿啊小意思。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啊。
0: 友善待人，共建文明社会。
3: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4: 呢。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5: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6: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0: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0: 有些作品像老茶，需要静静醒香；有些故事如陈酿，愈沉淀愈显锋芒。且听我们徐徐道来，那些被时光打磨得愈发温润的佳作之光。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作欣赏》。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佳作欣赏》，我是雨辰。本期节目为您带来的文章题目叫做《光辉翱翔》，作者陈欣，摘自《读者》。百事则佳日，佳日为晴阳。2008年5月11日，黄浦江畔阳光明媚，春风习习，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挂牌成立。从这一刻起，中国民用飞机产业开始向蓝天进发。2009年1月6日，中国商飞正式发布首款大飞机的名字 COMAC919， 简称 C919。 吴光辉出任 C919 的总设计师，当时他面临的不仅是从零起步的研发创新难题，更是老将新兵对阵外国巨头时的挑战。是的，吴光辉是一名战功赫赫的老将。吴光辉的老家在湖北武汉，20世纪70年代初，他随支援三线建设的父母迁到江西一个偏僻的小镇。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他考上了南京航空学院。当时航空院校的专业是保密的，介绍资料很少，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吴光辉不知该选择什么专业。出于年少时对电子产品的爱好，在飞机设计、雷达、发动机等专业中，他不假思索地选择了飞机设计专业。他后来将此称为天意。他深深地爱上了这个专业，并萌生了强烈的愿望，努力奋斗，让祖国的航空事业尽快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大学毕业后，吴光辉被分配到航空工业部603所任技术员，从此走上航空报国之路。2011年12月19日上午9点19分，随着吴光辉开工指令的下达 ，C919 前登机门6号横梁的铣切加工正式启动。从这一刻起 ，C919 从图纸走向现实，机体制造工作全面铺开。C919 大型客机的总体技术方案设计工作历时3年多，分9条主线，近20条支线。2014年7月31日 ，C919 首架机的机头部分在成都的航空产业园内装配完成，自此 C919 各部段陆续完成并交付。这些部段来自不同的地方，机头来自成都，前机身、中后机身来自南昌，中央翼、副翼来自西安，后机身来自沈阳，起落架与舱门来自哈尔滨。2015年11月2日，中国商飞总装制造中心浦东基地的厂房内，崭新的 C919 正式下线，饱满的身躯，流线型设计，灿然夺目。这一刻 ，C919 优雅而从容地开启了走向世界民用飞机舞台的征程。雏鹰出壳，人们关注的焦点又转移到 C919 首飞这件事上来了。圆梦之路从来不会一帆风顺，就在 C919 即将首飞之时，出现了一个看似不起眼却事关重大的问题。2016年12月28日， C919 在浦东国际机场第5跑道进行飞机滑行预试验。滑行是再简单不过的基本功，但对于一架全新研制的飞机， C919 将第一次依靠自己的动力完成。C919 在启动发动机之后，像个慵懒的孩子，仅前进了10几米便停了下来。这是怎么了？坐在驾驶舱里的蔡俊是老飞行员了，也疑惑着。蔡俊踩第一脚刹车时就感觉到了问题，飞机有点啃刹车。如果刹车系统不好，飞机在滑行和降落时可能会有冲出跑道的危险。为了验证自己的判断，他再次试验，结果证明

搭车系统确实存在问题。与机组人员商量后，他决定终止滑行试验。滑行失败，失望的神情写在现场每一个人的脸上。奋斗八年研制的中国大型客机在跑道上不能滑行，这可就是大笑话了。但吴光辉心里明白，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没那么可怕。当晚，试飞中心紧急召开故障分析会，会上每个人都心情沉重。吴光辉却微笑着说，应该说这次滑行也是成功的，虽然只滑行了十多米，算不上圆满，但是滑行的目的就是要寻找问题，所以请大家不要太在乎这件事，有问题我们就努力解决。当天晚上排帐，机库四面透风，温度接近零度，冻得人直打哆嗦。56岁的吴光辉披着军大衣，跟着大家并肩战斗，直到凌晨3点看到问题解决，他才回去打了个盹儿。早上7点他又出现在监控大厅里。一天之内，团队成员就找到了问题的根源，与供应商合作开发的软件有瑕疵，只要修改软件程序，调整相对的参数，问题就能解决。2017年4月18日 C919 飞机首飞放飞评审会召开，评审委员们一致同意 C919 首架机通过评审，待完成全部高速滑行测试后，可择日进行首飞。对 C919 首飞的日子，人们既盼望也感到忐忑。这一刻终于盼来了。2017年5月5日，午后的阳光照耀着浦东国际机场的一角，白色机体蓝绿绘彩的中国大飞机 C919 出现在滑行道上。下午2点，在倾注了无限希望的目光中， C919 矫健的滑行，前轮抬起，后轮抬起，几乎一瞬间 C919 轻盈地离开地面，飞向天空。在空中飞行近1个小时后， C919 退出空域，返回着陆，完成空中首秀。现场的人们欢呼拥抱，泪流满面，首飞任务圆满完成。 C919 在人们热切的注视下，骄傲地从远方慢慢滑行过来，停稳。舱门打开，机长蔡俊第一个从机舱里走出来，向人们挥手致意。此时此刻，吴光辉的眼泪涌了出来。为圆中国的大飞机梦，他带领超过10000人的研制团队默默奋斗了近10年，直到此刻他才如释重负。2023年5月28日，吴光辉成为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商业飞行的乘客之一。他对飞机的安全性、舒适性、经济性、环保性等方面的体验跟当初的设计目标完全契合。 C919 首次商业飞行成功，面对盛誉，吴光辉谦虚地说，自己从一名技术人员干起，先后担任过4个重点型号飞机的总设计师，亲身见证了和参与了祖国航空事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深刻变革。一个人只有将个体成长与国家所需相结合，才能实现其价值。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佳作欣赏的全部内容了。我是雨辰，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车水马龙，人声鼎沸，在高楼林立的城市中心，你是否也会感到疲惫？在这个繁忙的世界，让我们拥抱城在林中的美好，找寻内心那份久违的平静。共建森林城市，共享品质生活。
1: 妈妈，刚才我在放学的路上成了我们那条街上最靓仔了。
2: 啊，怎么回事？
1: 我过马路的时候，所有的车都停下来了，让我先走，有的对我微笑，有的还对我挥挥手呢。
2: 哦，我的乖孩子，这叫礼让斑马线，每一名司机啊都应该礼让行人。不过呢，作为行人，如果你也遵守交通规则，礼让他人，那你就是那条街。

0: 上最靓的仔了。
1: 阿姨，您先过，您先过。
2: 哎，谢谢小伙子，祝你一路顺风。
3: 大爷，没事，您别着急，大家都给您让着呢。
4: 好，好，好，谢谢了。
0: 礼让于行，文明于心。文明城市的建设需要我们每一位市民共同参与。礼让斑马线，城市新名片。
5: 快看啊，这儿环境多好啊，
6: 空气好，景色美，太棒了，春天真好。
5: 喜欢就好啊，赶紧的，咱们先把烧烤架支起来，边吃边欣赏。
6: 这可不行啊，这么美的风景可不能破坏，春天风大，万一有个小火苗引起火灾那还得了。咱们今天是春游，是来大饱眼福的，一会儿在民宿吃当地特色，再大饱口福吧。
5: 得嘞，听你的。
7: 保护森林，爱护环境的你，其实也是一道美丽的风景。
8: 解密生活中的科学，
9: 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8: 生活导航，
9: 生活导航，
8: 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
0: 节奏随心而动，生活因你而精彩。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生活导航，我是文畅。在日常生活中呢，我们常常被各种身材标准所裹挟，腿要细，肩要窄，皮肤要光滑，也会因此呢将自己的不同视为是不足或者缺陷。然而许多被忽视甚至被嫌弃的身体特征，其实恰恰暗藏着健康优势，也可能正是身体为你留下的保护措施。第一，体毛旺盛，也就是明显的身体毛发多。体毛旺盛呢，指一个人的身体毛发较为浓密，明显的特征包括四肢体毛较重，男性的胸毛，女性的小臂或者小腿的汗毛可见。人体的毛发分为粗厚的中毛，比如说腋毛等等，和细软的脆毛，两者覆盖全身大部分的皮肤。现代审美呢，常常推崇光滑无毛的皮肤，尤其是对女性而言，浓密的体毛常被认为是不雅观或者不够女性化，不少人也会因为社交压力而选择脱毛。然而正常的毛发不仅是外貌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承担着多重积极的作用。它能够保护头皮免受紫外线和轻微的损伤，睫毛和眉毛能够帮助我们阻挡灰尘汗水进入眼睛。在体温调节中，毛发可以在寒冷的时候保温，炎热的时候辅助汗液蒸发散热。而毛囊周围的神经末梢使毛发成为敏锐的触觉传感器，能够感知环境变化，并且触发保护的反应。第二，粗大的腿围。大腿较粗通常指的是大腿根部的周长较大，可能是由于肌肉发达或者皮下脂肪较多所致。当代的时尚呢，常以细长的腿部为美，因此大腿粗壮常被误认为是肥胖不够苗条的象征。一些人尤其是女性可能还会因为大腿粗而自卑，认为这是身材上的缺陷。医学研究表明，大腿维度较大其实是与多项健康指标向好相关。流行病学研究显示，大腿围与全因死亡率和心血管死亡率呈显著的负相关，而且对老年人更有意义。大腿围超过50厘米的老人发生肌少症的几率比大腿围不足46厘米的人低了约90%以上。第三，大骨架与宽肩膀。骨架大指的是肩膀较宽，骨骼尺寸较大，胸腔骨架宽厚的体型。女性以窄肩细骨架为优雅，有大骨架的人容易被误认为胖或者不够苗条，自己呢也会觉得缺乏柔美。男性有时候也会因为骨架大而显得魁梧过度，显得笨重，因而呢被视为身材的缺陷。其实科学研究告诉我们，这样的体型恰恰有其健康意义。比如一项研究发现，每增加1厘米的胸宽，瘦体重相应增加约3.7公斤，即有更高比例的肌肉和骨量。另一项研究表明，肩宽、髋宽、膝宽等骨架指标与全身的肌肉量和骨矿物含量呈显著正相关，男女都不例外。这种可供老年时消

耗的骨量储备更多，也可以有效地降低骨质疏松的风险。第四，容易出汗。很多的朋友将大汗淋漓视为尴尬的形象缺陷，认为出汗多不体面，也担心自己是不是身体差。事实上，生理学研究提示，容易出汗往往是体温调节系统灵敏、运动适应能力良好的体现。正常而充足的汗液蒸发呢，是人体最关键的散热方式。缺乏出汗功能，会让核心体温迅速升高，增加热衰竭和热射病的风险。因此，容易出汗并非是身体素质差，而是体温调节灵敏、血液循环和汗液功能良好的信号。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出汗异常的频繁，伴有夜间盗汗或者影响了日常生活，就要排除原发性或者继发性的多汗症等病理情况了。总的来说，健康啊，从来不止于外表的线条美，而在于身体内部是否良好的运转。体毛、大腿围、骨架大小、出汗，这些看似身材上的缺陷，其实背后都对应着不同的健康意义。真正的美，从来不是迎合别人眼中的标准，而是身体自在、心态笃定所散发出的健康光彩。

下面我们再来聊一聊第二个话题。最近呢，住在德州的张女士深陷投资理赔的骗局，在骗子一步步的引诱下被骗了10万多元。前一阵儿，张女士的手机收到了一条短信，对方自称是某快递员，短信的内容是恭喜你被选为本公司的亮选用户，添加微信号即可以领取空调扇一台。还有这么好的事儿？张女士随即添加了短信中的微信好友，对方将其拉入一名为核对统计的微信群，并告知张女士下载 APP 后完成信息核对并退出原微信群便可以领取礼物了。在 APP 中，张女士又被拉入一名为商家福利群的群聊，管理员告知她可以做任务领取收益，张女士便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抢了一个任务，是在该 APP 上做热门公益，即随机选取红包福袋，输入付款金额，开奖后可以查看自己的收益。最初张女士分3次投入100到500元不等，分别获利20到100元，并成功地提取了本金和收益。第二天尝到了甜头的张女士再次以同样的方式分6次投入了10多万元。此时张女士发现在 APP 上显示自己的余额为14万元。更贴心的是，当张女士提出自己资金不足时，骗子还告诉她公司可以提供救援金，借给张女士投资金额的50%以供其继续投资，真的是套中套无疑了。在屡屡提现

失败后，意识到被骗的张女士来到派出所报案。据了解，张女士曾在民警的帮助下下载并注册安装了国家反诈中心 APP， 但她自认为没什么用，没过几天便卸载了。没想到这样的一个随手卸载的操作竟然让她损失了10多万元。那么我们来分析一下诈骗的手法。第一步，社交平台找目标。其实骗子就是通过这些 QQ、微信等社交软件加好友，或者在公众号、微博、抖音等网络平台发帖投广告，称有投资的门路，吸引受害人主动上门，以朋友或者投资高手、理财老师等身份接近受害人。第二步，高收益背后还藏着陷阱。聊天的过程中，骗子会通过各种方式把话题引到投资理财上，以自己的有钱身份使受害人对其赚钱的方式产生兴趣，顺理成章地把受害人引入陷阱。常见的投资理财诈骗类型有零风险炒股，骗受害人将钱交给炒股高手；高风险投资项目稳赚不赔，骗受害人下载非法 APP， 声称虚拟货币升值快，骗受害人大量购买等。第三步，先给甜头再骗大钱。前期骗子会让受害人少量投入，这个阶段受害人能够顺利的得到高收益，等尝到甜头以后，加大投入后，骗子就要收割了。常见收割方式有忽悠受害人频繁的交易，收取高额的手续费，提现失败需要充值才能提现，直接后台更改数据，想让你亏多少就亏多少，或者甚至直接删好友卷款消失。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不要被暂时的高利率迷惑双眼，切勿相信只赚不赔的买卖，避免落入网络投资理财诈骗陷阱。而且不要轻信互联网平台上陌生人发布的信息，不加入全是陌生人的投资群，不轻信营业执照，不做国际盘，这些都是骗子的惯用伎俩。第三是不要轻易下载陌生人推荐的无法验证是否合规合法的理财平台，更不要向平台投资，这些都是骗子搭建的非法钓鱼网站。你也许会在前期获得短暂小额的收益，一旦投资数额巨大，网站就会出现无法提现或打不开的状况。最后，不要向陌生的对公个人账号汇款转账，一旦遭遇诈骗，保存好汇款或转账时的凭证并立刻报警。所以啊，网上的骗局是防不胜防，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了。接着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关于手机电量的那些事儿。在现代生活中，手机已经成为我们不可或缺的伴侣，它不仅是通讯工具，更是信息的集散地、娱乐的源泉，甚至是工作的助手。然而随着手机功能的日益强大，电池续航能力却常常成为人们心中的痛。您是否在紧急时刻看着手机电量的红线一点点逼近1%，心中充满了焦虑和无助呢？这个时候啊，大家肯定好奇手机1%的电量到底能用多久。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其实背后隐藏着电池技术、手机系统优化以及个人使用习惯等多方面的复杂因素。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手机究竟是怎么知道还剩多少电的。手机电池的电量估算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依赖于电池内部化学反应的监测。理论上来说呢，通过测量反应物的剩余量可以精准地得知电量，但在实际的操作中，这几乎也是不可能的。手机通常无法直接地测量电池内部反应物，而是通过监测电压和电荷等参数来间接地推测电量。电压是判断电量的一个常用参数，但手机电池的电压下降并不是线性的，在电量接近耗尽的时候，电压下降的速度加快。如果直接根据电压变化显示电量，可能会导致电量显示突然从15%降至0%，这会给用户带来困扰。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手机呢也会对电压数据进行修正，以提供更平滑的电量显示。然而，依靠电压来估计电量是不够的，因为电压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温度和电池的工作状态。此外，随着电池的使用，其性能也会逐渐的衰减，导致电压电量曲线发生变化。为了提高电量估算的准确性，手机还会使用库仑计来测量电池释放的电荷量。
库仑计通过计算电池总电荷量与已消耗的电荷量的差值，帮助手机更加准确地预估剩余的电量。尽管如此，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手机显示的剩余电量仍然只是一个估算值，而非精准值。库仑计的使用虽然提高了电量预测的准确性，但仍然存在一定的误差。因此，用户在使用手机的时候，应该意识到电量的显示呢，只是一个大概的参考，而不是绝对的准确度数。那回到我们刚刚的第一个问题，1%的电量到底能用多久呢？由于手机电量预测的不确定性，各家手机厂商在电量显示策略上各有千秋。一些厂商认为，既然电量估算难以做到完全的准确，不如让手机在电量较低时提前显示1%的剩余电量。这样的设计呢，旨在提醒用户及时的充电，以规避因电量耗尽而带来的不便。同时，许多手机在电量接近耗尽的时候会自动切换至低电量模式，通过降低屏幕的亮度、暂停后台非必要程序等方式，延长这最后1%电量的使用时间。而另一些厂商呢，则采取了更为积极的策略，当电量降至2%时，会鼓励用户迅速找到充电器进行30秒冲刺。这样的设计旨在通过短暂的高效率充电，为用户争取更多的使用时间。因此，不同手机在电量显示上的差异，并不意味着某款手机的续航能力就一定更强。有的手机可能在显示1%电量时，仍能持续使用较长的时间，而有的手机在2%电量时，可能仅能维持30秒。这些差异更多地反映了厂商在电量管理策略上的不同选择，而非单纯的电池续航能力。用户呢，在选择手机时，应该综合考虑这些因素，以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产品。那其实作为用户呢，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延长手机电池寿命的一些正确方法，比如一，避免过度充电和放电。虽然现代智能手机通常配备有充电保护机制，但长时间保持100%电量，或者让电量降至0%，都会对电池造成一定的损伤。理想的充电范围是20%至80%之间，这样可以有效地减少充放电循环对电池的损耗。二，避免高温充电。高温是锂离子电池的天敌，充电时候的高温呢，会加速电池内部的化学反应，导致电池容量加速衰减。因此，在充电时尽量避免手机长时间处于高温环境，如在太阳底下暴晒，或者使用性能消耗大的应用程序。三，使用原装充电器和数据线。不同品牌和型号的充电器和数据线在输出电压和电流上可能有所不同，使用不匹配的充电设备可能会对电池造成损害，因此尽量使用手机厂商提供的原装充电器和数据线，确保充电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四，避免边充电边使用。在充电过程中，使用手机会增加电池的负荷，尤其是运行高功耗的应用程序时，这不仅会导致手机发热，还可能会加速电池的老化。因此，尽量在充电时减少使用手机，或者使用一些低耗电的应用程序。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生活导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好，啊，你好，你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
5: 嘉靖3年8月，刚进翰林院的徐阶板凳还没坐热，就接到了一个不幸的消息，他的父亲去世了。
2: 徐阶啊，是个孝顺的儿子，他极为悲痛，报了父丧，二话不说就打起背包回了家，在家守孝，一待就是3年呢。
5: 刚到单位上班，领导没混熟，同事关系也没搞好，就回家晾了3年，
2: 也真算是流年不利。但徐阶并不知道，这一切不过是热身运动，
5: 一场致命的劫难即将向他袭来。嘉靖6年，徐阶回到了北京，官复原职，开始在翰林院当文员，整日抄抄写写，研究中央文件。平淡的日子过了3年，麻烦来了。从他看到张聪那份奏折开始，之后的事情我们已经说过了。张聪要整孔老二，徐阶反对，于是呢，张聪要整徐阶，最后徐阶滚蛋。好像很简单，事实上不简单。当徐阶鼓起勇气驳倒张聪的时候，他并不怎么在意，大不了就是罢官吧，你能把老子怎么样？还能杀了我？哎，没错，就是杀了你。由于徐阶骂得太痛快了，督察院的几个御史也凑着热闹，跟着骂了一把，又惹火了张聪。这下徐阶惨了，张先生缺少海燕的心怀，充不起量，也就是阴沟那么宽，他当即表示要把带头的徐阶干掉。天真的徐阶万没想到，发表个人意见顶撞领导，竟然要掉脑袋。不过事情到了这份儿，伸头缩头都是一刀，索性豁出去了，死也不当孬种。他毫不畏惧，直接放话出来，要杀就杀，老子不怕。但把生死置之度外的徐阶没有想到，还有更为悲惨的命运在前方等待着他。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死亡从来就不是最狠毒的惩罚。就在他静坐等待处罚的时候，另一个噩耗传来，他的妻子突然病逝了，只留下了一个2岁的孩子。徐阶悲痛万分，他成婚仅仅6年，妻子就永别而去。但更让他痛苦不已的是，他连办理妻子后事的能力都没有，因为他得罪了张大人，不能四处走动，必须待在原地等候处理。 事实上，在当时的很多人眼里啊，徐阶已经是必死无疑，因为根据路边社报道，督察院已经放出风来，都御史王洪受张聪指使，给徐阶定了死罪。徐阶终于没有能够逃脱死神的第三次玩弄。其实杀头啊也没什么，眼一闭心一横，根据传统说法，就当是个碗大的疤啊。虽然这个疤治不好，但最让人难以忍受的是，把你关起来先不杀你，吊着你玩，让你感觉每一天都可能是人生的最后一天。徐阶

夜回到解放前，为了远大前程、幸福家庭，用了20年，现在前程尽毁、家破人亡，却只用了10几天。有时候，天堂到地狱只有一步之遥。这突然发生的一切足以让人发疯，相信只要是人类就会难以忍受。可是人生最痛苦的地方就在于明明已经无法忍受，却还要忍受下去。当督察院内定的死罪传到徐阶的耳朵里，重压之下的他终于忍无可忍，于是他抖擞精神，决定从头再忍。不忍又能怎样呢？徐阶开始准备后事了，他叫来了自己的好友沈凯，交给他一些银两，只委托他2件事情：请安葬我的妻子，把我的孩子带回华亭老家，交给我的母亲。沈凯认真地点点头，接受了他的委托。得到承诺的徐阶放心了，他大声地说道：死就死吧，如今我已了无牵挂，请你替我转告张学士，此事我一人所为，绝无悔意。这个张学士啊，指的就是张聪，那时他时任紧身殿大学士。上天一向是很幽默的，一心求死的徐阶偏偏还死不了。督察院的处决意见送到刑部，恰好刑部的几个司局级干部是徐阶的老乡兼好友，就把这事儿啊给压下去了，还四处帮他活动，最后终于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了。当然了，张聪是不会罢休的，既然杀不掉你，就毁掉你的前程，此后再也不用回翰林院上班了，更别想什么尚书内阁，老老实实的去福建吧。更为可恶的是，这位张学士还在皇帝面前狠狠告了一状，弄得嘉靖也是激动异常，竟然让人在柱子上刻下了8个大字：徐阶小人，永不叙用。看样子是害怕自己记性不好，把这事儿给忘了。事后证明啊，他记性确实不好啊。好了，有了这8字评语，徐阶的前程就算到此为止吧。但他没有多说什么，收拾行李便准备上路。而在赴任之前，他还要回一趟华亭去拜别在家的母亲。徐阶连杀头都不怕，自然也不怕罢官，但对辛勤养育自己的母亲，他始终怀着歉疚。荣华富贵已付之流水，何以见母，何以报归。徐阶连杀头都不怕，自然也不怕罢官，但对辛勤养育自己的母亲，他始终怀着歉疚。荣华富贵已付之流水，何以见母，何以报归。但当他见到母亲的时候，才知道自己错了。母亲故事听他讲完所有的经过后，却欣慰地笑了：哦，你因勇于直言而被贬官，这是我的荣耀啊。然后他站起身，去为一脸惊讶的儿子准备远行的行李。毕竟我并非孤身一人呐。徐阶笑了，他最终下定了决心，出发去福建，剖天之下，岂有绝人之路。徐阶是幸运的，因为综合前人经验，但凡上天要你吃苦，一定会有好处给你，这次也不例外。如往常一样，老天爷早已准备好了一份珍贵的礼物，等待着徐阶去领取。当然了，在此之前，他不把徐阶折腾个7荤8素是不会罢休的，因为老天爷他老人家的习惯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先收获再付款。福建延平府的推官是个好位置吗？答案是不，延平位于闽北位置，而且多是山区，在那里当知府连轿子都没法坐，经常要骑马，而推官更是够呛，因为他专管司法以及各类刑事案件。所谓穷山恶水出刁民，不巧延平完全符合这个条件，所以此地

大案要案频发，而且其司法系统的下属官员大都由本地人担任，包庇徇私也十分难搞。如此看来，当年张从发配他的时候还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于是当个子矮小的上海人徐阶出现在当地属下面前的时候，当官的地头蛇的人们几乎同时确定，这个人呢，很快就会滚蛋的。总体上看，这句话的语法和真实性是没错的，但主语的指向并非徐阶，而是他们自己。徐阶上任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处理积案，托手下的福，延平府这几年的司法成绩十分突出，案件堆积如山，却总不处理。监狱已经成了延平最适合居住的地方，老犯人没处理，新犯人又关进来，声势日益壮大。当年也没什么羁押期限，说关你就关你，说多久就多久，完全就没个谱。拖个三五年，判个一两年，审完后掐指头一算，当庭释放也算是常事。于是徐阶对手下们说，从明天开始加班加点审查案件。下属们反应十分热烈，纷纷表示一定要协助领导搞好工作，徐阶非常之高兴。第二天呢，所有官员都按时报到，然而徐阶惊奇地发现，这帮人虽然坐在这办公室里，却只是一心一意的磨洋工，出工不出力，根本没有任何作用。徐阶终于明白了，眼前的这群看似亲切的部下，整日笑脸相迎，呼前拥后，背地里却搞非暴力不合作，推三阻四，其实只为一个目的，把自己赶走。徐阶愤怒了，他言辞训斥了几个代工的官员，却没有想到这些人的脾气比他还大，当场就顶了他几句，之后索性不来了，烂摊子丢给你，看你一个人怎么办。徐阶握紧了拳头，他知道指望不上这些人了，但问题摆在眼前，一个人怎么办呢？其实很多事儿一个人也是可以办的，只要你有足够的决心。徐阶打开了陈峰的卷宗，开始逐渐审查整理案件。在这个陌生的地方，他没有助手，没有朋友，在孤灯下艰难的工作，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他最终完成了这件看似无法完成的任务。该判的判了，该放的放了，什么千古奇冤罪大恶极的也都处理了，这个世界第一次彻底清静。地头蛇们跌破了眼镜，他们想不到这个看上去白白净净的外地人竟然如此彪悍，可他们更想不到的是，这并不是事情的终结。在不久之后，徐阶突然下令逮捕了几个司法衙门的官员，那几位非暴力不合作行动的领导人罪名是贪污受贿，以他们那些烂底儿，这类证据实在并不难找。于是分流的分流，下岗的下岗，从此没有人再敢和徐阶作对，因为他们已经认识到，在这个文弱书生的身体里蕴藏着极为可怕的力量。在很多记载中，这个故事常常被引用，以说明徐阶的良好工作状态，并体现了其全心全意为百姓服务的思想境界等等等等等。其实啊，事情并非那么简单，在这层光环的下面隐藏着徐阶性格的另一面，先隐而后发，俗语又叫秋后算账，或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而二十年后那些惊心动魄的事情也明确地告诉了我们，在这位斯文读书人的心中始终铭刻着这样一个人生信条：有仇必报。不久之后，徐阶的名声就随着这件事情传遍了延平，喜欢他的人很多，恨他的人也不少。几位被他下岗分流的人还找来当地的黑社会，扬言要给他放点血。于是有人找到他，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你已经不是京官了，在这小地方捞点外快混日子就行，何必那么认真呢？徐阶的回答是这样的：我虽官小，却有职责在身，一日不敢

懈怠，此地虽偏，亦可励精图治。说得好，说得好。可是励精图治的徐杰先生，你很快就会遇到了一个真正的麻烦，而这个麻烦是你无法解决的。事情是这样的，延平一带虽然穷，却还有个天然的优势，产矿。这矿出产的东西也比较特别，银。当年那个时候，银矿的地位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印钞厂，只要能挖出来就能用出去，还不用担心通货膨胀问题。延平是一个民风彪悍的地方，所谓民风彪悍，通俗点讲就是不读书敢闹事，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不吃白不吃。于是各地未经安全生产部门批准的小银窑纷纷开张，四处刨坑挖洞，还勾结地方黑社会，称霸一方，鱼肉百姓。刚刚断完冤案的徐阶意气风发，他准备再显身手，彻底解决这帮危害百姓的人渣。但让他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虽然三令五申反复清查，情况却丝毫没有好转。官员们依然喝茶聊天，恶霸们依然盗挖银两。徐杰并不是个天真的人，他十分清楚，官员们之所以采取这样的态度，是因为在这些被挖掘的银子中必定有属于他们的一份。官匪勾结，蛇鼠一窝，没有人肯执行他的命令。这一次徐杰真的无计可施，文件可以自己看，案件也可以自己审，但是要他手提钢刀深入虎穴剿匪，这玩笑就开得太大了。最初啊，在徐杰看来，这只是一件他必须解决的治安案件，但他没有想到对这件事情的处理将成为他一生的转折点。时间一天天过去，事情却毫无进展。在逐日的等待中，徐阶开始疑惑了，即使在被张从恶整、皇帝训斥的时候，徐阶也从未畏惧过，因为他一直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对的，是站得住脚的。但是现在他似乎有点心虚了。20多年以来，虽然饱经风雨，但徐阶始终是一个十分自信的人，他相信自己学到的45经，相信自己听到的圣贤之言。那些历史上的名臣名相和他们的不朽功绩一直都是他学习的榜样。徐阶曾经坚定地认为，只要坚守圣人的教诲，遵循礼廉耻，必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可是现在出问题了，徐阶惊奇地发现，雷厉风行、刚直不阿在现实中失去了作用，至少在现在这件事情上一点作用也没有。而他的属下们并没有相同的道德觉悟，也不打算培养类似的品德，他们并不理会徐阶的苦心，只是站在一旁冷眼旁观，等待着徐阶的离去，然后继续获取他们的利益。徐阶想不通，他愤愤不平了，他出离愤怒了，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是这个样子？他不是书中所记载的那个太平盛世，更不是人心向善的桃花源，这是一个丑陋的世界，所有的人最为关心的只是自己的利益得失。所谓舍生取义，所谓心怀天下，在他那些贪婪的下属心中，通通归结为两个字：放屁。绝望的情绪弥漫在徐杰的心中，他突然发现自己20多年所信奉的圣人之道、处事原则，原来竟然毫无用处，连福建燕平府的几个奸吏恶霸都解决不了，治理天下、青史留名，真是笑话。徐杰终于遇到了他人生中的最大危机，信仰的危机。多年所学虽然无用，世上还有什么东西可以相信、可以坚持？然而他最终没有放弃，因为他还有第二个选择：良知之学，知行合一。我的一位哲学系毕业的好朋友啊，曾经这样对我说，
这个大学里不应该开设哲学本科专业，因为这个学生不懂。这是一句至理名言的。作为这个世界上最为高深的智慧，哲学是无数天才一生思考生活的结晶，他们吃过很多亏，受过许多苦，才最终将其浓缩为书本上的短短数言。一个20多岁的青年人是不会懂得这些的，他们太天真太幼稚，他们或许能够在考试中呢得到100分，却不可能真正了解其中的含义，所以他们虽然手握真理却无法使用，满怀热情地踏入社会却被撞得头破血流。徐阶大致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也不懂，虽然他了解心学的所有内容，却并不知道该怎么去做。至于6年前聂豹告诉他的那4个字，他更是不得要领。什么是知行合一？答，就是知与行的合一。平，废话。徐阶反复思考着这4个字，却始终摸不着头脑。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尽在下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喂，姐。
4: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3: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4: 我急用，你快点吧。
3: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5: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样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3: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6: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7: 上课，起立。
8: 老师好。
7: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9: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7: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0: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7: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1: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2: 老师，我家也是，
13: 我家也是。
7: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1: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7: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8: 对。
11: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8: 小餐桌大健康。
14: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15: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16: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17: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18: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9: 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7: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19: 好嘞。
4: 老妈，我们回来了。
7: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6: 妈妈，我今天考了100分。
7: 不错呀。
11: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7: 妈，那后来呢？
6: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了呀。
7: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11: 为啥呀妈妈？
7: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10: 微信收款10元。
7: 慢走啊小伙子。
19: 再见啊，老板。
18: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13: 剩下的牛奶我不喝了，我要去看动画片了。
20: 这孩子又浪费，喝完再去看。
13: 不忙不忙，动画片马上就开始了。
3: 老板，再多加几个菜吧。
21: 哎，咱们两个人吃得了这么多吗？
3: 吃不完没关系，咱们这么久没见，不多点几个菜显得我多没面子呀。
21: 爸，祝您生日快乐，看我给您准备的六层大蛋糕，气派吧。
22: 又乱花钱，这么大哪能吃得完呀？
21: 哎呀，爸，这是我和我姐的心意，您不懂，这叫仪式感。
18: 据统计，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约3500万吨，接近我国粮食总产量的6%。每一颗展露的麦芒，都在酝酿生活的醇香。杜绝浪费，不负时光。
3: 来来来，您抱着孩子坐这儿来。
23: 大哥，您拄着拐杖不方便，让大姐和孩子坐我这儿。
3: 哎呀，我没事儿啊，这拐呀跟了我十几年了，你瞧你挺这个大肚子，你就踏实坐着吧。
23: 叔叔阿姨，你俩别争了，坐我这儿，我马上就到学校了，站一会儿啊小意思。
21: 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啊。
18: 友善待人，共建文明社会。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

0: 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了，这个刘裕啊招来了王玉芝，等到王玉芝啊走到这个内殿了，未及啊施礼，就要被这个刘裕啊扯到长案前坐下。刘裕在王玉芝耳旁啊低声的耳语了一声，王玉芝听完了，赶忙就问何时动身，即刻3天之内赶到都城健康。那宋王欲何时得到消息？半夜之内，刘裕啊是脱口而出。王少芝啊起身离座，将这身子弯成了一只大虾米似的，请王爷放心，卑职马到成功。说完了是躬身退出。当这个王少芝身影啊引入夜幕的时候，刘裕突然想起什么，急忙追到门外，扯着脖子喊：“记住，今天是腊月15，夜静更深，进朝都城健康紫云巷的尽头，一家驿馆的二楼有一个房间，已然是灯火通明，窗户纸上两个人影在晃动着。一晃之间，王少芝到了健康了，已经13天了。可是宋王交给他的任务，至今尚未得手，期限已经剩下最后2天，因此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这个宋王刘裕派王少芝到这个都城健康，是让他想方设法的杀掉晋帝司马德宗。这个刘裕啊，问签求卜，获悉了晋史尚有2地之运，他称帝心切，又加上年逾花甲，已然是风烛残年呢，实在是坐等不得呀，立即就打算称帝，但是又怕天命难违，于是就想连续的扭掉2个还没有熟透的这个瓜。王少芝为了报恩邀功，一口答应刘裕交给的这个任务，因为他知道这个刘裕早有篡位的野心，为了掌握朝廷和这个皇帝的举动，用重金呢收买了一批皇帝近侍，充为这个耳目，并且留作日后的内应。此去健康，只要利用这些宫中的内侍，说个白话也就是太监，完成任务可以说是易如反掌。哪曾想他到了健康却碰了个硬钉子，这就是晋帝司马德宗的胞弟琅邪王司马德文近日亲自入宫保卫皇上，昼夜不离左右，致使那些个太监难以下手。司马德文武艺过人，并且性格彪悍且足智多谋，这个当他得知皇兄在这个刘裕的威胁之下被迫的封刘裕为宋王时，就预感到刘裕弑君篡位的这个日子很快就要降临了。为了捍卫晋史皇权，还有保护皇兄不为这个刘裕所害，于是移居内宫，昼夜不离，每事必问，就连安帝每天的膳食都得自己亲自尝上一尝。王少芝突然秘密来京，使司马德文感觉到事有蹊跷，为防万一，他在内宫加派了御林军，严禁外人接近皇上，与此同时还派出了坐探在王少芝居住的这个驿馆周围严加监视。说这些天王少芝啊曾经几次指使内侍设法行动，均被这个司马德文呢识破而杀掉了，如今只剩下站在眼前的这位内侍，如果说再失败了，就连接近皇上的人都没有了。王大人怎么办呢？你快拿主意，今天晚上我当值啊，马上该回宫了。说这个太监急切地催促着。王少芝到这阵无计可施啊，已然是焦躁不安的度来度去。王大人，依咱家看，你必须想个调虎离山之计，只要琅邪王啊他不在皇帝的身边，一切都好下手。有了。王少芝受这个太监的提醒，眼睛一亮，握成拳头的右手在这个左手心呢击了一下，转过身来对这个太监急切地说道：“你呀，这么着，这么着，这么着。”这个太监听着掩口而笑，连连的点头。 这个王少之说完了，于是啊催促这个太监速速的离开。街面上响过一阵木鱼之声，这个太监从狗洞子里爬出了这个驿馆，乘着这监视人员不注意，消失在黑幕当中。第二天啊，王少之进宫向这个琅邪王司马德文呢辞行。王少之离京之后，司马德文立即派人跟踪了百余里，确实看到王少之骑马直奔寿阳方向驰去，这才回宫复命。可是他万万都没想到，就在当天夜里，王少之又秘密地潜回了健康，钻进了烟花柳巷一座青楼里，搂着妓女啊消磨时光去了。转天就是除夕了，有人提着这个宫廷的食盒到了这个琅琊王府，声称皇上念琅琊王护卫有功，又值除夕不能回家团聚，特意备了宫典以示犒赏。这个琅琊王的夫人自然是十分的高兴了。几个年幼的这个小王子啊郡主啊，听说皇上送来了这个宫廷的点心，更是要抢着争着要吃。除夕之夜，健康城里到处响着噼里啪啦的爆竹之声啊，鲜艳夺目的烟火从这个四处腾空而起，张灯结彩的皇宫里的烟火更是绚丽多彩，热闹非常。这个皇帝司马德宗拉着自己的玉帝琅琊王司马德文的手，站在这个紫云殿前，看的是兴致勃勃。司马德文可没有心思看这个烟火，不时的四下巡视，连日来的辛苦他已经啊消瘦了许多，近地看着弟弟满是啊倦容的这个脸庞，心里很是不忍。于是他就对琅琊王说了：“玉帝，王少之已经离开两天了，恐不会发生什么不测。今夜晚间又是除夕之夜，你也该回府与家人团聚了。”哎呀，皇上，还是不可大意。说这是琅琊王不肯离开。晋忌听了很是感动，心中也有了几分的悲凉。就在这时，突然有个内侍领着琅琊王的老管家跑了进来。琅琊王一见老管家，神色慌张，不禁大吃一惊：“老管家，你怎么来了？”老管家上气不接下气的禀报：“啊，启禀王爷，府里的几位王子和郡主突然之间呕吐不止，病情很重，王妃让我速来禀报。”啊，怎么会突然得病这么厉害？哎，这老管家不敢当着皇上的面说出这个宫典的这个事情。这可不是小事啊，贤弟你快回去看看。晋帝这日催促司马德文，司马德文只好答应一声，临行的时候对眼前的这个太监就说了：“你要好好的伺候皇上，一会儿不能离开，不许任何人走进殿内，我速去速回。”说完了就跟着老管家急急忙忙的离开。这个太监一见琅琊王已经离开了，就对这个晋帝说：“皇上，天气寒冷，不可在外面久待，您还是进殿烤烤炭火吧。”晋帝啊点了点头，内侍啊于是搀着他走进了紫云殿。当这皇上跨进殿门的时候，内侍故意退后一步，迅速从这个袖子内抽出了一条白丝带，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套住了晋帝的脖颈。没等皇上叫出声，一转身呢，狠狠的背靠背的将他给背起来，奔入了殿内黄色的帷幕里。大年初一，当皇宫里秘密派出人马到各王府侯门报丧的时候，王少之啊早已骑上快马驰出了健康城，向主子宋王刘裕报喜去了。咱们书要简言，这一年是公元420年，至此传帝位11位，历时104年的晋史宣告灭亡，史称南北朝的宋朝就在这欢声笑语当中开国奠基了。刘裕呢，这就登基了，开国建宋，仍然定都健康，改晋元熙2年为这个永元初年。但是咱们书要简言，这个刘裕也没得好。到了公元呢423年，北魏啊乘着这个刘裕啊死去的机会，出兵占领了宋朝的司州的全部，这个青州跟这个兖州的大部分， 说这些个地方啊，在现在的河南跟这个山东的黄河以南，宋朝的边境啊退到了黄河以南了。当时啊，阔拔涛统一了北方之后，南北对峙，边境上的战火时断时续的燃烧了近30年。到了公元450年，南北双方终于爆发了一场空前规模的大战争，战火烧遍了黄河以南、长江以北的土地。这一年春天，阔拔涛率领着步骑10万攻打这个宋朝的悬壶城。悬壶城是哪儿？就是现在的河南上蔡一带。围城月余，因为久攻不下而退兵。这一年夏天，为了报仇，宋军分了几路，对这个北魏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击。咱们说要简言，到了公元466年5月的一天，浅灰色的乌云笼罩着平城的上空啊，一支浩浩荡荡送葬的队伍缓缓地行进在平城郊外泥沙覆盖的大道上。16名壮汉抬着黑葛白鲸的招魂幡在前面引着路，81名身披着袈裟的僧尼组成了3队鱼贯而行，前队敲着鼓钹磬铙，吹着笙夹管箫，后队摇着这个法轮执法器，单手举在这个胸前口诵着经文呢。继而是81名身穿着黑服衣裹着黑纱的，手里捧着竹鞭木刻纸壶陶制的各种的敏器，后面就是庞大的灵柩。这个庞大的灵柩队伍，在这个队伍的前面，一个男孩子身披着白色粗麻布制成的拖地的长孝衫，胸前坠着一条长6寸宽4寸的黑布柳，头上罩着散麻丝，腰中缠着这个麻巾，双手拄着过肩的哭丧棒，一边走着一边哭啊。身旁一个同样的装束约莫在20出头的少妇哭天嚎地的悲痛欲绝，这个男孩就是新登基的魏国的新君拓跋宏，年方啊才12岁，身旁的少妇就是他的母亲冯太后。这母子的身后是600名啊执佛的，每100人排成了一列，这个肩上扛着同一条粗的而长的这个麻绳，这6根麻绳啊共同牵着罩着黑棚插着柳下的温凉车。什么叫温凉车呀？就是一种啊可以啊在里面躺着的这么一种车，过去来说呀、也拿它当啊发丧的。在这车上啊载着一具硕大的黑漆的棺椁，里面承练着年方26岁的魏帝拓跋遵。这个执佛者啊手里握着麻绳，垂手弯腰踏着节拍，哼着沉缓悲耶的挽歌。这个悲耶的挽歌到底是什么调咱也不知道，他们一步一步的向前移动。在这个行列里头，不时有人将这黄色的方孔的敏钱成把成把的抛向了天空，然后雪片似的沸沸扬扬的飘在了地上，被风吹的杂乱无章的滚动着。600人合成的挽歌，这个歌声掩不住冯太后的嚎啕之声。送葬人都知道这撕心裂肝的哭声啊，隐藏着诉不尽的这个愤怒悲哀惊惧以这个绝望。这个队伍缓缓地向着距离啊平城数10里外的云中山的金陵谷走去。乌云呢是越来越浓，越来越黑，是越来越低，豆粒大的这个雨点子落在了冯太后脸颊上，合着她的这个雨水一起滚落到脚下的黄土地上。咱们说了简言，自从这个公元420年这个南北朝啊形成之后，南北雄踞，两虎相争，彼此均有这个吞并之心，因此啊以邻为壑乘虚而入的这个战争啊是时有发生。光阴似箭，转瞬之间已经到了公元 528年的1月，河北大地又是一片白雪皑皑的冰。

0: 峰世界。
1: 两年来呀、跃马扬刀，纵横驰骋的南北两地的这个义军，像两团火飞旋着，滚动着，在这一片平原上燃起了燎原的烈火，无情地烧灼着这罪恶的世界，似两股飓风在这个浩瀚无根的大海上掀起了滔天的这个巨浪，使这个魏史王朝好似一叶扁舟啊，时而被拥上了浪峰，时而被跌下了浪谷。这火还在熊熊地燃烧着，这风还在猛烈着吹刮着。公元526年11月，杜洛周率领着起义军攻克了幽州的重镇幽州城的时候，已经拥有30万的兵马了。而活跃在河北南口的葛荣已经是百万大军的统帅了。这个杜洛周攻下幽州城之后啊，休整了几个月，准备挥师西进，横扫幽州，还有北进安州。安州啊是哪儿？治所在这个河北省的隆化。突然之间就接到了葛荣啊从这个南方捎来的信，希望杜洛周啊挥军南下，会师定州，同心合力直捣洛阳，彻底推翻魏王朝。这个杜洛周与葛荣同属于啊鲜卑族，在这个六镇起义当中啊风雨同舟，患难与共，而今又同举这个义旗，遥相呼应，推翻腐败的魏王朝是他们俩共同的这个目标。但是有一件事情，杜洛周啊对这个葛荣啊十分的不满，这就是葛荣的欺汉儿。什么叫欺汉儿？因为这个葛荣他出身在鲜卑，起义之后啊不仅啊挞伐这个魏史的贪官污吏，而且啊排斥仇视汉人，所到之处啊杀害了成千上万的这个汉人。虽然说遭到了这个部将的反对，但是他已然如故。杜洛周认为这样的欺汉儿会大大影响起义军团结受苦受难的汉族百姓，但是想到南北会师共同南下直捣这个洛阳，实属啊上策，于是复信葛荣，表示啊采纳了他的这个提议。公元528年的1月，杜洛周啊率领着浩浩荡荡的起义大军由幽州开拔，直逼定州重镇定州城。这个魏史的定州刺史啊杨经获悉了杜洛周率军南下攻打定州城的事，他是十分的紧张。尽管两年来他为了坚守定州城不断的加修城墙，囤积粮草，招募兵戎，使定州城有了金汤之称啊，但是应付一个葛荣尚且勉强，再来个杜洛周，这玩意儿可就朝夕难保了。杨经想啊，应该趁着杜洛周的军队还没有到达定州地界之前，就得派出军队前往堵截。可是手里的军队守城尚且不足，哪敢再派兵堵截呀？上报朝廷，又恐啊远水难解燃眉之急呀！哎，思量再三，他突然就想起了，想当初啊，曾经啊帮助过魏史出兵镇压六镇起义的柔然可汗阿那圭，于是顾不得啊向这个朝廷请示，急忙派他的儿子杨盾去这个定州西北的混元向这个阿那圭啊请兵。公元525年，魏使朝廷请这个阿那圭啊出兵镇压六镇起义的时，他喜出望外，乘机将当年魏使为防御他们而建立的六镇设施破坏的一塌涂地，并且还掠走了大批的牲畜财宝。如今杨经再一次请他去定州，阿那圭更是高兴万分的，他很早就对这个魏史的府地垂涎三尺，于是当即派大将土豆金。您听这名字，土豆金哪个土啊？其实啊不是啊土地的土，但得加上一个口字旁，吞土的土，土豆金呢率领着铁骑兵万余人救援这个定州城。单说这一天，当这个土豆金率军到达了临近定州的地界广昌的时候，这广昌啊就是现在河北省的涞源附近，已经是夕阳西下了，落日的余晖映在远处陡峭的山峰上冉冉生辉啊。初次发入中原腹地的土豆金看到这样的景色，十分

0: 的新骑也没见过，他骑在马上，指着远处兴奋地说，落雪的冬天就这么漂亮，如果是满山翠绿的夏天，这玩意儿更他娘的迷人了。杨顿赶忙就说，前面就是广昌的隘谷了，是燕州进入定州的必经之路。看样子那里的地势挺险。土豆金呢还点了点头。我跟您说呀，十里长丈余宽，弯弯曲曲像条肠子，山是两堵墙，看天一条线。杨顿赶忙的介绍。哦，这土豆金啊一听啊，赶忙的皱了皱眉头。太阳这阵坠到了山峰后，土豆金呢可就到了广昌谷口。他仔细的打量了一下这个隘谷，但只见两侧的这个山峰啊，亚塞刀砍斧剁一般的陡峭啊，岩石怪石横生的相卧，蜿蜒崎岖的古道，路面洒落着从这个山上滚下来的大大小小的石块，路宽呢还能勉强的，并排着过四匹马。在这个草原跟这个沙漠各地驰骋惯了土豆筋，站在这个山谷口这儿，他可就犯了合计了。这样险要的地势，如果有人设下埋伏，恐怕多少兵马走进去，这玩意也不会活着出来。他犹豫片刻，他回过头来问这个杨顿，这是进定州必经之路？哎呀，不走此路就得绕到700多里，从这个茂林谷进定州啊，那至少得拖延3天的时间。土豆金一听啊，他不放心地问，杜洛州能否在这儿设下这个埋伏？哎呀，他根本就不知道我搬兵打援。在这土豆金想什么，一旦杜洛州在这里埋伏，我出师未战，一无所获，就葬身谷底，这玩意太不划算了，这买卖得干了赔了，到那阵我真是背了背了。什么叫背了背了？说他这阵捻着胡须思考了半刻，对着这个杨顿就说了，你带领50名骑兵在头里头探路，我随后就跟上来。这个杨顿心情急切，于是立刻带上50名的柔然骑兵进入了这山谷。杨顿进谷之后，土豆金啊却让士兵啊下马休息，直到大约啊燃尽了一支香的功夫，也没看见也没听见这山谷里有动静，估计杨顿已经平安的走出了10里的峡谷，于是这才命士兵上马。1000名的这个骑兵啊进入了隘谷的时候，已经啊夜色朦胧，两侧幽深昏暗的这个绝壁夹着一丝啊高不可测的这个苍天，隘谷像曲水流觞，前后无法相顾，山峰上落满了积雪的茫茫松林的，被这个山谷里穿堂风这么一吹啊，发出了惊人心魄的松涛声，将这个坚硬的雪粒飞沙似的吹进了谷底，可以说令人难以睁开眼。这个林子深处是传来了阵阵的虎啸狼嚎之声，更是阴森恐怖。那阵还有虎啊，您可别忘了，那阵是什么时候？北魏时候。久经沙场的土豆金呢，到了这阵也阵阵的感觉到心慌，走了将近1个时辰，他真想下令退出山谷，但是转念一想，杨顿已经平安无事，更何况我已经走了一半了，我索性硬着头皮啊，我就继续前行。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5: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4: 好嘞。
6: 老妈，我们回来了。
5: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7: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5: 不错呀。
6: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5: 妈，那后来呢？
7: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的呀。
5: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6: 为啥呀，妈妈？
5: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8: 微信收款10元。
5: 慢走啊，小伙子。
4: 再见啊，老板。
9: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10: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11: 它们好可爱呀。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10: 这可不行。
11: 为什么呀？
10: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11: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10: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他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他们才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1: 原来他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他们。
10: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他们和谐相处。
5: 上课，
6: 起立。
12: 老师好。
5: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3: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5: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3: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5: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6: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7: 老师，我家也是。
14: 我家也是。
5: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6: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5: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12: 对。
6: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12: 小餐桌大健康，小公筷大文明。
15: 您好，
9: 您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16: 这里是 FM 92.8，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9: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了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928，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每一首歌曲都是一个世界，每一段旋律都诉说着不同的人生。有人说，初闻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原来我们早已成为了歌里描绘的那个人。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沉浸在这首曲中人的旋律中，聆听关于命运、关于情感的动人故事。

刚刚的一曲指纹唱尽了生命中独特的轨迹与难以磨灭的记忆。其实在漫漫的人生路上，比指纹更珍贵的是遇见一个能够走进心底无可替代的人，他们或许就在不经意的某个瞬间出现。下面就让我们一同来聆听方大同的特别的人。

古有麝香夫人以巾帼之姿在贵州大地书写传奇，她开辟驿道，促进民族团结，让西南边疆绽放文明之花。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是凤凰传奇的歌声麝香夫人，他们的歌声总能用磅礴的旋律唤醒历史记忆，带我们穿越时空，领略壮阔山河。

毛不易的歌声总像是一盏温柔的灯，能够照进心底最柔软的角落，抚平生活的褶皱。那些关于梦想、关于远方的渴望，在他的诠释下也都化作前行的力量。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他的歌声，抛开眼前的迷茫，奔赴看得最远的地方。

寻找经典老歌，唤起青春的记忆，回眸那曾经奋斗的时代。

0: 好，啊，你好，你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3: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2: 好嘞。
4: 老妈，我们回来了。
3: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5: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3: 不错呀。
4: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3: 妈，那后来呢？
5: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的呀。
3: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4: 为啥呀，妈妈？
3: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6: 微信收款10元。
3: 慢走啊，小伙子。
2: 再见啊，老板。
1: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7: 解密生活中的科学，
8: 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7: 生活导航，
8: 生活导航，
7: 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儿。
9: 节奏随心而动，生活因你而精彩。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生活导航，我是文畅。在日常生活中呢，我们常常被各种身材标准

所裹挟，腿要细，肩要窄，皮肤要光滑，也会因此呢将自己的不同视为是不足或者缺陷。然而许多被忽视甚至被嫌弃的身体特征，其实恰恰暗藏着健康优势，也可能正是身体为你留下的保护措施。第一，体毛旺盛，也就是明显的身体毛发多。体毛旺盛呢，指一个人的身体毛发较为浓密，明显的特征包括四肢体毛较重，男性的胸毛，女性的小臂或者小腿的汗毛可见。人体的毛发分为粗厚的中毛，比如说腋毛等等，和细软的脆毛，两者覆盖全身大部分的皮肤。现代审美呢，常常推崇光滑无毛的皮肤，尤其是对女性而言，浓密的体毛常被认为是不雅观或者不够女性化，不少人也会因为社交压力而选择脱毛。然而正常的毛发不仅是外貌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承担着多重积极的作用。它能够保护头皮免受紫外线和轻微的损伤，睫毛和眉毛能够帮助我们阻挡灰尘汗水进入眼睛。在体温调节中，毛发可以在寒冷的时候保温，炎热的时候辅助汗液蒸发散热。而毛囊周围的神经末梢使毛发成为敏锐的触觉传感器，能够感知环境变化，并且触发保护的反应。第二，粗大的腿围。大腿较粗通常指的是大腿根部的周长较大，可能是由于肌肉发达或者皮下脂肪较多所致。当代的时尚呢，常以细长的腿部为美，因此大腿粗壮常被误认为是肥胖不够苗条的象征。一些人尤其是女性，可能还会因为大腿粗而自卑，认为这是身材上的缺陷。医学研究表明，大腿围度较大其实是与多项健康指标向好相关。流行病学研究显示，大腿围与全因死亡率和心血管死亡率呈显著的负相关，而且对老年人更有意义。大腿围超过50厘米的老人发生肌少症的几率比大腿围不足46厘米的人低了约90%以上。第三，大骨架与宽肩膀。骨架大指的是肩膀较宽，骨骼尺寸较大，胸腔骨架宽厚的体型。女性以窄肩细骨架为优雅，有大骨架的人容易被误认为胖或者不够苗条，自己呢也会觉得缺乏柔美。男性有时候也会因为骨架大而显得魁梧过度，显得笨重，因而呢被视为身材的缺陷。其实科学研究告诉我们，这样的体型恰恰有其健康意义。比如一项研究发现，每增加1厘米的胸宽，瘦体重相应增加约3.7公斤，即有更高比例的肌肉和骨量。另一项研究表明，肩宽、髋宽、膝宽等骨架指标与全身的肌肉量和骨矿物含量呈显著正相关，男女都不例外。这种可供老年时消耗的骨量储备更多，也可以有效地降低骨质疏松的风险。第四，容易出汗。很多的朋友将大汗淋漓视为尴尬的形象缺陷，认为出汗多不体面，也担心自己是不是身体差。事实上，生理学研究提示，容易出汗往往是体温调节系统灵敏、运动适应能力良好的体现。正常而充足的汗液蒸发呢，是人体最关键的散热方式。缺乏出汗功能，会让核心体温迅速升高，增加热衰竭和热射病的风险。因此，容易出汗并非是身体素质差，而是体温调节灵敏、血液循环和汗液功能良好的信号。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出汗异常的频繁，伴有夜间盗汗或者影响了日常生活，就要排除原发性或者继发性的多汗症等病理情况了。总的来说，健康啊，从来不止于外表的线条美，而在于身体内部是否良好的运转。体毛、大腿围、骨架大小、出汗，这些看似身材上的缺陷，其实背后都对应着不同的健康意义。真正的美，从来不是迎合别人眼中的标准，而是身体自在、心态笃定所散发出的健康光彩。

下面我们再来聊一聊第二个话题。最近呢，住在德州的张女士深陷投资理赔的骗局，在骗子一步步的引诱下被骗了10万多元。前一阵儿，张女士的手机收到了一条短信，对方自称是某快递员，短信的内容是恭喜你被选为本公司的亮选用户，添加微信号即可以领取空调扇一台。还有这么好的事儿？张女士随即添加了短信中的微信好友，对方将其拉入一名为核对统计的微信群，并告知张女士下载 APP 后完成信息核对并退出原微信群便可以领取礼物了。在 APP 中，张女士又被拉入一名为商家福利群的群聊，管理员告知她可以做任务领取收益，张女士便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抢了一个任务，是在该 APP 上做热门公益，即随机选取红包福袋，输入付款金额，开奖后可以查看自己的收益。最初张女士分3次投入100到500元不等，分别获利20到100元，并成功地提取了本金和收益。第二天尝到了甜头的张女士再次以同样的方式分6次投入了10多万元。此时张女士发现在 APP 上显示自己的余额为14万元。更贴心的是，当张女士提出自己资金不足时，骗子还告诉她公司可以提供救援金，借给张女士投资金额的50%，以供其继续投资，真的是套中套无疑了。在屡屡提现失败后，意识到被骗的张女士来到派出所报案。据了解，张女士曾在民警的帮助下下载并注册安装了国家反诈中心 APP， 但她自认为没什么用，没过几天便卸载了。没想到这样的一个随手卸载的操作竟然让她损失了10多万元。那么我们来分析一下诈骗的手法。第一步，社交平台找目标。其实骗子就是通过这些 QQ、微信等社交软件加好友，或者在公众号、微博、抖音等网络平台发帖投广告，称有投资的门路，吸引受害人主动上门，以朋友或者投资高手、理财老师等身份接近受害人。第二步，高收益背后还藏着陷阱。聊天的过程中，骗子会通过各种方式把话题引到投资理财上，以自己的有钱身份使受害人对其赚钱的方式产生兴趣，顺理成章地把受害人引入陷阱。常见的投资理财诈骗类型有零风险炒股，骗受害人将钱交给炒股高手，高风险投资项目稳赚不赔，骗受害人下载非法 APP， 声称虚拟货币升值快，骗受害人大量购买等。第三步，先给甜头再骗大钱。前期骗子会让受害人少量投入，这个阶段受害人能够顺利的得到高收益，等尝到甜头以后，加大投入后，骗子就要收割了。常见收割方式有忽悠受害人频繁的交易，收取高额的手续费，提现失败需要充值才能提现，直接后台更改数据，想让你亏多少就亏多少，或者甚至直接删好友卷款消失。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不要被暂时的高利率迷惑双眼，切勿相信只赚不赔的买卖，避免落入网络投资理财诈骗陷阱。而且不要轻信互联网平台上陌生人发布的信息，不加入全是陌生人的投资群，不轻信营业执照，不做国际盘，这些都是骗子的惯用伎俩。第三是不要轻易下载陌生人推荐的无法验证是否合规合法的理

才平台，更不要向平台投资，这些都是骗子搭建的非法钓鱼网站。你也许会在前期获得短暂小额的收益，一旦投资数额巨大，网站就会出现无法提现或打不开的状况。最后，不要向陌生的对公个人账号汇款转账，一旦遭遇诈骗，保存好汇款或转账时的凭证，并立刻报警。所以啊，网上的骗局是防不胜防，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了。接着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关于手机电量的那些事儿。在现代生活中，手机已经成为我们不可或缺的伴侣，它不仅是通讯工具，更是信息的集散地、娱乐的源泉，甚至是工作的助手。然而，随着手机功能的日益强大，电池续航能力却常常成为人们心中的痛。您是否在紧急时刻看着手机电量的红线一点点逼近1%，心中充满了焦虑和无助呢？这个时候啊，大家肯定好奇手机1%的电量到底能用多久。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其实背后隐藏着电池技术、手机系统优化以及个人使用习惯等多方面的复杂因素。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手机究竟是怎么知道还剩多少电的。手机电池的电量估算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依赖于电池内部化学反应的监测。理论上来说呢，通过测量反应物的剩余量可以精准地得知电量，但在实际的操作中，这几乎也是不可能的。手机通常无法直接地测量电池内部反应物，而是通过监测电压和电荷等参数来间接地推测电量。电压是判断电量的一个常用参数，但手机电池的电压下降并不是线性的，在电量接近耗尽的时候，电压下降的速度加快。如果直接根据电压变化显示电量，可能会导致电量显示突然从15%降至0%，这会给用户带来困扰。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手机呢也会对电压数据进行修正，以提供更平滑的电量显示。然而，依靠电压来估计电量是不够的，因为电压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温度和电池的工作状态。此外，随着电池的使用，其性能也会逐渐的衰减，导致电压电量曲线发生变化。为了提高电量估算的准确性，手机还会使用库仑计来测量电池释放的电荷量。库仑计通过计算电池总电荷量与已消耗的电荷量的差值，帮助手机更加准确地预估剩余的电量。尽管如此，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手机显示的剩余电量仍然只是一个估算值，而非精准值。库仑计的使用虽然提高了电量预测的准确性，但仍然存在一定的误差。因此，用户在使用手机的时候，应该意识到电量的显示呢，只是一个大概的参考，而不是绝对的准确读数。那回到我们刚刚的第一个问题，1%的电量到底能用多久呢？由于手机电量预测的不确定性，各家手机厂商在电量显示策略上各有千秋。一些厂商认为，既然电量估算难以做到完全的准确，不如让手机在电量较低时提前显示1%的剩余电量。这样的设计呢，旨在提醒用户及时的充电，以规避因电量耗尽而带来的不便。同时，许多手机在电量接近耗尽的时候会自动切换至低电量模式，通过降低屏幕的亮度、暂停后台非必要程序等方式，延长这最后1%电量的使用时间。而另一些厂商呢，则采取了更为积极的策略，当电量降至2%时，会鼓励用户迅速找到充电器进行30秒冲刺。这样的设计旨在通过短暂的高效率充电，为用户争取更多的使用时间。因此，不同手机在电量显示上的差异，并不意味着某款手机的续航能力就一定更强。有的手机可能在显示1%电量时，仍能持续使用较长的时间，而有的手机在2%电量时，可能仅能维持30秒。这些差异更多地反映了厂商在电量管理策略上的不同选择，而非单纯的电池续航能力。
用户呢在选择手机时应该综合考虑这些因素，以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产品。那其实作为用户呢，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延长手机电池寿命的一些正确方法，比如一，避免过度充电和放电。虽然现代智能手机通常配备有充电保护机制，但长时间保持100%电量或者让电量降至0%都会对电池造成一定的损伤。理想的充电范围是20%至80%之间，这样可以有效地减少充放电循环对电池的损耗。二，避免高温充电。高温是锂离子电池的天敌，充电时候的高温呢会加速电池内部的化学反应，导致电池容量加速衰减。因此在充电时尽量避免手机长时间处于高温环境，如在太阳底下暴晒或者使用性能消耗大的应用程序。三，使用原装充电器和数据线。不同品牌和型号的充电器和数据线在输出电压和电流上可能有所不同，使用不匹配的充电设备可能会对电池造成损害，因此尽量使用手机厂商提供的原装充电器和数据线，确保充电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四，避免边充电边使用。在充电过程中，使用手机会增加电池的负荷，尤其是运行高功耗的应用程序时，这不仅会导致手机发热，还可能会加速电池的老化。因此，尽量在充电时减少使用手机，或者使用一些低耗电的应用程序。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生活导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评古今时事，论将相君王，嬉笑怒骂，闲话人情冷暖，离合悲欢，杂谈世态炎凉。戏里乾坤大，书中岁月长，纵横千秋多少事，尽在这百家书场。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评书《虞舜大传》。
2: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3: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4: 好消息，好消息，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
5: 这台听书机正规厂家生产，质量有保障，操作很简单，按数字就能点播，不会用电子设备也能快速上手。您辛辛苦苦一辈子了，就应该买个好的，犒劳自己，质量好的才用得住。打个电话送货上门，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再付钱，010-8410-9427，010-8410-9427，好的听书机，质量有保障。
6: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评书机，
7: 遥远的史前，先祖们用穷身智勇的坚韧，不畏艰难，勇往直前。
8: 他们开辟创世伟业，描画宏阔的历史长卷，
7: 慢诉虞舜的跌宕人生，探寻中华文明的年后渊源。
8: 请收听根据王金林先生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虞舜大传》，改编刘兰芳、王应泉、王风尘，由刘兰芳播讲。
9: 上回书说到，与民国的君主云陵告诉香山女头人，舜天子德配天地，恩泽四方，受万民敬仰，咱们俩应该去平阳拜见虞舜去。那位说了，这个云陵为什么这么尊重虞舜呢？这就是广施仁政的结果。前者于民国特使到了都城，受到最高礼仪的接待，又送把五弦琴回去，和新继位的君主云陵一说，新君很受感动，他仿造了一个五弦琴送到香山做礼物。云陵还说，妹妹，你说咱们什么时候去平阳啊？这香菱啊吭哧了半天，姐姐不用去平阳了。怎么？他就在这儿呢。谁呀？嗨，帝舜呗。啊，云陵一听又惊又喜。哦，帝舜在你这儿，他住在哪个驿馆？快领我去觐见。哎，他不在驿馆，那在哪儿呢？被我关在山洞里了。啊，云陵听这话愣了半天，一把砰抓住了香菱的胳膊。妹妹，不是我听错了吧？你把天子关起来了？你疯了？哎，姐姐，你没听错，我也没疯。他是晚上才到的，我弟弟阿坡见突然他带人来到香山，又恰在会盟期间，恐怕他来夺盟主，故而先将他关在了山洞。他带了多少人马？连男带女，据说10来个人。哎呀，我的妹妹哟，你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 你见过带十来个人来抢地盘的吗？我今天带二十多人呢，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今天姐姐说你几句，你可千万不要生气。你算什么盟主啊？不也就有着方圆几百里地的大水泽吗？最多也就是千里水塘，因为这里没有什么贤士高人，你称王称霸，其实这是弹丸之地，你白给人家，人家都不需要啊。当今天下都是虞舜的，他现在有12州，他到这干什么我不知道，但是绝不是来抢你的盟主占香山。我们想去拜访人家，人家都不一定见你，现在人家上这儿来了，是看得起你，叫你都错过了。这是做的什么事儿啊？这个云灵心直口快，说的香灵半晌无言。香灵弟弟香坡过来了，云灵大姐，这不怪我姐姐，怪我行事鲁莽才出这事儿，还不快放了吗？哎，放人可不行，要是把他放出来降罪怎么办？即便是不降罪，咱们今天这个会盟怎么搞啊？也不能有两个盟主啊。嗨，我的兄弟，人家大顺不会当盟主的，再说了，两个盟主又有何妨？妹子，如果你要乐意的话。说着他趴到香菱的耳边嘀咕了几句，再看香菱脸腾一下红了，半天才说，姐姐，这个虞舜真的像你说的那么好？哎呦我的妹妹，我说了你可以不信，近在咫尺，见面谈谈不就知道了吗？这个嘛，香菱听到这儿沉思不语，最后好像打定主意，姐姐，你的好心我领了，但是我已经把他得罪了，我就不能就这么把他放了，说他好的也有，说他坏的也有，我都不信，我得亲自听听，考考虞舜，看看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你怎么考啊？姐姐，我想这么办，再这么办。云灵听了点点头，好，这样也好，看他真是贤孝之人还是浪得虚名。这姐俩说话，神明躲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听得明明白白。后来俩人一嘀咕，神明听不见了，又不放心了，这两女人搞的什么鬼。所幸的是大家没有人理他，因为现在香菱也好，云灵也好，都有事情要办，顾不了管他了。他们这一不管，这下好，又叫神明混过去了。回过头来咱再说被关在洞中的大顺，一直没有人理睬。好在大顺一生坎坷不平，多灾多难，不知经历多少生生死死，磨难多了，人就练出来了。现在的大顺是处变不惊，就在黑洞中静静的忍耐。已经到了下半夜了，他打了个盹儿，正睡呢，就听了洞门口哗啦吱扭吱扭扭扭扭，门打开了，从外边进来两个小女子，个子又矮又瘦啊，年纪不过13、14岁，一个举火把，另一个说，这位客工请随我到另个房舍安歇吧。如果顺这个时候逃跑，这两个小女孩是挡不住的，可顺不会那么做。我来干嘛来了？就是要见这里的主人。这两个女孩头前引路，顺在后边跟着三转两转，很快就来到山洞前盖的房子。这是半人工半天然。那个小女孩说，请客工自便吧。说完慢慢退出来，把门轻轻一关。 于顺回过身来往屋里看，嚯，这屋啊火把照得通亮，往正面墙上一看，顺打个愣神儿，哟，这里排列的好整齐呀、啊、排的什么呢？就看一溜都是供的神主之位，正当中供的是太祖、太皇、伏羲和女娲的神位，两边的为烈山神农氏，那边是轩辕氏和九黎神主蚩尤，旁边这个氏那个氏的祖先牌位就更多了。大顺一看呢、啊，蚩尤的牌位摆得有点歪斜，就毕恭毕敬地走上前去，轻轻用手扶好，然后倒退三步，对着诸位神主三拜九叩。站起来之后再往屋子里看一圈，这边有水罐水碗，自己倒碗水喝，陶盆里有水，他净净手净净面，精神多了。突然发现左边墙角呢立着个木杖和一柄石斧，这什么意思呢？哦，可能这里的主人是打猎的和盖什么用的工具。回身一看，那边的墙角放着一把竹制的条案，条案上边竟然摆着一把五弦琴。于顺一看，哎，这太熟悉了，这不是我用那把五弦琴吗？走了几步到近前一看，不是，样子像是新的，按古董行的行话说，这是高仿赝品。哎呀，没想到南边竟然有人制琴会制造的和自己的一样。于顺好音律，见着乐器呀、啊、总爱拨了两下，尤其今天看到这琴跟自己造的琴是一模一样，更感兴趣了，用手轻轻地挑了挑，噔噔噔，音色很好，他真想弹一曲，不行，天还没亮，这要弹琴，这算扰民呐、啊！不弹吧，手心痒痒。他在这搓着手，看着琴转来转去。哎，正在这时，忽然传来操瑟的声音，瑟啊，

0: 就是15根弦的琴，哎呀，弹瑟的声音太好听了，一时觉得是天籁之声。仔细一听啊，是从外边传进来的，顺着门缝往外边一看，东方破晓，天光放亮。
1: 哦，
0: 这琴瑟之声可能是会盟的规矩，天亮前先弹上一曲迎晨。不对，怎么弹的不是会盟之曲，乃是咸池之乐呢？这可是古乐呀、啊！据说是当年轩辕皇帝曾在洞庭之野弹奏的乐曲，不过这咸池之乐现在世上的人能弹的可不多了。当年我是听老师琼谷讲的，父亲有弦都不会弹，后来认识了典乐官魁之后，是魁教自己弹过，没想到今天在这儿听到了，而且弹得还不错，特别娴熟。他背着手，低着头，栽耳倾听，他在这品，这音律还能品吗？啊，那可不。欣赏音乐可了不得，那分等级呀、啊。懂得音乐内行的人欣赏音乐叫做品，跟品茶一样，每一细微的音色都能穿透自己的脑细胞，随着音乐或高兴或烦恼或欢呼或哭泣，真正的融入音乐的意境，这叫品。一般音乐家听音乐那就评，边听边点评哪儿弹得好，哪儿的音不太准。一般人听音乐呢，那叫听，听着美的也听美，听得不好的也知道，但是音乐里边真正意境很难领悟，也就是拿耳朵听吧。一点音乐细胞没有的人听音乐那叫做嚼，你简直是对牛弹琴，他对音乐就如同牛嚼牡丹。于顺那是音乐大家，极懂乐律，人家就是品，他这么一品，突然一惊，他听出来了，弹瑟之人是个女的，好像在寻觅知音，寻觅音乐伙伴，好像在说，我一个人弄瑟太孤单了，有没有人一起来和呀？你说这不是勾人吗？你遇见牛角牡丹不懂音律的人行了，你弹的啥呀？压根人就不懂。现在听众是于顺，本来看着五弦琴手就痒痒，再这么一勾，于顺实在忍耐不下去了，他坐下了，立刻拨动眼前的五弦琴，调好了音，配上了和音，一上手便嚼于俱起，弓指相正，匹合有序。这琴声时而像翠鸟鸣春，时而像大江争流。哎呀，这两个人一个弹琴，一个操瑟，那真是琴瑟和谐，天作之合呀。于顺的音乐里，把心中的广施圣德，天下同化，抒发得淋漓尽致。当然这也只有懂得音律的人才能够从音乐中品得出来。于顺正在那弹的魂痴破网，不能自己之时，没想到远处的瑟音戛然而止。哟，弹瑟的知音怎么了？怎么不弹了？哎呀，这是谁呢？于顺不知所措，弹瑟人谁呀？书中暗表正是湘水之主湘灵，他实在激动的弹不下去了，才停止了。怎么弹不下去了呢？他现在是犹豫不决，因为无意中关押了于顺，叫他一解好顿批评，有心放吧又怕治罪自己，又怕明天这个盟主不好办。是啊，人家于顺是12州之主，自然的盟主，我算干嘛的？男女俩盟主没听说过，哪知他的义姐云灵给他出个主意，说顺天子 精通音律，德操高尚，仪表堂堂。妹妹啊，你也不小了，还不好找人家。如果把你许配给他，你们俩成为夫妻，他还能怪罪你吗？到那个时候，两个盟主有何不可？香菱听了脸通红，他不了解于顺，更不知道于顺到此的真实目的，甭谈和亲之事，可又不死心。最后他出了个主意，我不用和他见面，我试一试他，我要暗中观察。云玲也同意了，就这样两人布下机关，先让两个小女孩把大顺带到这个屋子。为啥叫小女孩呢？如果于顺心怀叵测，必定趁机逃跑，这是考验大顺的第一关。结果于顺欣然随行，第一关顺利 OK 了。大顺到了这个屋子后，这屋子与相邻的大厅虽然各自是两个地方，但其中啊有个暗洞相通，从相邻大厅中可以看见于顺房中的一切。那两个女人就在那儿偷偷的观察，一看于顺进到屋子之后目不斜视，从容自定，体格健壮，仪表堂堂，真乃大家之风啊。这让香菱暗暗点头，虽然人家比我大20多岁，可是我嫁给人家可不算委屈，算我高攀呐。这第二关于顺算过了。随后于顺先拜先祖，特别把歪斜的蚩尤牌位小心的扶正了，扶直了，才3拜9叩。这让偷看的两个女子大为感动啊，因为于顺不光尊崇太皇伏羲和神农轩辕，而且对南国三苗及多氏族支系的先祖蚩尤也如此尊敬。看来他倡导的天下同祖同宗，都是同胞，并非来诛灭异族的。那个蚩尤牌位是香菱故意弄邪的，就是试探于顺的。第三关通过了，那么第四关是什么呢？屋子里一边放着石斧石棍，这是凶器。于顺不屑一顾，只对案头的五弦琴关爱有加。哎，看了我姐姐说的对，于顺这个人生性厌恶暴政，崇尚礼仪，喜悦爱雅，跟我的趣味相同。这第四关也过去了，第五关也是最紧要的，也是最难判定的，也只有香菱一个人才能判断。香菱过去听人说过，今天又听姐姐说，于顺不光有治国御世之才，而且通晓音律，所以才把五弦琴摆在了屋里，就想看看于顺精通音律是真呢是假。他暗中看着于顺对五弦琴把玩不舍，但只是拨动几下就不动了，心里不免有些失意。他不弹琴呢，我怎么品呢？行了，那我先弹吧。他自己操设挑枝，果然于顺弹琴相和。哎呀，于顺的琴声啊，激荡的香菱这心砰砰直跳，只弹得他如醉如痴，二目微闭，神魂走窍，到最后他面红耳赤，微微有些喘息，趴在了琴上戛然而止。哎，妹妹你怎么了？姐姐，太神了，太奇了，我心里想的事儿，似乎他全知道，我想问的话他也全答了，再抬下去，我的心，我的魂就不知道飞哪去了。我愿让出盟主，换他再与我合奏一曲。姐姐，天底下竟有这样这样的知音。哎呦，云玲也被妹妹话感动了，她虽然不明白， 琴瑟和谐之妙。

0: 但从妹妹表情和言谈中明白了妹妹的意思。好妹妹，这盟主啊，你还要当，但不是一个人，这琴瑟合奏是一辈子，对吗？但凭姐姐做主，这不就得了吗？咱们取消原定的会盟仪式。于顺既然到了山上，咱们可以把迎驾与会盟并行。我要撮合你们俩成为夫妻，举办婚礼，使于顺成香山之君，妹妹你就是香夫人，夫妻共同主盟，共领南国众族和其他诸氏方国，妹妹乐意不乐意？一切由姐姐裁定。好了。
1: 哎，
0: 云林光顾高兴，突然又犯愁了。不好，怎么了姐姐？咱们俩同意不行啊，怎么和天子于顺说呀？人家能不能同意呀？哎呦，咱是一厢情愿呐，那这怎么办呢？两人着急了，在外边惊动一个人，谁呀？神明。神明可一直没走啊。你别看香菱和云菱两人说话把手下人都打发走了，唯独神明没走。为什么呢？因为云菱的人以为神明是香菱的人，香菱的人以为是云菱的人，两边啊都误会了，所以神明没走。屋里头姐俩说话，神明听得清清楚楚啊，原来香菱想嫁给于顺呢，这好办，我来做媒。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于顺大传》，编辑制作邹雨萍，节目包装孙征，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和山东大顺文化研究会联合录制。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徐文彪愤恨地说：“好你个周景龙啊，我把家里里里外外交给你，没想到你竟然做出如此禽兽之事，你要玷污我贤妻的清白，看我不取你的性命。”周景龙一听，这脑袋嗡的一声，这真是没办法自证的事啊。我说我没干，现在人家一口咬定，这我该怎么办呢？心想现在啊，只能说点好话了。如果再纠缠下去，那肯定会自己没命的呀。 我没命不要紧，我那老娘怎么办？我家中的仇谁来报呢？哎，想到这儿，周景龙是眼含热泪，低声下气的和这徐文彪求情啊。彪哥，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我昨天晚上多喝了几杯酒，这就走进了嫂嫂的绣房，我酒后无德，一时做了错事，求兄长原谅啊。周景龙这么一说，这算是承认了呀。要不怎么说这没社会经验呢？啊，要是告我的话，那就跟表哥说，那你快查监控去啊，或者你找证人。你这一口咬定那我没干过呀。但是周景龙呢，他就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哎，认个错。哎，你看这孩子想的多天真呢。这边在书房闹腾，那就惊动了上房的老人家。二人的母亲这就赶忙奔往书房。进来一看这场面，周景龙的母亲这就一把抱住了自己的侄儿。哎呀，孩子，这是怎么了呀？有什么事慢慢说呀。这徐文彪啊，一看姑母来了，气得他浑身发抖。姑母，这畜生办出了大逆不道之事，丧尽人伦，他调戏我的妻子贾氏，把他打得浑身都是伤，现在就在绣楼上，你自己去观看。周母一听可吓坏了，这儿子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呢？这应该是出什么误会了吧？我的儿子我最了解，他是绝对不能做出这番事的。徐文彪的母亲也在一旁劝：哎呀，孩儿啊，有什么话好好说，把剑放下来。这边周母说道：这样，文彪啊，如果他真的干出这种事，那你当场就杀了他，如果没有，你要查清楚啊。这一句话呀，把徐文彪弄得是进退两难。现在这人群一闹一哄，他怎么可能当着自己姑母的面杀死周景龙呢？这事儿他干不出来呀。但是这人又不能留在我府上，这以后留在府上是个祸害呀，天天惦记我媳妇儿，这能行吗？他当时来气了，哼，好个下贱东西，我有心杀你，但是对不起我姑母，我今天就放你一条活路，你给我滚出我的府门，再让我见到你，我给你来个透心凉，滚。说完这句话，这一松手，周景龙一下就在这书桌上爬起来，他眼含热泪地看着自己的母亲，一肚子委屈。他有心当场拆穿这贾氏的阴谋，怎么着呀？写的那情书、那情信，还有那个定情戒指，就在笔筒里藏着呢。但是他又转念一想，如果真的这样，那当时徐文彪杀的就不是我了，而是贾秀英了，这摊上人命官司，我表哥这辈子可就毁了呀。行了，那这委屈我来受。打下的牙只能咽在肚子里，有苦说不出啊。周景龙跪在地上，砰砰砰给他母亲磕了几个头。娘啊，孩儿走了，你要保重身体，照顾好自己呀。自己儿子这一跪呀，周母当时是万把钢刀绞入肺腑，整个人就觉得眼前一黑，是一口气没倒上来，当时是摔倒在地上。怎么着，这老太太是悲愤交加，我家犯了满门抄斩的罪，全家都被害，现在在人家屋檐下，儿子又酒后无德，做出这种丧尽天良的事来， 老太太一口血噗的就喷在地上，大伙儿一看可吓坏了，紧忙上前来搀扶。这时节老太太看周围人就是干嘎巴嘴发不出声来呀，周围人说什么她都已经听不见了。就见周景龙抱住自己满含热泪，这时周母啊用手颤抖的摸着周景龙的脸，心想，儿啊儿啊，你的命好苦啊，咱们家做错什么了，怎么就走到今天这步了呢？他有心跟儿子再说几句话，可是使了半天的劲，这声音也发不出来呀。老太太瞪直眼睛看着周景龙，周景龙大声地喊，娘啊娘啊，孩儿不孝啊，娘你怎么了？小孩子吓坏了呀，母亲躺在地上瞪直眼睛，就觉得天旋地转。这时这老太太就感觉整个人呢身子轻飘飘的，她一下就站起身来，用手碰周景龙啊，就感觉这手在身上是穿过去的。怎么着，这老太太书中按笔交代，这时已经死了，变成鬼魂了。这时候她已经到了阴曹地府。大伙这顿喊呐、啊，这顿折腾，老太太是没气儿了，周围人是哭作一团。按理来说，到这儿，周母算是到达人生的终点，啊，她这一辈子，虽然临终前啊这段时间吃了点苦，哎，但是前些年，人生的头些年那净享福来着。尤其是嫁给周景龙的父亲周毅之后，那是享尽清福，但最后没死在法场，死在侄子徐文彪家中，这也算是啊，可以说是圆满了。这命嘛，啊，就是这样，三穷三富过到老，哪有人是一辈子顺利的呀？所以说，老太太不能说是含恨而终。只是心中还惦记周景龙以后怎么办，所以呢到了这阴曹地府，这走的可能是慢点啊。当然这是评书的解释，要放在现代医学的解释呢，就是这个大脑还没完全死亡，哎，这还有抢救的可能性，但周围人都不懂啊，吓得以为老太太这就过世了。大伙正围着哭呢，可忘了一个人，谁呀？这个来姐今天为什么没碰见大爷回来呀？他不是请大夫去了吗？哎，请郎中去了。这郎中自打被请进来，就在边上站着呢。这郎中啊，姓刘，外号妇科圣手刘半仙儿，一辈子净看妇科病。他被请到府上，听说了。啊，大奶奶害了相思病，结果没成想正碰见这种热闹。这刘大夫一看，哎呦，这算是豪门恩怨呐、啊！这种戏他平常见不着啊。刘大夫在边上看的这个来劲，这个过瘾。可恰巧看见这母子生离死别，老太太一口气没倒过来，正在危难之时。刘大夫心想，没事儿，老人家你放心，有我妇科圣手在此，你死不了。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10: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11: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12: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急我急，越急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13: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 共同努力。

0: 上课，起立。
1: 老师好。
0: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2: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0: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3: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0: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4: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5: 老师，我家也是，
6: 我家也是。
0: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4: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0: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1: 对。
4: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1: 小餐桌大健康，小公筷大文明。

0: 好，啊，你好，你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这里是 FM 92.8，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1: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了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928》，你的娱乐宝典，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原来我们早已成为了歌里描绘的那个人。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沉浸在这首曲中人的旋律中，聆听关于命运、关于情感的动人故事。

每一首歌曲都是一个世界，每一段旋律都诉说着不同的人生。有人说，初闻不知曲。

刚刚的一曲指纹唱尽了生命中独特的轨迹与难以磨灭的记忆。其实在漫漫的人生路上，比指纹更珍贵的是遇见一个能够走进心底无可替代的人，他们或许就在不经意的某个瞬间出现。下面就让我们一同来聆听方大同的特别的人。

古有奢香夫人以巾帼之姿在贵州大地书写传奇，她开辟驿道，促进民族团结，让西南边疆绽放文明之花。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是凤凰传奇的歌声奢香夫人，他们的歌声总能用磅礴的旋律唤醒历史记忆，带我们穿越时空，领略壮阔山河。

毛不易的歌声总像是一盏温柔的灯，能够照进心底最柔软的角落，抚平生活的褶皱。那些关于梦想、关于远方的渴望，在他的诠释下也都化作前行的力量。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他的歌声，抛开眼前的迷茫，奔赴看得最远的地方。

寻找经典老歌，唤起青春的记忆，回眸那曾经奋斗的时代。

0: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1: 它们好可爱呀。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0: 嗯，这可不行。
1: 为什么呀？
0: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1: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0: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
1: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它们。
0: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它们和谐相处。
2: 您好，您好，您好，
3: 您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4: 传递最新时政，
5: 直击社会热点，
4: 关注民意民生。
5: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4: 延庆新闻。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委书记余波围绕经济发展，聚焦国资国企全面深化改革，到八达岭文旅集团调研座谈；坚定改革决心，做强做优主业，激活内生动力，奋力推动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任颖、段建鹏报道。近日，区委书记余波带队围绕经济发展，聚焦国资国企全面深化改革，到八达岭文旅集团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关于八达岭文旅集团工作开展情况及下一步工作计划的汇报，与班子成员及相关科室负责人展开深入交流。他强调，要坚定改革决心，保持战略定力，聚焦主责主业精准发力，持续优化业务布局，提升经营质效，擦亮文旅品牌，不断激活企业发展内生动力，奋力推动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余波说，近年来，八达岭文旅集团领导班子带领全体干部职工真抓实干，奋勇争先，在重大活动保障、景区运营管理、旅游服务提升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工作成绩值得充分肯定。他强调，要坚定改革决心，以背水一战的勇气破解发展难题，深刻把握旅游消费偏好转变、传统业态承压带来的现实挑战，积极探索体制机制创新，坚持小步快走、稳妥推进，通过深化改革破解堵点难点，以高质量发展彰显工作成效，促进企业发展内生动力持续迸发。要做优主责主业，以提质研练为路径，增强核心优势，在品质提升上下功夫，在品牌打造上做文章，以世界级标准提升景区品质、文化品位和服务质量，围绕旅游消费价值链精准发力，不断丰富消费业态，延伸消费链条，统筹做好增量扩张与存量提质的关系，以有限资源聚焦核心优势，实现效益最大化。要完善体制机制，以激活赋能为保障，提升

管理效能，建立健全灵活高效的运营管理机制，优化内部组织架构，深化绩效考核和薪酬激励，积极探索合资合作、竞争上岗、接榜挂帅等市场化方式，充分激发干部职工创造力和主动性，让机制围着效益转，制度跟着市场走。余波指出，要坚持市场导向，以实际实效为优先，提升经营水平，强化企业市场主体地位，锚定经营绩效核心目标，着力提升国有资产运营效益。要坚持全面从严，以党的领导为核心，把牢发展方向，充分发挥集团党委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领导作用，把党的领导融入企业治理各环节，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要守牢安全底线，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聚焦索道缆车、地面交通、游船运营、建筑施工等重点领域，全面排查风险隐患，严格落实安全责任，以高水平安全保障企业高质量发展。区领导专孙永琪、严海英参加。记者张思琪、陈新豪报道。在井庄镇西二岛河中心小学，教师王小棠扎根乡村讲台，从零开始推广延庆汉传非遗进校园。十余年来，他拜师学艺，编校本教材，组建校园专业伴奏乐队，革新表演道具，搭建校内非遗展示，打造课程加技艺加文创一体化传承体系，把古老的延庆汉传从乡间庙会搬进乡村课堂，培育近百名少年非遗传承人。西二岛河中心小学地处延庆汉传之乡井庄镇，2015年，学校计划将延庆汉传纳入校本课程，推进非遗进校园，但当时校园非遗教学基础近乎空白，各项传承工作举步维艰，面对重重困境，乡村教师王小棠主动扛起工作重任，义无反顾踏上了校园非遗传承之路。汉传表演讲究半台锣鼓半台戏，专业伴奏团队的缺失是制约校园非遗展演的最大难题。为攻克这一难关，他逐一沟通对接学校保安、食堂师傅和各科教师，组建校内专属汉传伴奏乐队，彻底解决了有传无乐的困境。涉及到校园非遗传承、对外展演推广等相关工作，王小棠都亲力亲为，事事兜底，为适配孩童身形，让传统技艺更贴合校园传承场景，他和校长专程到天津优化道具设计，将传统的汉传改造成轻量化可折叠的新型道具。同时，他带领学生动手制作汉传文创模型，让古老非遗从舞台走向课堂，从技艺变为实物，变得可看、可学、可触摸，让非遗文化真正融入校园日常。学校内的汉传文化展示是王小棠十余载坚守与付出的最好见证，为丰富展示内容、留存非遗文脉，多年来，王小棠四处搜集整理汉传相关文字史料、老旧照片与传统道具，亲手打造出这间专属的非遗文化小屋，为这项本土非遗守住文化根脉，留下不可复制的珍贵非遗档案。岁月深耕，薪火相传，十余载默默坚守，近百名少年在王小棠的悉心培育下，成长为专业的汉传小传承人。不少学生毕业后始终心系非遗，不忘传承，每逢节假日返乡，主动参与村里的汉传巡演，将校园习得的非遗技艺带回乡土，返璞家乡，让非遗传承形成良性循环。记者席瑞元、陈新豪，通讯员高希文报道。近日，永宁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举办永宁康养直通车启动仪式，现场正式发布永宁康养直通车暨北京专家落户永宁医疗服务长效机制。本次活动以党建赋能基层康养民生工作，补齐乡镇医疗服务短板，拓宽便民就医服务渠道，真正实现群众看病不出镇，专家请进门。启动仪式上，永宁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未来

0: 老党员代表发放专属健康礼包，全体党员在党旗下重温入党誓词。仪式过后，公益义诊、中医药文化沉浸式体验、家庭医生签约等系列便民活动同步开展，实现惠民服务直达群众身边。好，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璇，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旧社会的时候，人们的文化生活很贫乏，最受欢迎的娱乐就是到附近的镇上去赶集，听说书人唱词儿，俗称听书。人们围坐在一个贴近闹市、空旷而又被绿荫覆盖的地方，听说书人说唱一些故事。有一位说书人，年龄40多，光溜溜的秃脑袋瓜，戴一顶带檐儿的黑毡帽。他的面前放着三条腿支撑的骨架，架上是一个圆圆的小鼓。他的左手高扬一对铜剪板，右手挥动一根长长的鼓槌，用嘹亮的歌喉、动人的旋律唱着扣人心弦的故事。他在演唱时会形会色，声情并茂，再加上曲折的故事，让观众连连叫好。每当正义的一方获胜，故事进入高潮时，他便慷慨激昂，手舞足蹈，鼓声急骤如珠落玉盘。如果讲到坏人得势、好人遭难时，他则悲痛唏嘘，哽咽不已，鼓声亦由强而弱，由弱而息。他的表演对听众有很强的感染力。不得不说，这位说书人绝对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让人流连忘返。那么，作为普通人的我们，如何才能成为说书人这样的讲故事高手呢？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会讲故事的人都这么讲》，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英国剧作家威廉·阿切尔说，故事的戏剧性是夹杂着不确定性的期待。如果一个故事让人怀有期待，并且这种期待充满了不确定性，那么听众一定会对后续故事有极大的兴趣。就像爱情故事中社会阶层相差巨大的两个人相遇相爱，极度讨厌彼此的两个人最后却难舍难分，这样的戏剧冲突才是人们所感兴趣的。电影《漂亮女人》中，男主爱德华·刘易斯是个声名显赫的商业巨头，也是个潇洒帅气的青年男子。一次，爱德华到洛杉矶出差迷路了，在一条林荫大道上，迷失方向的爱德华遇到了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士，并向她问路。这位女士叫维维安，是一位底层工作者。维维安的美丽大方一下吸引了爱德华，在送他回到旅

0: 旅馆后，爱德华已经不想让薇薇安离开了。谁能想到社会阶层相差如此之大的两个人会有一段爱情故事？恋爱中的两个人会如何解决阶层带来的问题呢？这些都勾起了观众继续看下去的欲望。英国电视剧《傲慢与偏见》的开头就介绍了班奈特家中五个待嫁的千金。新邻居宾利是个有钱的单身汉，达西则是宾利的好友。他仪表堂堂，非常富有，但为人傲慢。达西觉得任何人都配不上他。在一次舞会中，他遇到了班奈特的二女儿伊丽莎白。达西对宾利说，她长得还可以接受，但还没有到能引起他兴趣的程度。伊丽莎白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女孩，当她听到达西的态度后，决定不去理会这个傲慢的家伙。所以在之后的相遇中，由于对彼此的最初印象都不好，二人的误会也越来越多。可戏剧化的剧情出现了，在后来的接触中，达西慢慢看到了伊丽莎白活泼可爱的一面，由此产生好感，两人互生情愫。这种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欧亨利式的戏剧效果，本身就是一种艺术魅力，起起伏伏牵引着观众的心。戏剧性的魅力就在于它的不确定，讲故事的人讲出一些不按套路出牌的情节，更加吸引听故事的人一探究竟。讨厌悬而未决的不确定性是人的天性，放在故事里则会让人欲罢不能。讲好一个故事，不能急于求成，也不能投机取巧。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是对讲故事的人最好的告诫。本故事中将讲故事的技巧总结为四个问题，分别是：我要讲什么？主人公是谁？在哪里？发生了什么事？同一件事物有多种表达方式，也呈现多种结果。就像一份外卖午餐，写给顾客看，就要写它有多么美味。写给商家看，就要写他的烹饪技巧；写给骑手看，就要写他的打包运输过程。确定好我要讲什么，也就是确定好故事的主题。主人公是谁，在哪里，发生了什么事，都要为主题服务。电视剧《狂飙》中，2000年的大年三十这一天，旧厂街菜市场里，管理员唐小龙、唐小虎兄弟因摊位位置向鱼贩子高启强索要等离子电视，因送礼不满意，双方发生冲突。安心和李想出警，将他们带回局里录口供。安心与高启强二人正式相识，但高启强逐渐偏离正途，成为黑恶势力。两人分道扬镳，并展开了长达20年的正邪较量。鱼贩子从事的是杀生的营生，符合主人公高启强今后走向黑社会杀伐人生的人物性格。故事的发生地点菜市场，也暗示着看似热闹平常的人来人往中，实则暗藏着人性的险恶。这些都符合扫黑除恶的主题，很好地回答了主人公是谁、在哪里这两个问题。而在电视剧《甄嬛传》里，甄嬛以为果郡王惨死战场，万念俱灰，为了查明果郡王的死因，为其报仇，也为了保护肚子里的孩子，甄嬛在得知皇上在梦中曾呼唤自己的名字后，甄嬛决心利用皇上来报仇。她与锦汐商议从甘露寺回宫的办法，而能利用的人只有苏培盛。锦汐决定与苏培盛结为对食，让他在皇上面前说话。苏培盛向雍正提议到甘露寺凌云峰踏春祈福，雍正应允。皇上来到甘露寺后，住持故意提及甄嬛病了，雍正前往禅房探望， 甄嬛与皇上的这一次相见，推动了甄嬛回宫这一目的的达成。这件事掀起了滔天巨浪，成为《甄嬛传》全剧的高潮之一。讲故事的人如果将发生了什么事讲成故事的高潮是有难度的，但也最能体现主题。这四个问题作为描写故事的脊柱，支撑着故事鲜活的肉体与有趣的灵魂，将故事的起承转合体现得淋漓尽致。一个好的故事就是千里之行，回答好这四个问题就是始于足下。讲一个属于自己和听众的热播剧，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会讲故事的人都这么讲，欢迎继续收听。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可能会忘记故事的发展，甚至是主角的形象，所以写人物时就要拿出聊八卦的劲头来写。八卦在这里并不是一个贬义词，它能体现出一种品质，那就是对人物有兴致挖掘，有耐心琢磨，
1: 协商避免扯皮。
2: 之前北京已经推出家政服务合同示范文本和家政服务员分类体检标准，这次公约的出台补上了行为规范的关键一环。
1: 作为老城平房片区改造典型示范点，近期西城区什刹海街道居家适老化改造公共样板间正式对公众开放，为核心区平房老年家庭提供了一个可复制可落地的改造范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3: 说您看这个是不是您需要的？
4: 对，拿东西，
3: 对吧？
4: 这个够不着，
3: 这个，
4: 对，这家
2: 样板间1:1还原了胡同平房的小户型，迷你厨房、窄过道、微型卫生间，这些真实的改造方案让家住什刹海片区的73岁老人张宏达忍不住夸口称赞。
4: 我摔了一次，这腿脚也不利索，然后关注这些问题了。适老化的厨房、适老化的洗浴，这方面需求感高一点。
2: 张大爷一家三口挤在40多平方米的胡同平房，因为动线局促，日常做饭、洗刷处处存在磕碰滑倒的隐患，而和张大爷一样住在平房里的老人在什刹海地区还有几千户，大家都有着同样的改造痛点。
4: 如果说你要改造的话呢，搬离这个房间上哪儿居住去？如果要时间特别长，这个问题我们不好解决。
2: 对于老人的担忧，样板间建设方北京芳华正茂养老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鲁瑶深有体会，他创新提出了一两天一两万不拆不离可增可减的轻量化微型局部改造理念，
5: 尽量不去动太多的硬装，然后还有一些就是通过这种科技的既做了一些改造，同时又把这种远程的守护的服务也加进去了，这个方案是灵活的。
6: 哎呦啊，我摔倒了。
7: 请问是否发生跌倒？
6: 是的是的，疼，摔倒了。
2: 与此同时，什刹海街道还建立了覆盖全辖区胡同平房社区院落的智慧养老守护平台，把整条街道所有的老年家庭、养老驿站、志愿者队伍、应急资源全部接入系统，老人家中安装整套无感智能设备，跌倒呼救实时响应，燃气用水门磁运行状态24小时纳入监护。什刹海街道市民服务中心副主任彭博说，
8: 社区工作者就会及时入户查看一下老人的健康状况是否如预警说的有一些安全隐患，实际我们装的300余户里已经妥善的处理了30余起老年人，也没有出现任何的安全问题。
2: 北京目前共布局建设33处适老化改造样板间，其中16处已完工，剩余样板间将于今年年底全部建成。北京市发改委产业处处长李斌介绍，为了打通适老化改造产业端和需求端，本市同步组建了北京适老化改造产业发展联盟，现有成员单位60多家，通过联盟集中议价，将有效降低各类耗材的价格。
9: 像扶手啊，传统的这种的价格是下来的，一些新的智能化的产品，比方说像毫米波雷达，以前大概可能是1500左右，现在可能1000、1200也都可以买到了。就是我们通过这个产业联盟，一方面是打价格，另外一方面我们要把最新的科技成果要应用到老年人的居家适老生活中，在双向取得一个更好的结果。
0: 再来关注北京市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本科提前批艺术类 B 段录取志愿征集工作，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进行。
1: 参加这次志愿征集的院校共有12所，招生计划66人，符合本科提前批艺术类 B 段院校录取条件要求的未录取考生，可以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进行征集志愿填报。填报了本科提前批普通类志愿的考生不能参加这次志愿征集的填报。
0: 征集志愿设置10个平行志愿，每个院校专业组志愿设置6个专业和1个是否服从院校专业组内调剂的选项。考生在填报征集志愿的时候，仍然需要参考招生专业目录和高校招生章程当中对报考资格、收费标准、专业要求等相关内容的说明。
1: 征集志愿投档时呢，按照分数优先、遵循志愿的原则来进行投档，对文化课成绩和艺术统考成绩全都上线，并且未被录取的考生按综合分从高分到低分排序进行一次性投档。
0: 再来关注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馆，今天向公众敞开大门，不少熊猫迷特意请假前来报道，还有人从外地专程赶来。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10: 16号早晨8点，大熊猫馆开门之前，大门前9条长度在50米左右的不锈钢栏内已经排满了熊猫迷，还有长长的队伍排在外边。
11: 最近在蚁林青林避暑，今天早上一早坐50分钟高铁回来的。
10: 一走入大熊猫新馆，立刻就被一种浓浓的氛围包围，人们头上戴着写有“萌兰登场嗨翻天”字样的头饰，手中拿着印有熊猫图案的团扇，背包上挂满熊猫相关的周边，还有不少人举着熊猫形象的冰淇淋，整个场馆内温馨治愈。游客桂女士是一位萌兰迷，
11: 她就是在我生活方方面面，手机的平板，还有一些周边，包括上班工位上装扮的，还有电脑桌边什么，到处都是萌兰。
10: 对于熊猫新馆的设计，很多游客表示肯定。
11: 整个场馆我们绕了一圈，大体的看了一下新馆的布置跟变化，感觉都还挺好的。这边场地确实比那边大了，而且有内场了，生活环境改善了不少。
10: 很多人不知道，北京动物园的大熊猫，尤其是一些明星大熊猫，都拥有自己的粉丝团。生日当天给熊猫买蛋糕，下雪天来看熊猫戏雪，投入巨资购买专业的拍摄器材，把自己大部分的业余时间都投入到追熊猫活动中。
11: 2019年就开始喜欢萌兰了，一开始是机缘巧合陪着一个喜欢熊猫的朋友过来，看到白天小公主在那儿爬树，就入坑了。第二次我看到萌兰，我一眼被它吸引住了，这就叫一见钟情，没有什么理由。
12: 萌兰吃饭的时候啊，或者萌兰玩耍的时候啊，最经典的时候是它在雪里面玩耍的时候，下雪天必须要来看，就是每个人看萌兰只有0次和50次。
10: 对于大熊猫的爱不止在北京，盛女士家住在南京。
12: 今天萌兰新馆开馆第一天嘛，特意从南京过来看它。我喜欢萌兰的时候是2023年2月，萌兰和其他的熊猫是不一样的，熊猫是熊猫，萌兰是萌兰。萌兰它11岁了，它还会有跟大家一些贴贴啊，一些表演啊，萌兰过生日啊，萌兰这个新馆开馆啊，肯定都是要另外请假来看它的。
10: 对于爱好者而言，大熊猫是一种动物，但却不仅仅是一种动物。
13: 萌兰在您的心目中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12: 无可替代，如入我，
11: 就跟妈看孩子一样。
13: 您投入这么多，无论是精力啊、财力啊、时间，给您是一种什么样的回馈？
12: 就是2个字，治愈。我们看萌兰完全是为爱发电。打个比方吧，头疼肚子疼啊，哪里都疼，但是进了北京动物园看见萌兰那一刻，所有疼痛都没有了，就很神奇。
11: 我以前也认不出来熊猫谁是谁，但是现在我能认出好多熊猫，它也能给我提供很多情绪价值，感觉到看熊的快乐。上个月我才去了四川重庆，年假现在都去看熊猫了，不去其他地方。
10: 北京动物园动物医务科科长周娜介�绍，新馆中的5只熊猫是分3批陆续入住的，经过1个多月的适应，现在状态良好。
14: 这个期间，对熊猫的整体的行为呀、饮食各方面都有一个比较密切观察，各方面感觉还是非常不错。今天5只熊猫的状态都是非常不错，可能也是这么长时间没有见到这么多游客，他们也是比较兴奋的状态。我们定期会给他提供一些养草啊、稻草之类让他玩，他自己就养在那边，就在往身上自己撒这个草，就是应该是很开心。包括有的时候他会坐到水池子里，自己往身上撩水，就是一看就是像小孩那种很开心的状态。
1: 北京野生动物园25周年暑期系列活动“爱我北野，旧忆时光”时光记忆征集活动昨天开启，诚邀所有曾经到访过北京野生动物园的游客，翻开珍藏的老照片，解锁专属的时光记忆。
0: 活动将会持续到8月8号，游客可以在北京野生动物园微信公众号相关评论区发布照片，并且分享专属的回忆故事。活动期间入园带上这组老照片，前往照片里的同款场景，手持旧照完成新旧同框实景打卡，一套影像素材就能够完成这次活动所有参与。

0: 参与流程。
1: 照片呢需要是2019年前真实游园的实拍原图，内容呢可以围绕北京野生动物园游园的场景、动物的合影或者游玩的瞬间等相关内容。园区呢将会甄选25份优质佳作，获奖者可以获赠北京野生动物园25周年限定纪念胸章一枚，更拥有专属名额，免费重返25年后的北野，见证园区全新模样。
0: 炎炎夏日，逛北京前门也能清爽不晒了。为期6天的前门美食会盛夏薄荷汽水嘉年华昨天在如意巷新潮胡同火热开启，集合老字号创新美食、清凉水雾森林场景、亲子互动市集，为暑期市民与外地游客打造古韵胡同里的夏日休闲打卡地。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2: 下午3点，骄阳似火，在前门游玩的孙先生一边喝着冰沙，一边吃着绿豆糕，坐在水雾缭绕的户外休息区，顿时暑意全无。
3: 吃绿豆糕不腻，薄荷冰挺清爽的，这个雾森挺凉快的，在老胡同里搞这些还挺新鲜的。
2: 胡同市集是本次活动的最大亮点，现场设置18个特色摊位，全聚德、北冰洋、稻香村、六必居、尹三豆汁等本土老字号纷纷推出烤鸭冰淇淋、麻酱汽水、豆汁冰沙等市集专属消费新品，海南椰子冻、手打薄荷气泡水等全国各地爆款夏日饮品同步亮相，覆盖全年龄段口味需求。所有在售美食都采用小份分装，兼顾游客尝鲜需求。北京天街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畅介绍，
4: 为应对高温，我们同时打造了4大全域清凉场景：多巴胺彩色遮阳天幕、千里江山国风天幕、负氧离子雾森露营地、啤酒休憩广场，全覆盖，即便烈日当头也能舒适游玩。
2: 活动还专门设置免费亲子专区，每天上演人偶巡游、NPC 街头快闪、泡泡秀和传统小游戏，参与互动即可免费领取气球、贴纸以及美食抵扣券等礼品。来自湖南长沙的小游客陈诗瑞现场体验泡泡互动十分尽兴。
5: 我玩了吹泡沫，还有大泡泡。小丑把模具拉起来，我就站在泡泡里面，有意思。
2: 本次嘉年华将持续到7月20号，每天开放时段从上午10点半到晚上10点。现场消费还可享受多重福利。邮储银行北京分行东城区支行潘瑜介绍，
6: 嘉年华活动期间，邮储银行北京分行推出2大惠民福利：一是数字人民币消费满100立减20元；二是发放满10块01减10块数字人民币红包，支付便捷，实实在在，让利市民。
1: 在西城区的大石栏片区呢，有300多年历史的西单饭店旧址经过修缮焕新开放，一层的戏台将定期上演评书、京韵大鼓等传统曲艺节目，二层呢，王月波、关键等曲艺名家开启了工作室与研学空间，今后这里还将会打造数字艺术博物馆，引入 MR 沉浸式的交互和投影技术，成为兼具在地性与科技感的数字文化空间。
0: 西单饭店旧址位于樱桃斜街11号，始建于清朝康熙年间，前身是北京贵州会馆，民国后改期为西单饭店，曾经见证了众多文人雅士在这里汇聚，宣南文化与梨园文化曾经在这里生根发芽。
1: 您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拍了一段精彩视频想发朋友圈，结果呢发现转了半天这个圈啊就是传不上去，或者您跟 AI 对话拍照实物，哎，这等了半天才有反应。这背后的关键呢，其实就在于通信网络的上行能力。中国联通北京公司宣布，他们已经在北京部署了一张 5GA 大上行网络，最近一次路测的显示呢，用户上行峰值速率居然超过了1000兆，上行平均速率提升达到65%。8月份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这张网就要派上大用场了。让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7: 中国联通北京公司组织的本次路测全程34公里，路线途经大型公交枢纽、休闲景区、居民住宅区等，目的就是在移动状态下实地检验不同点位的 5GA 上行能力。结果显示，大上行百兆生效比达到83%，峰值速率超过1000兆。中国联通 5GA 专家曾伟表示，这意味着北京已经建成全球最大规模单城市 5GA 百兆大上行商用网络。
8: 在全域的范围内，我们是超过万站，物理站址超过万站这样的一个规模。对我们用户来说，很多年轻人喜欢用这种 AI 相机、 AI 的手表、手环这些应用的话，那么 5GA 正好提供的这样的一个大上层的网络，保证咱们未来产业的这种发展、智能生活的落地就在这个网络上很好的一个实现。
7: 中国联通北京公司网络运营部副总经理杨鹏表示，大上行能力的建设是通信运营商面向 AI 时代做出的一项关键能力升级。
9: 之前用户的这个网络使用其实更多的是这种下行为主，就是用户看视频啊、下游戏啊、下文件啊等等这些东西为主。随着现在 AI 的时代的到来，直播的业务越来越多， AI 的这种拍张照片去识别、拍个视频去识别这样的上行业务越来越多。还有一块就是像这种人形机器人，那它需要去实时的去感知世界，将它看到的东西送到网上去做这种集中性的处理和分析，很多的业务的流向发生了变化啊，需要一个上行的能力去支撑。
7: 杨鹏介绍说，中国联通的大上行能力核心就是三个字：实打实。
9: 我们的这个带宽是实打实的一个100兆的这样的一个大的带宽，通过部署了这张网以后，我们整个的业务的这个表现上行速率平均提升了65%，我们的整个站点规模超过了万站。
7: 其实今年4月的亦庄人形机器人半马中，冠军机器人荣耀的自主奔跑背后就是中国联通 5G 上行能力在支撑，而即将在8月举行的第二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参赛选手们的表现就将极大依赖联通 5GA 的大上行能力。曾伟介绍说，
8: 现在我们已经把这个冰丝带全部部署了 5GA 的大上行的一个网络，我们会对这些机器人赋予它 5GA 的大带宽，然后专门给它分出一个 5G 专网来，我们再给它赋予一个 5G 切片。切片的话，好比咱们坐飞机有头等舱、商务舱、经济舱，那么我们根据机器人不同的业务需求给它配置不同的舱位，就是把整个这个机器人运动会通过层层保障的这个手段，在我们 5GA 大上行的基础上，然后给它利用好，然后保障咱们赛事能够圆满的成功。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徐可清瑞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今天我国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中央气象台预报未来3天我国降雨总体呈现点强面广的状态，四川盆地到黄淮江淮以及两广云贵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中四川盆地到黄淮江淮一带的雨带将会呈现逐步南压的趋势。
1: 气象专家提醒呢，未来3天我国强降雨区分散，公众需要警惕局地的强降雨或者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隐患点位。
0: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2025年全国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有87亿5000万人次享受了医保待遇，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亿3069万3900人，参保率巩固在95%，统筹资金当前结存5257亿7200万元，基本医保运行安全稳健。
1: 国家疾控局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介绍，全国呼吸道传染病整体呈低流行的水平，新冠病毒疫情处于低流行水平。
0: 国家疾控局介绍，进入暑期以来，病媒生物传染病疫情风险升高，境外输入引起本地传播的风险增加，南方部分省份存在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聚集性疫情风险。
1: 全国呼吸道传染病整体呈低流行的水平，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呈现一定活动，近期全国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率有所上升，虽然疫情呈上升趋势，但总体上仍处于低水平流行。
0: 另外，全国进入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多地可能发生洪涝灾害，容易引发环境卫生问题，影响食物和饮用水卫生安全，并导致病媒生物和动物宿主的活动范围以及习性发生变化，受灾地区发生肠道、呼吸道、虫媒等传染病的风险增加。
1: 正值盛夏，湿热交织，雷暴天气频发，在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医疗专家提示，碰到有人遭雷击倒地时，可以第一时间施救伤者，不会再触电。在雷暴发生时，在户外要降低身体高度，远离高大的树木和广告牌，在室内要关闭门窗，远离金属物品。来听交通广播记者孙源的报道。
11: 小暑大暑节气前后是全年气温最高体感最闷热的时候，也是夏季疾病防控健康养护的关键时间。在盛夏时节，雷暴天气频发，户外出行时可能被雷电击倒。针对安全施救雷击伤者，中日友好医院主任医师严胜涛说，
12: 雷暴当中呢，有人遭雷击倒地的时候呢，我们作为施救者第一时间对伤者呢进行施救是安全的，不会触电，因为这个雷电在接触了人体之后呢，很快就导入大地了。在雷击的时候啊，其实最严重的并不是雷击所导致的一个烧伤啊，最严重是可能会出现心搏的停止、心脏停跳，这时候呢应该尽快的呼叫120。如果伤者呢意识没有丧失了，然后没有呼吸，我们立即进行心肺复苏。
11: 无论在室内或室外，科学的预防都是减少雷暴伤害的关键。严胜涛提示市民，
12: 雷暴在发生的时候，如果说我们身处在野外的话，尽量的降低我们身体的高度，远离高大的一些树木、电线杆啊、金属栏杆等等一些容易导致引雷的一些物体去。如果说我们手中拿的是金属的雨伞呢，我们尽量去扔掉。在室内，我们一定要关好门窗，不建议大家去洗澡，可能会导致引雷。同时呢，我们远离一些金属的，像我们的水管啊、像我们暖气片啊、电器呢，插在电源上拔掉那个电源的一个插头去。
11: 在发布会上，也提示了老年人的夏季用药问题。在日常生活中，有的老年人认为中暑只需要吃藿香正气水，有的老年慢性病患者在症状好转时就会自行停药或者减药。对此，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主任医师杨戈建议，
13: 藿香正气类的药物不适用于所有类型的中暑。假如一些患者正在服用头孢或者夹硝唑，部分的藿香正气含有酒精，就不符合自行使用。尤其重症的中暑患者，一定不能靠退烧药来解决，关键是快速降温，及时的送医急救。慢病用药需求稳，夏季呢血压可能偏低，因食欲下降影响血糖，是否需要调整降压药、降糖药，需要由医生来判断。自行停药减药可能导致血压反跳、血糖波动，引起心脑血管事件的发生。
0: 再来关注，教育部今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新增专业将会从明年开始招生。
1: 在生产性服务业领域，新增技术经济服务、低空运输工程技术等职业本科专业，助力产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在生活性服务业领域，布局婴幼儿家庭养育与指导、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等高职专科专业，补齐民生服务领域技能人才短板。
0: 针对机器人工程技术人员等新职业，增设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数字孪生工程技术、车联网通信技术等职业本专科专业，围绕氢能、储能等绿色能源领域，布局氢能工程技术职业本科专业、储能材料装备、智能运维技术高职专科专业，精准填补前沿领域技能人才缺口。
1: 依托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增设城市更新设计技术职业本科专业；依托德阳重大技术装备制造试域产教联合体，增补智能无损检测技术职业本科专业；依托职业教育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服务高原铁路等重大工程、城市更新等重大战略、托育养老等民生领域，增补一批急需紧缺专业。
10: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1: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美联储当地时间15号发布了美国全国经济形势调查报告，也被称为褐皮书。报告指出呢，5月下旬到6月，美国经济活动实现温和增长，多数地区的就业水平变化不大或者几乎没有变化，但是各联邦储备区对于通胀前景的判断仍然存在分歧。
0: 报告指出，美国各地区普遍预计未来几个月经济将会继续扩张，不过多个地区指出燃料成本前景还存在较高不确定性。
1: 其中美国整体物价水平呈现温和上涨，包括服务业、建筑业和制造业在内的多个行业非劳动力成本有所上升，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能源、运输和原材料等价格的上涨。
0: 报告进一步指出，各联邦储备区对未来几个月物价增长的预期有所不同，部分地区预计通胀将会保持当前水平，而另一些地区则预计

0: 及通胀将有所放缓，部分原因是燃料价格下跌。
1: 报告期内，美国与伊朗曾达成临时和平协议，油价一度回落，但是近期的冲突呢重新升级，推动油价再次大涨。在这种反复拉锯的背景下，如何看待能源成本对下半年美国通胀走势的实际影响呢？今天我们采访了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周密，让我们来听听他的分析。
2: 确实呢，我们知道了美国是一个车轮上的国家，其实它的燃油在它的整个的这个成本上呢是占了一个比较高的比重的。尽管霍尔木兹海峡其实它的封闭没有给美国降低它的石油的供给，因为它也不从中东地区去进口石油，但是它对于全球油价的这个影响呢是非常的直接的，也就是说通过价格的外溢影响对于美国的经济成本造成很大的影响。那么正因为刚才我们所说的油价的成本在整个 CPI 和它的这个通胀中占了一个很重要的比重，所以如果说这个价格再进一步的上涨的话，我想这个是对于美国的这个经济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的。那么通货膨胀呢，其实这个过去的几个月啊，美国的这个通货膨胀一直在走高。这一次的褐皮书里边的这个提供的这些信息呢，主要还是基于调查的问卷的和他们走访的一些信息，其实并不是纯粹的客观的信息，但是它对于美国的金融政策它的货币政策的影响是非常的直接的。如果说能源成本继续的走高，尤其现在我们看到美伊之间的这个和平的协定似乎又出现了很多的波动的情况下呢，我觉得美国的通胀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0: 报告指出，高油价正在抑制消费升级，美国消费者减少非必需品支出，转向更低价的商品，出现明显的消费降级的迹象。那与此同时，消费贷款质量也有所下降。那么消费信贷质量下降是否会成为未来美国经济更大的风险点呢？周密也为我们做了解读。
2: 因为美国本身呢，它是一个以消费为主的经济体，也就是说消费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是比较明显的。那么我们看到最近的一些数据显示啊，其实美国的这个消费的意愿最近的一段时间呢是有所回升的，就是原来人们在一些压力下呢，确实有些时候是不敢消费的，认为这个收入跟消费之间的匹配不好。那最近的一段时间呢，消费又在增加，也就是说实际上它对于这些信贷资金的依赖性是在增加的。那么如果说褐皮书的这个调查显示消费信贷的质量下降，那么就意味着可能占比相对不小的这一部分的消费它所产生的这些金融资产就会面临更多的风险。那么是不是这样的风险在未来会向这个金融机构去传递去放大，我觉得这个确实对于美国经济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如果说又出现一些金融的这种风险的堆积，甚至出现较大的冲击的话，那我想对于美国经济会产生比较明显的制约的作用。
1: 劳动力市场方面，褐皮书显示呢，美国多个辖区提到企业开始在招聘、筛选和提升生产力方面增加对人工智能的使用，甚至有企业因为 AI 提高了运营效率而小规模减裁白领员工。那么如何看待 AI 对美国就业市场的结构性影响呢？让我们继续来听周密研究员的看法。
2: 那美国是在 AI 领域是全球领先的国家之一，应该来讲呢，在 AI 的这种先进性啊，包括它的使用的能力上呢，确实美国是比较领先的。但是也正是因为这种能力的领先，使得它的受到的冲击也会更加的早啊，更加的突出。那么这个突出呢，在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就业领域已经是显现的比较明显的。其实我觉得这里边是要分两个层面来看的。第一个层面呢，就是对于企业自己的内部的业务的结构，由于 AI 对于某些业务它会形成明显的替代，所以它招人的需求就会降低。那么在 AI 支持下呢，很多的企业也在进行内部流程的调整改变，这样一种改变呢，也可能在人力资源管理上需要更少的人来完成相关的工作，这是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呢，其实就是 AI 的这种快速的进步啊，它也在美国的这个产业造成了很大的结构性的改变，很多企业出现了破产失业的现象也就会变得更加的明显。所以实际上对于人力资源的影响呢，从企业内部和企业自身都会产生影响，我觉得这个是

0: 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非常明显的影响。
1: 美联储每年发布八次褐皮书，通过各联邦储备银行对全美经济形势进行摸底，是美联储货币政策会议的重要参考资料。美联储下次货币政策会议将于7月28号到29号举行。结合本次褐皮书所呈现的经济温和增长、通胀预期分化、能源成本不确定等情况，美联储在下次货币政策会议上可能会释放怎样的政策信号？这将会对全球经济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再来听听周密的观点。
0: 那么其实除了这个褐皮书以外呢，我们看到这个新任的美联储主席沃伦也在美国的国会去听证，他也特别强调了这个通货膨胀呢是他现在要考虑的最重要的目标，也就是说想要尽快的把通货膨胀给压下来。但是褐皮书里边所反映的这个信号呢，确实通货膨胀的压力是比较明显的，而且我想未来还有进一步上升的这种可能性。所以如果说基于褐皮书的这样的一个判断呢，似乎美国整体经济出现过热的情况，这种可能性是在上升的。我们知道呢，在美联储的这个议息会议上呢，其实它也是各个联储的这些理事来进行投票的，而这些理事呢也恰恰是来自于褐皮书发布的这些各大的这些区域的，那么这些区域的联储银行他们根据自己的判断，尤其是对于自身的所在区域的判断去投票。所以如果说大家都认为，或者说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这个通货膨胀是一个首要的任务的话，那么他肯定是采取更高利率的方式去压这个通货膨胀。那么一旦美联储的这个利率升高呢，我想对于全球产生的影响会非常的重大啊，这个影响会涉及到很多领域，比如说这个资金的全球资金的流向，比如说各国之间的货币的币值的关系比如说全球能源价格的变化。其实一旦美联储提高利率对于很多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的央行，都可能被迫的去进行跟进，这个跟他们当前的一些政策目标可能又会形成冲突。所以说我觉得这些改变呢，当然都需要具体的这个议息会议之后才能看到。但是呢，总体来讲，我想市场对于美联储这个加息的担忧呢，其实现在也是变得越来越明显。
2: 接下来关注世界杯，有关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精彩看点，我们来听今天的锐评世界杯。
3: 锐评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焦点大战落下帷幕，英格兰对阵阿根廷的对决跌宕起伏，极具戏剧性。阿根廷凭借超强大赛韧性完成绝境逆转，淘汰强敌闯入决赛。这场比赛既有高强度的顶级攻防博弈，火爆的场上对峙，也因为赛后违规行为陷入舆论争议，让这场晋级胜利喜忧参半。本场开局英格兰展现出极强的竞技状态与侵略性，三狮军团高压逼抢，节奏凶狠，中场轮转快速，攻防转换效率极高，早早建立了领先优势。比赛过程对抗强度拉满，火药味贯穿全场，比赛中多次出现拼抢肢体冲突，关键时刻英格兰核心贝林厄姆在对抗失衡后情绪激动，上前拍打推搡阿根廷球员，引发双方队员围拢对峙。这一幕让激烈的战术对抗升级为人身摩擦，也体现出英格兰全队高压下的急躁心态。在高强度的消耗之下，英格兰体能在后半程大幅下滑，防守专注度出现明显松动。反观阿根廷，在落后局面下稳扎稳打，顶住了对手疯狂冲压，依靠成熟的大赛经验稳住中场节奏，不断寻找防线空当，抓住英格兰体能崩盘、阵型脱节的致命漏洞。阿根廷连入两球，完成惊天逆转，硬生生地把决赛门票收入囊中。激烈的赛场风波还没有平息，赛后最大的争议接踵而至。中场庆祝环节，阿根廷多名球员在球场内展示带有争议性的政治标语横幅，严重违反国际足联赛事规定。世界杯赛场明确禁止一切政治、地域相关展示行为，维护纯粹的体育竞技氛围。参照国际足坛过往判例，阿根廷足协极有可能面临罚款、官方警告等处罚，不排除对涉事球员进行追加处罚。原本完美的逆转晋级，因为违规行为增添巨大变数，也让球队的决赛备战徒增压力。纵观整场比赛，英格兰拼抢十足，贝林厄姆的火爆对抗尽显年轻球员的胜负欲，但是情绪失控的动作也暴露了球队心态短板，而阿根廷用坚韧

0: 诠释了卫冕级别的抗压能力，却因为赛后不规范操作触碰规则红线。竞技体育永远胜负分明，规则为先，激烈对抗值得尊重，赛场情绪可以理解，但是无视纪律的行为绝不可取。如今阿根廷挺进决赛，却背负纪律调查隐患，球队唯有收敛争议，敬畏规则，专注赛场，才能够在最终的冠军之战中打出纯粹的足球。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2: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0: 加拿大央行昨天宣布了最新利率决议，相关分析我们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的外汇交易员姚世军。世军你好。
3: 主持人好。
0: 哎，世军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近期加元的走势情况吧。
3: 好的，我们看到加拿大央行昨日宣布维持隔夜利率在2.25%不变，基本符合市场预期。这也是加拿大央行连续第六次议息会议选择按兵不动。回顾去年，加拿大央行经历了一个激进的宽松周期，将利率快速下降到当前的水平，目前已经基本明确进入到了政策的观察期。具体看一下加拿大央行的声明，加拿大央行认为当前经济出现改善的迹象，增长的势头也正在增强。消费支出保持稳健，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在逐步扩宽。预测方面，我们看到加拿大央行小幅上调了对于2027年和后年2028年的经济增长预期，但将今年的这个经济增长预期下调到了0.7%，也同时呢把通胀预期上调到了2.5%。声明特别强调，近期汽油价格的波动让短期通胀这个变得比较敏感，但长期通胀的预期仍然是比较良好的。地缘冲突的相关成本压力也在逐步向着消费品的价格传导着，但被近期经济前置产生的下行压力有所抵消，整体不确定性还是比较高的。市场反应方面，我们看到这个决议发布之后，美元对加元短线上涨到0.22%到1.4063，整体波动幅度还算比较小，这说明市场对于本次声明整体偏中性的一个表态还是比较能承受的。加元承受了一定压力，是相比决议之前，我们看到市场对于维持利率不变的预期已经高度一致，所以说加元的汇率也在这个可以预见的范围之内。值得关注的是，还有美国数据方面，我们看到昨夜美国又公布了六月 PPI 的数据，环比下降0.3%，明显低于了前值，同比增速也降至5.5%，双双的低于了市场预期。叠加此前一夜公布的 CPI 数据，同样显示出通胀压力的缓解。加拿大预期加息的预期逐渐的这个下降，受此影响的美元指数也是维持在了近期的一个低位。受到这个美元维持弱势的一个影响呢，也进一步限制了这个美元对于加元的上行空间。然后后市呢，加拿大央行本次决议没有改变它中性的政策框架，未来呢加元的走势将继续取决于后续经济数据的验证以及能源价格的走向。如果这个消费支出回暖，经济增长扩宽的信号持续兑现的话，那么美元对于加元可能会面临一定的下行压力。反之，如果这个短期通胀再度升温，美元相对强势的格局可以延续的话，整体来看，短期加元预期还是将会是以震荡为主，中期行情将由这个数据驱动进行渐进式的调整。主持人，
0: 姚世军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排价情况。
3: 美元对人民币报6.7676，欧元对人民币报7.7578，英镑对人民币报4.1514，澳元对人民币报4.734，加元对人民币报4.8184。
0: 好的，非常感谢姚世军的点评，再见。
3: 再见。
1: 好，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2: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0: 节目的最后再来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小阵雨或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南部有小阵雨转晴，北转南风1级转3级左右，阵风5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
1: 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90到110，空气质量2级良。
0: 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许可清瑞，责任编辑贾蒙正晨许可，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视频号见外观察，
1: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0: 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在阿斯塔纳举行；
0: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1: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开幕；
1: 我国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各地各部门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防洪、抢险救灾等工作；
0: 美国方面称对伊朗发起多轮打击，伊朗方面称打击美军进攻性基础设施。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7月16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等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4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很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视对华关系为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 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活动。
0: 7月16号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3: 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日前，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上海考察，进社区、问民生、看变化，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牢记总书记嘱托，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0: 询问有关情况。
1: 总书记到我们这里来，关心我们这种吃住这种细节的问题，很体贴我们老百姓。说老实话，像我能够有这样的新房子住，我感到很荣幸了。感谢党，感谢国家，给我们有这么好的政策。
2: 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居民的生活，像晾衣杆有没有、停车方便不方便，这些细节他都关切地询问到。作为中心城区，黄浦区有着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也留存着大量的老旧住房。我们将持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在细微之处提质效，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0: 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考察中，居民朱国立向总书记讲述了这些年发生的巨大变化。总书记对他说，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
3: 我就跟总书记说，厨房间我们这个现在是独用了，过去是上户人家，过去我们十户人家一个厕所间，现在我们每家每户都有一个独立的卫生间。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我相信有国家的好政策，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0: 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地方到中央，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始终牵挂。2019年，他在上海考察时首次提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这一重要理念。这些年，上海全面启动城中村整体改造项目，加力推动旧住房成套改造。2022年，上海全市城片旧改任务完成。2025年9月，随着最后1.4万多户拎马桶改造任务完成，上海上百万居民彻底告别拎马桶的历史。此次考察，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4: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
5: 我们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链接更多的社区资源，让我们党群服务站的活动内容更加丰富，让我们便民菜场的服务更加贴心，让大家在小区里更舒心，关系更和睦。
0: 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考察途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指示精神，加大城区和农田排涝力度，时刻监测水情，紧盯薄弱点位，稳妥处置各类突发风险，守住地方安全底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目前我们正在全力组织灾后抢修恢复，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下一步我们将全面排查各类风险隐患，严防次生灾害，有序推进灾后安置和灾后重建工作。
8: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

0: 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华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7月16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7月16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明天将在上海开幕，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2: 我现在是在世博展览馆，今天上午大会的展览部分全部搭建完成，场馆内的上千路 AI 摄像头配合数字孪生平台正在进行开展前的最后一轮巡检。
0: 本次大会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的主题，首次升级为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同时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
3: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

0: 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
1: China acts。
2: 中国是务实的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3: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四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重大转变，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4: 目前东北地区持续多日的强降雨结束，抢险排涝等工作仍在加紧进行，各地各部门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防洪等工作。
3: 今早黑龙江牡丹江温春段水位持续上涨，武警牡丹江支队的官兵迅速前往温春段，在沿江一线装填9000多个沙袋，铺设防护堤坝，排除险情。受上游来水影响，位于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发生溢流，截至今早10点，镜泊湖超汛限水位1.47米，部分村庄进水，距离镜泊湖最近的乡镇渤海镇已完成8个村群众的转移工作。随着水位上涨，沿江乡镇正扩大转移群众范围。辽宁抚顺受此轮强降雨影响，道路中断，受损路段累计达到81处。目前全市正全力投入灾后抢修重建工作，截至今天已恢复通行59处。昨天吉林梅河口市受挥发河洪峰过境影响，部分区段出现河水外溢，有沿河区域居民小区被淹，一位产妇突发疾病，消防救援人员展开救援，最终将产妇和婴儿成功转移出来。目前吉林受灾严重的敦化市城区仍有内涝积水，排涝抢险工作正加紧进行，同步开展全域清淤、防溢消杀等工作，尽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等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未来3天，强降雨将出现在华北、西北、四川盆地以及西南、华南部分地区。此轮强降雨范围广，局地雨势强。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山西、河南、陕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防汛关键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工作依旧面临严峻考验。目前水利部已调度长江、黄河、淮河等流域5268座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704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了洪水灾害损失。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今天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在山东临沂举行，与会代表围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保护发展传统村落，用好乡土文化资源，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以互联网赋能文明乡风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交流。7月14号至16号，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活动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举行，来自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的上100位嘉宾走进景洪市、勐海县等地，了解中国实践、中国经验，共同探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路径及城市可持续发展方案。 海军2026年度招收飞行学员录取工作日前结束，今年录取平均高考成绩创历史新高，生员类型涵盖普通高中毕业生、海军青少年航校毕业生及军地高校应届毕业生，部分成绩优异飞行学员将被推荐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进行双学籍联合培养。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九部门印发通知，决定于2026至2030年实施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每年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到西部服务，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助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等提供支撑。今天，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自今年8月1日起施行。新规明确，评比表彰严格实行清单管理，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严禁违规收费和发放奖金。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今年上半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为5296万吨，同比增长约37%。5年来，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从无到有，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碳市场，约80%纳入碳市场企业实现碳排放强度下降。中欧班列西安2026年累计开行超3000列，同比增长8.3%。其中，中欧方向开行2858列，中亚方向开行452列，运送货物总重375.3万吨，同比增长6.2%。目前，中欧班列西安共开通18条国际运输干线，基本覆盖欧亚全境。我国中西部地区最大乙烯产业基地中国石油独山子石化塔里木120万吨乙烯绿色低碳示范工程今天在新疆建成投产，工程构建起全链条低碳技术闭环体系，实现了二氧化碳复产氢气全部回收再利用，每年可消纳10亿千瓦时清洁电力，减碳137万吨。美国中央司令部15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起多轮打击行动，目标包括伊朗的指挥中心、防空阵地、导弹与无人机设施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设施。伊朗目前的目标是摧毁美国在该地区的进攻性基础设施。伊朗方面还称，在伊朗安迪梅什克上空摧毁了一架敌方 MQ-9 无人机。伊朗议长卡利巴夫15号说，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国家安全支柱，必须维护伊朗在这一重要航道的既有安排。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远超美国政府公布的310亿美元。
4: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乌克兰与欧盟15号签署推进武器装备生产合作的文件，双方合作涉及扩大无人机生产，计划最晚于2028年开始联合生产拦截导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预计到今年年底，乌克兰将获得生产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技术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要结束冲突，西方就必须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据黎巴嫩媒体15号报道，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当天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结束新一轮谈判，双方在以军从黎南部首批2个试点区域撤军、黎巴嫩军队进驻部署机制问题上取得进展，黎巴嫩真主党依旧被排除在谈判之外。以色列媒体报道称，新一轮谈判中，以方与黎政府均进一步确认解除黎真主党武装，但黎真主党已多次明确表示拒绝解除武装。15号，德国总理默茨在出席年度夏季记者会时表示，本届政府执政初期，该国原本出现的经济复苏势头因美国关税政策受到冲击，严重影响德国经济前景，也导致德国政府推进的旨在重振经济的改革比预想中耗时更长。据加拿大媒体15号报道，该国多地林火肆虐，安大略省西北部有近150起林火在燃烧， 一列加拿大国家铁路公司的货运火车近日在该省遭大火围困，列车上的工作人员目前已脱险。受林火烟霾影响，加拿大多地

0: 空气质量急剧恶化，烟霾还蔓延到美国东北部纽约等地。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4: 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5: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有
4: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5: 目前医疗改革
4: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北京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那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同步播出，您呢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呢还是结合啊这个中小学生的暑假，在这个阶段哈，我们的家长朋友怎么去很好的帮助孩子们来管理他的假期生活。因为对于北京的孩子来讲哈，暑期的这个时间相对也是比较长的啊，这个一个半月的时间，可能很多家长会带着孩子出去散散心啊，啊利用这个暑假时间去带着他们去探索啊，去成长啊，然后去不同的城市感受一下呀等等。但是呢这个暑期可能也会面临一些出行的一些风险，比如说哈，咱们现在这种夏天的高温环境啊，还有包括这个南北的降雨问题啊，还有出去玩的时候作息失衡啊等等，以及到了夏天的时候这个肠道传染病高发的阶段啊，那很多健康的一些风险和一些危险的隐患也需要提示大家多多注意。那3月29号的时候，中国疾控中心是

毛不易的歌声总像是一盏温柔的灯，能够照进心底最柔软的角落，抚平生活的褶皱。那些关于梦想、关于远方的渴望，在他的诠释下也都化作前行的力量。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他的歌声，抛开眼前的迷茫，奔赴看得最远的地方。

寻找经典老歌，唤起青春的记忆，回眸那曾经奋斗的时代。

0: 爸，你可回来了，快来帮帮我，这游戏太难了。
1: 嘿，孩子，你怎么还玩起游戏了？手机放下，小孩子玩什么手机？
0: 玩也行，你陪我玩赛车吧。
1: 好啊，咱们比试比试。
0: 哎，往左往左，嘿嘿，往右，太好了，我赢了。时间
1: 18:00。儿子，足球赛开始了，爸爸先拿手机看会儿球赛去。
0: 说话不算数，我找妈妈去。妈妈，爸爸说好和我玩赛车，现在又是老样子，抱起手机刷刷刷。哼，都说最爱我，但我觉得爸爸最爱的是手机。
2: 快乐成长从陪伴开始，
3: 请放下手机，把时间留给爱的人。

0: 好，啊，你好，你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解密生活中的科学，
3: 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2: 生活导航，
3: 生活导航，
2: 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儿。
1: 节奏随心而动，生活因你而精彩。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文露，这里是生活导航。我们来关注今天节目的第一个话题，大家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觉得很累，身体也会反复的过敏，体检的时候发现没有什么大病，但总是觉得浑身不太对劲儿。您知道吗，这些查不出原因的毛病背后可能会藏着同一个问题，那就是慢性炎症。长期慢性炎症被科学家视为癌症、衰老和多种疾病的共同土壤。那么有没有一个简单又省事儿的办法改善我们身体的慢性炎症呢？答案就是肯定有。其实在饮食当中适当的增加一些发酵食物就好了。而之前有一项重磅的研究证实，日常饮食当中适当的增加发酵食物能让我们体内多达19种血浆炎症蛋白标志物显著下降，免疫状态也会跟着变好。一提起发酵食物，可能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腐乳啊，或者是泡菜啊等等，说含盐量那么高，能健康到哪儿去呢？如果你也这么想的话，那对发酵食物是有一个天大的误会。2021年的时候，斯坦福大学的医学团队在国际期刊《细胞》当中就发表了一项随机的对照研究，发酵食物有助于对抗炎症，增强免疫力，它的效果甚至比高纤维的饮食还要好。研究者呢，把健康的成年人随机的分成了2组，分别进行为期10周的饮食干预，然后系统的去分析他们的肠道菌群和免疫指标的变化。增加发酵食物的饮食组，比如说这个酸奶、泡菜、酸菜、康普茶等等，还有一组呢是增加高纤维的饮食组，比如说全谷物、豆类、坚果、蔬果等等。结果就发现高发酵食品饮食显著增加了肠道微生物组的多样性，并且有效降低了19种血浆炎症蛋白的水平，对免疫状态有很好的改善作用。那为什么发酵食物能够抵抗我们身体的慢性炎症呢？北医三院的微仲医学科主任博士宁就解释说，主要有2个原因。一个方面是一手抓增援，发酵食物呢能够帮助好菌增多，让肠道菌群更加的丰富和稳定，降低慢性炎症的风险。另外就是一手抓防御，发酵食物呢会增加我们肠道当中丁酸的产生，丁酸是肠道上皮细胞的营养物质，能够增强肠道对有害物质的阻挡能力，进一步的降低慢性炎症。而发酵食物有4大好处，其实早就已经被科学验证了哈。2025年的2月份，西湖大学医学院的研究人员在国际期刊《食品与功能》上就发表了一项研究，发现饮食当中比较高的活微生物摄入量是有助于延缓衰老的。那换句话说，日常饮食当中增加一些发酵食物，其实更有助于我们去延缓衰老。第二个就是有益于我们的肠道的健康。2026年1月份，美国农业部和卫生公众服务部联合发布的2025至2030年美国膳食指南，正式的把发酵食物写到了推荐里，明确推荐多食用酸奶、泡菜等发酵食品，有助于提高肠道微生物组的多样性，有益于肠道的健康。那第三个呢，就是可以缓解精神压力。2022年发表于《自然》子刊《分子精神病学》的一项研究就发现，每天多摄入一些发酵食物和膳食纤维，坚持4周，可以显著的延缓精神压力。另外就是可以降低慢性炎症。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细胞》杂志的研究就发现，高发酵食品能够稳步的增加微生物组学多样性，并且能有效的降低血浆炎症蛋白的标志物水平。通俗点说，就是发酵食物能让我们身体里头这个好细菌过得更好，细菌好了，慢性炎症也就降下来了。 那发酵食物吃对也很关键哈，怎么吃呢？给大家几个建议。博士宁医生就介绍说，高温确实会杀死一部分活菌，调菌效果可能会有部分下降，但是发酵食物的价值不只是活菌，还有在发酵过程当中形成的很多有益成分，所以加热之后这个不等于完全没有价值哈，所以生吃或者是加热吃都可以。另外一个建议呢，就是避免一边养菌一边毁菌。啥意思呢？今天咱们喝酸奶，明天熬大夜，后天又点对这个高油的外卖，这样的话菌群根本就是稳定不下来。肠道菌群啊，它是一种长期的生态，需要长期持续并且食物多样化的这样的饮食习惯。发酵食物有帮助，膳食纤维丰富的食物呢也非常重要。同时呢还得减少抗生素的滥用，要多运动，少熬夜。还有就是要注意糖和盐的摄入，泡菜、酸菜还有这个腐乳的含量不低。那泡菜呢建议每天吃一小碟，酸奶尽量是选无糖的，配料表越简单越好，避免摄入太多哈，这个有糖的成分。另外一个建议呢，就是不要迷信自制的更健康。家庭自制发酵的食品，如果说这个卫生条件或者说发酵的过程不规范的话，一定是会存在安全风险的。那比如说出现了长毛、异味、胀袋等等的情况，就要及时的丢弃，千万别吃。还有呢，就是不要盲目的多吃，不是说每个人都适合上来就大量的吃的哈，尤其是肠胃比较敏感的人，突然大量的摄入发酵食物，可能会有胀气呀、不舒服啊等等的症状，所以建议大家慢慢的把发酵食物融入到饮食当中，适当的吃一点就可以了。说到底呢，发酵食物也不是什么神奇的特效食物，它不会让你喝一杯酸奶，明天这个吃点腐乳，身体马上就焕然一新。它提供的是一种温和的、持久的滋养，通过这种日复一日的饮食积累，不声不响的给我们的肠道补充好菌，加固屏障，压低炎症。

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个话题。最近一段时间，长期戴耳机会损伤甲状腺，诱发结，甚至是甲状腺癌这样的一个话题，在各大平台可以说刷屏了哈。这也让很多喜欢戴耳机的朋友呢开始焦虑起来。那么长期戴蓝牙耳机真的会损伤甲状腺，诱发结，甚至是甲状腺癌吗？今天节目咱们就来聊一聊。首先我们要讲清楚的是蓝牙耳机和甲状腺健康的一个真实的关系。关于蓝牙耳机伤甲状腺这个言论是2024年6月份发表在科学报告的一篇流行病学的研究论文。这篇论文聚焦的是蓝牙耳机使用和甲状腺结发病风险的关联性分析，也是目前这个领域唯一的一个针对性的研究。这个论文从来没有提及蓝牙耳机导致甲状腺癌，甚至没有100%确认蓝牙耳机会导致甲状腺结，仅得出两个客观的结论。一个是在这一次的调研样本当中，日均蓝牙耳机佩戴时长、年龄是影响甲状腺结发病风险的两个核心因素，佩戴的时间越长，结检出的相关性越高。第二个结论是入耳式蓝牙耳机因为更贴近我们颈部甲状腺区域，相较于头戴式和结风险的关联性相对也是更显著的。简单来说，数据显示长期佩戴蓝牙耳机的人结的检出率更高，但是不能等同于戴蓝牙耳机直接导致了甲状腺结，这是我们大众的一个误解的核心关键。那我们来拆解一下戴蓝牙耳机为什么可能会影响甲状腺。既然研究发现了这个明确的关联性哈，当然肯定也不是空穴来风。那蓝牙耳机究竟是怎么样对甲状腺产生一个潜在的影响呢？目前学界公认的一个潜在机制，核心是围绕着设备释放的一个非电离辐射展开的，当然没有任何致癌的实锤证据哈。蓝牙耳机工作的时候呢，会释放。

外界的电磁刺激，可能就会导致甲状腺局部的一个血液循环，包括细胞代谢和我们激素分泌的一个稳定状态。而对于长时间每天佩戴几个小时常年不间断使用的人群，那么这种慢性累积的刺激可能就会成为甲状腺结节发生的一个辅助的诱因，当然也并不是直接会导致它致病的一个元凶哈。那我们要再次强调的是，这种潜在的影响针对于长期过量的人群，并且风险是轻微的、慢性的、累积的，绝对不是短期佩戴就会伤甲状腺或者长结节的，这个说法是不对的。那么甲状腺结节和甲状腺癌的一个真正的核心诱因是什么呢？临床数据显示，成年人甲状腺结节检出率高达20%到40%，并且逐年的在升高。甲状腺癌呢，也成为了高发的内分泌肿瘤。但是医学界也公认，蓝牙耳机电磁辐射从来没有被列入甲状腺病变的一个主要原因。真正的这个核心诱因主要是这么几类哈，第一个就是先天和体质因素，这是最核心的。遗传基因是甲状腺病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危险因素。如果说直系亲属当中患有甲状腺结节、甲状腺癌，那么本人发病的风险会大幅度的提升。其次呢，自身的免疫力紊乱，先天甲状腺发育异常也是诱发结节的一个重要的内因。还有就是激素和内分泌的紊乱，这是最常见的。我们知道甲状腺是内分泌的中枢腺体，情绪焦虑呀，包括长期的熬夜、压力过大、作息紊乱、女性激素波动等等，都会直接导致甲状腺激素分泌的失衡，会刺激甲状腺组织增生，形成结节。这也是当代年轻人甲状腺结节高发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当然也和饮食代谢的因素有关系，碘的摄入异常也是一个关键的诱因，碘过量或者是碘缺乏都会扰乱甲状腺功能，会诱发结节和炎症。同时呢，长期的高脂高糖的饮食、肥胖、代谢综合征也都会间接的增加甲状腺病变的风险。还有一个就是明确的一个致癌的危险因素，这也是医学界唯一确认的甲状腺癌的一个明确诱因，就是幼年的时候头颈部放射性的照射史，比如说头部放疗、核辐射暴露等等。那么除此之外，长期未干预的恶性结节、反复的甲状腺炎症、严重的基因突变，它们也是甲状腺癌进展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也就是说，蓝牙耳机最多只是非常非常非常次要的潜在辅助影响，绝对不是甲状腺结节和甲状腺癌的一个元凶，更不会直接导致癌症。那么结合着研究结论和临床的指南，做好科学防护，其实就能够规避大多数的风险，同时也可以保护我们甲状腺的健康。第一个就是在佩戴蓝牙耳机的时候，这个使用习惯还是要规范一下哈。比如说我们控制一下时长，避免全天候的佩戴，比如说单次连续佩戴别超过一个小时，每天的累计佩戴时长尽量别超过3个小时，尽量别睡觉的时候佩戴，长时间的把耳机挂在耳朵上。那优化的方式就是，长期重度使用者的话，可以交替使用头戴式耳机，减少这种入耳式设备近距离贴近甲状腺的时间，不用的时候及时给它拿下来，关闭一下蓝牙，避免持续的待机辐射累积。还有一个就是要精准的管控一下饮食，稳定我们甲状腺的代谢，科学的去控碘，普通人群正常使用加碘的盐就可以了，不需要刻意的去忌碘或者是过量的去补碘。那么已经查出甲状腺结节、甲亢或者是桥本氏甲状腺炎的人群，还是要遵医嘱调整一下碘的摄入，少吃一些高刺激和加工的这种食品哈，减少内分泌的负担。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要调节作息情绪，稳住内分泌核心，尽量避免长期的熬夜、昼夜颠倒，保证充足的睡眠，减少长期的焦虑、内耗和高压状态，要学会调节我们的情绪，这是预防甲状腺结节最有效最关键的手段，效果肯定是要大于这个规避电磁辐射的。另外呢，就是要定期的去筛查，早发现早干预。我们成年人每年做一次甲状腺彩超和甲功的5项检查，特别是有家族史、有这个长期熬夜压力大的高危人群，那么绝大多数甲状腺结节都是良性的，不需要治疗，只要咱们定期复查就行。只有一小部分哈，极小的部分可疑结节需要进一步的检查干预，但是也不需要过度的恐慌。希望大家的甲

让心都能够健康。好，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话题，我们来关注一下让我们变得更加幸福的三个心态，三个词分别是自得、自洽和自乐。自得就是我们认清自身能力的边界，接纳当下拥有，在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里去踏实耕耘，不要盲目的去艳羡别人的风光。这份心境其实并不是不思进取的懈怠，而是褪去无谓的比较之后的一种清醒。要懂得世间万物都有生长的时序，每个人的人生都有不同的脉络。古人所言是知足常乐，但是它的内核也在于自得，是珍惜我们手中的所得，用心去体会当下的点滴美好，踏实地走好自己的路。不要因为别人繁华似锦，就忽略了自己家园里的草木清香。人生旅途啊，难免会遭遇一点风雨，我们心里面所求更加的明晰，接纳当下的状态，就不容易被外界的评价和节奏去裹挟了。专注于经营自身的生活，慢慢地去积累，从容地去感受，不必追求不属于自己的风景，心底就会沉淀出这种绵长的安稳的底气。第二个关键词是自洽。大家生活当中一定有很多的心绪烦扰，其实很多时候都源于我们身心相悖，心里面不认同的事儿又勉强为之，心里面向往的事儿呢是刻意的回避，理想和选择长久的在对峙，精力就在这样的消耗当中，在拉扯当中消失了。其实自洽就是让所思所言所行形成统一的脉络，抚平我们内心的矛盾，让精神状态更加的舒展和顺畅。就像一台运转顺畅的机器，齿轮紧密的咬合，不卡顿，不空转。自洽呢，也是一场向内而求、向内而行的人生修行。我们想要抵达自洽的状态，其实也离不开自我的坦诚，要正视自己的喜好和期许，顺着我们的本心去做取舍，接纳选择带来的结果。而自乐是拥有让自己制造快乐的能力，不依靠际遇，不等别人来宽慰，在细碎的日常里去发掘生活的乐趣。人生的际遇嘛，本来就是起落是常态，我们依托外界得来的欢喜的话，那转瞬就即逝了。只有我们自己内心的愉悦是不会随着环境的变迁而消散的。当一个人心有寄托，就不会被境遇左右。其实这份根植本心的欢愉就足以抵御生活的琐碎和起落了。我们也可以习得这份自乐，比如说坚持几份愿意沉浸其中的爱好，善于在三餐四季或者是清风落日当中捕捉一些细碎的美好。亲爱的朋友们，请大家把感知快乐的主动权握在自己的手里吧，不用等外界来安慰，不管境遇怎样，内心都要留住一片晴朗的自留地，就会散发出温和和治愈的力量。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导航就是这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品古今时事，论将相君王，嬉笑怒骂，闲话人情冷暖，离合悲欢，杂谈世态炎凉。戏里乾坤大，书中岁月长，纵横千秋多少事，尽在这百家书场。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评书《虞舜大传》。
2: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3: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4: 好消息，好消息，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
5: 这台听书机正规厂家生产，质量有保障，操作很简单，按数字就能点播，不会用电子设备也能快速上手。您辛辛苦苦一辈子了，就

0: 应该买个好的，犒劳自己，质量好的才用得住。打个电话送货上门，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再付钱，010-8410-9427，010-8410-9427，好的听书机，质量有保障。
1: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评书机。
2: 遥远的史前，先祖们用穷身志勇的坚韧，不畏艰难，勇往直前。
3: 他们开辟创世伟业，描画宏阔的历史长卷。
2: 慢速余生的跌宕人生，探寻中华文明的年后悠远。
3: 请收听根据王金玲先生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虞舜大传》，改编刘兰芳、王应泉、王风尘，由刘兰芳播讲。
4: 上回书说到，与民国的君主云陵告诉香山女头人，舜天子德配天地，恩泽四方，受万民敬仰，咱们俩应该去平阳拜见虞舜去。那位说了，这个云陵为什么这么尊重虞舜呢？这就是广施仁政的结果。前者虞民国特使到了都城，受到最高礼仪的接待，又送把五弦琴回去，和新继位的君主云陵一说，新君很受感动，他仿造了一个五弦琴送到香山做礼物。云陵还说，妹妹，你说咱们什么时候去平阳啊？这香菱啊吭哧了半天，姐姐不用去平阳了。怎么？他就在这儿呢。谁呀？嗨，帝舜呗。啊，云陵一听又惊又喜。哦，帝舜在你这儿，他住在哪个驿馆？快领我去觐见。哎，他不在驿馆，那在哪儿呢？被我关在山洞里了。啊！云陵听这话愣了半天，一把砰抓住了香菱的胳膊。妹妹，不是我听错了吧？你把天子关起来了？你疯了？哎，姐姐，你没听错，我也没疯。他是晚上才到的，我弟弟阿坡见突然他带人来到香山，又恰在会盟期间，恐怕他来夺盟主，故而先将他关在了山洞。他带了多少人马？连男带女，据说10来个人。哎呀，我的妹妹哟，你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你见过带10来个人来抢地盘的吗？我今天带20多人呢，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今天姐姐说你几句，你可千万不要生气。你算什么盟主啊？不也就有着方圆几百里地的大水泽吗？最多也就是千里水塘。因为这里没有什么贤士高人，你称王称霸，其实这是弹丸之地，你白给人家，人家都不需要啊。当今天下都是虞舜的，他现在有12州，他到这干什么我不知道，但是绝不是来抢你的盟主占香山。我们想去拜访人家，人家都不一定见你，现在人家上这儿来了，是看得起你，叫你都错过了。这是做的什么事儿啊？这个云陵心直口快，说的香菱半晌无言。香菱弟弟香坡过来了。云陵大姐，这不怪我姐姐，怪我，行事鲁莽才出这

0: 事儿，还不快放了吗？
1: 哎，放人可不行，要是把他放出来降罪怎么办？
0: 即便是不降罪，咱们今天这个会盟怎么搞啊？也不能有两个盟主啊。
2: 嗨，我的兄弟，人家大顺不会当盟主的。再说了，两个盟主又有何妨？妹子，如果你要乐意的话。
1: 说着他趴到香菱的耳边嘀咕了几句，再看香菱脸腾一下红了，半天才说，姐姐，
0: 这个于顺真的像你说的那么好？
2: 哎呦我的妹妹，
0: 我说了你可以不信，近在咫尺，见面谈谈不就知道了吗？
1: 这个嘛，
0: 香菱听到这儿沉思不语，最后好像打定主意，
1: 姐姐，你的好心我领了，但是我已经把他得罪了，我就不能就这么把他放了，
0: 说他好的也有，说他坏的也有，我都不信，我得亲自听听，考考于顺，看看他到底是什么样人。
1: 你怎么考啊？姐姐，我想这么办。云玲听了点点头，好，这样也好，看他真是贤孝之人还是浪得虚名。这姐俩说话，神明躲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听得明明白白。
0: 后来俩人一嘀咕，
1: 神明听不见了，又不放心了，这两女人搞的什么鬼？
0: 所幸的是大家没有人理他，因为现在香菱也好，云玲也好，都有事情要办，顾不了管他了。他们这一不管，这下好，又叫神明混过去了。回过头来咱再说被关在洞中的大顺，一直没有人理睬。好在大顺一生坎坷不平，多灾多难，不知经历多少生生死死，磨难多了，人就练出来了。现在的大顺是处变不惊，就在黑洞中静静的忍耐。已经到了下半夜了，他打了个盹儿，正睡呢，就听了洞门口哗啦吱扭吱扭扭扭扭，门打开了，从外边进来两个小女子，个子又矮又瘦啊，年纪不过13、14岁，一个举火把，另一个说，这位客工请随我到另个房舍安歇吧。
1: 如果顺这个时候逃跑，这两个小女孩是挡不住的，可顺不会那么做。我来干嘛来了？就是要见这里的主人。
0: 这两个女孩头前引路，顺在后边跟着三转两转，很快就来到山洞前盖的房子，这是半人工半天然。那个小女孩说，请客工自便吧，说完慢慢退出来，把门轻轻一关。于顺回过身来往屋里看，嚯，这屋啊火把照得通亮，往正面墙上一看，顺打个愣神儿，哟，这里排列的好整齐呀、排的什么呢？就看一溜都是供的神主之位，正当中供的是太祖、太皇、伏羲和女娲的神位，两边的为烈山神农氏，那边是轩辕氏和九黎神主蚩尤，旁边这个氏那个氏的祖先牌位就更多了。大顺一看呢、蚩尤的牌位摆得有点歪斜，就毕恭毕敬地走上前去，轻轻用手扶好，然后倒退三步，对着诸位神主三拜九叩。站起来之后再往屋子里看一圈，这边有水罐水碗，自己倒碗水喝，陶盆里有水，他静静手静静面，精神多了。突然发现左边墙角呢立着个木杖和一柄石斧，这什么意

思呢？哦，可能这里的主人是打猎的和干什么用的工具。回身一看，那边的墙角放着一把竹制的条案，条案上边竟然摆着一把五弦琴。于顺一看，哎，这太熟悉了，这不是我用那把五弦琴吗？走了几步到近前一看，不是，样子像是新的，按古董行的行话说，这是高仿赝品。哎呀，没想到南边竟然有人制琴会制造的和自己的一样。于顺好音律，见着乐器呀、啊、总爱拨了两下，尤其今天看到这琴跟自己造的琴是一模一样，更感兴趣了，用手轻轻地挑了挑，噔噔噔，音色很好。他真想弹一曲，不行，天还没亮，这要弹琴这算扰民呐、啊、不弹吧手心痒痒。他在这搓着手，看着琴转来转去。哎，正在这时，忽然传来操瑟的声音。瑟就是十五根弦的琴。哎呀，弹瑟的声音太好听了，一时觉得是天籁之声。仔细一听啊，是从外边传进来的。顺着门缝往外边一看，东方破晓，天光放亮。哦，这琴瑟之声可能是会盟的规矩，天亮前先弹上一曲迎晨。不对，怎么弹的不是会盟之曲，乃是咸池之乐呢？这可是古乐呀、啊！据说是当年轩辕皇帝曾在洞庭之野弹奏的乐曲。不过这咸池之乐，现在在世上的人能弹的可不多了。当年我是听老师琼谷讲的，父亲有弦都不会弹，后来认识了典乐官魁之后，是魁教自己弹过，没想到今天在这儿听到了，而且弹得还不错，特别娴熟。他背着手，低着头，栽耳倾听，他在这品，这音律还能品吗？啊，那可不，欣赏音乐可了不得，那分等级呀、啊。懂得音乐内行的人欣赏音乐叫做品，跟品茶一样，每一细微的音色都能穿透自己的脑细胞，随着音乐或高兴或烦恼或欢呼或哭泣，真正的融入音乐的意境，这叫品。一般音乐家听音乐那叫评，边听边点评，哪儿弹得好，哪儿的音不太准。一般人听音乐呢，那叫听，听着美的也听美，听得不好的也知道。但是音乐里边真正意境很难领悟，也就是拿耳朵听吧。一点音乐细胞没有的人听音乐，那叫做嚼。你简直是对牛弹琴，他对音乐就如同牛嚼牡丹。于顺那是音乐大家，极懂乐律，人家就是品。他这么一品，突然一惊，他听出来了，弹瑟之人是个女的，好像在寻觅知音，寻觅音乐伙伴，好像在说，我一个人弄瑟太孤单了，有没有人一起来和呀？你说这不是勾人吗？你遇见牛角牡丹不懂音律的人行了，你弹的啥呀？压根人就不懂。现在听众是于顺，本来看着五弦琴手就痒痒，再这么一勾，于顺实在忍耐不下去了，他坐下了，立刻拨动眼前的五弦琴，调好了音，配上了和音，一上手便脚语俱齐，弓指相正，匹合有序。这琴声时而像翠鸟鸣春，时而像大江争流。哎呀，这两个人一个弹琴一个操瑟，那真是琴瑟和谐，天作之合呀。于顺的音乐里把心中的广诗

0: 圣德，天下同化，抒发得淋漓尽致。当然，这也只有懂得音律的人才能够从音乐中品得出来。虞舜正在那儿弹得魂痴魄惘，不能自己之时，没想到远处的瑟音戛然而止。哟，弹瑟的知音怎么了？怎么不弹了？哎呀，真是谁呢？虞舜不知所措。弹瑟人谁呀？书中暗表正是湘水之主湘灵。他实在激动的弹不下去了，才停止了。怎么弹不下去了呢？他现在是犹豫不决，因为无意中关押了虞舜，叫他一解好顿批评，有心放吧，又怕治罪自己，又怕明天这个盟主不好办。是啊，人家虞舜是十二州之主，自然的盟主，我算干嘛的？男女俩盟主，没听说过。哪知他的义姐云灵给他出个主意，说舜天子精通音律，德操高尚，仪表堂堂。妹妹啊，你也不小了，还不好找人家。如果把你许配给他，你们俩成为夫妻，他还能怪罪你吗？到那个时候，两个盟主有何不可？湘灵听了脸通红，他不了解虞舜，更不知道虞舜到此的真实目的，甭谈和亲之事，可又不死心。最后他出了个主意，我不用和他见面，我试一试他，我要暗中观察。云灵也同意了。就这样，两个人布下机关，先让两个小女孩把大舜带到这个屋子。为啥叫小女孩呢？如果虞舜心怀叵测，必定趁机逃跑，这是考验大舜的第一关。结果虞舜欣然随行，第一关顺利 OK 了。大舜到了这个屋子后，这屋子与相邻的大厅虽然各自是两个地方，但其中啊有个暗洞相通，从相邻大厅中可以看见虞舜房中的一切。那两个女人就在那儿偷偷的观察，一看虞舜进到屋子之后，目不斜视，从容自定，体格健壮，仪表堂堂，真乃大家之风啊。这让湘灵暗暗点头，虽然人家比我大二十多岁，可是我嫁给人家可不算委屈，算我高攀呐。这第二关虞舜算过了。随后虞舜先拜先祖，特别把歪斜的蚩尤牌位小心的扶正了，扶直了，才三拜九叩。这让偷看的两个女子大为感动啊，因为虞舜不光尊崇太皇伏羲和神农轩辕，而且对南国三苗及多氏族支系的先祖蚩尤也如此尊敬。看来他倡导的天下同祖同宗，都是同胞，并非来诛灭异族的。那个蚩尤牌位是湘灵故意弄邪的，就是试探虞舜的。第三关通过了，那么第四关是什么呢？屋子里一边放着石斧石棍，这是凶器。虞舜不屑一顾，只对案头的五弦琴关爱有加。哎，看来我姐姐说的对，虞舜这个人生性厌恶暴政，崇尚礼仪，喜悦爱雅，跟我的趣味相同。这第四关也过去了，第五关也是最紧要的，也是最难判定的，也只有湘灵一个人才能判断。湘灵过去听人说过，今天又听姐姐说，虞舜不光有治国御世之才，而且通晓音律，所以才把五弦琴摆在了屋里，就想看看虞舜精通音律是真呢是假。他暗中看着虞舜对五弦琴把玩不舍， 但只是拨动几下就不动了，心里不免有些失意。他不弹琴呢，我怎么品呢？行了，那我先弹吧。他自己操射挑枝，果然于顺弹琴相和。哎呀，于顺的琴声啊，激荡的香菱这心砰砰之跳，只弹得他如醉如痴，二目微闭，神魂走窍。到最后他面红耳赤，微微有些喘息，趴在了琴上戛然而止。哎，妹妹你怎么了？姐姐啊，太神了，太奇了，我心里想的事儿，似乎他全知道，我想问的话他也全答了，再弹下去，我的心，我的魂就不知道飞哪去了。我愿让出盟主，换他再与我合奏一曲。姐姐，天底下竟有这样的知音。哎呦，云玲也被妹妹话感动了，她虽然不明白琴瑟和谐之妙，但从妹妹表情和言谈中明白了妹妹的意思。好妹妹，这盟主啊你还要当，但不是一个人，这琴瑟合奏是一辈子，对吗？但凭姐姐做主，这不就得了吗？咱们取消原定的会盟仪式，于顺既然到了山上，咱们可以把迎驾与会盟并行，我要撮合你们俩成为夫妻，举办婚礼，使于顺成香山之君。妹妹你就是香夫人，夫妻共同主盟，共领南国众族和其他诸氏方国，妹妹乐意不乐意？一切由姐姐裁定。好了。哎，云林光顾高兴，突然又犯愁了。不好，怎么了姐姐？咱们俩同意不行啊，怎么和天子于顺说呀？人家能不能同意呀？哎呦，咱是一厢情愿呐，那这怎么办呢？两人着急了，在外边惊动一个人，谁呀？神明。神明可一直没走啊。你别看香菱和云菱两人说话把手下人都打发走了，唯独神明没走。为什么呢？因为云菱的人以为神明是香菱的人，香菱的人以为是云菱的人，两边啊都误会了，所以神明没走。屋里头姐俩说话，神明听得清清楚楚。啊，原来香菱想嫁给于顺呢，这好办，我来做媒。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于顺大传》，编辑制作邹雨萍，节目包装孙征，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和山东大顺文化研究会联合录制。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

0: 会徽，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徐文彪愤恨地说，好你个周景龙啊，我把家里里里外外交给你，没想到你竟然做出如此禽兽之事，你要玷污我贤妻的清白，看我不取你的性命。周景龙一听，这脑袋嗡的一声，这真是没办法自证的事啊，我说我没干，现在人家一口咬定，这我该怎么办呢？心想现在啊，只能说点好话了，如果再纠缠下去，那肯定会自己没命的呀。我没命不要紧，我那老娘怎么办？我家中的仇谁来报呢？哎，想到这儿，周景龙是眼含热泪，低声下气的和这徐文彪求情啊。彪哥，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我昨天晚上多喝了几杯酒，这就走进了嫂嫂的绣房，我酒后无德，一时做了错事，求兄长原谅啊。周景龙这么一说，这算是承认了呀，要不怎么说这没社会经验呢？啊，要是告我的话，那就跟表哥说，那你快查监控去啊，或者你找证人，你这一口咬定那我没干过呀。但是周景龙呢，他就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哎，认个错。哎，你看这孩子想的多天真呢。这边在书房闹腾，那就惊动了上房的老人家，二人的母亲这就赶忙奔往书房。进来一看这场面，周景龙的母亲这就一把抱住了自己的侄儿。哎呀，孩子，这是怎么了呀？有什么事慢慢说呀。这徐文彪啊，一看姑母来了，气得他浑身发抖。姑母，这畜生办出了大逆不道之事，丧尽人伦，他调戏我的妻子贾氏，把他打得浑身都是伤，现在就在绣楼上，你自己去观看。周母一听可吓坏了，这儿子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呢？这应该是出什么误会了吧？我的儿子我最了解，他是绝对不能做出这番事的。徐文彪的母亲也在一旁劝，哎呀，孩儿啊，有什么话好好说，把剑放下来。这边周母说道，这样，文彪啊，如果他真的干出这种事，那你当场就杀了他，如果没有，你要查清楚啊。这一句话呀，把徐文彪弄得是进退两难，现在这人群一闹一哄，他怎么可能当着自己姑母的面杀死周景龙呢？这事儿他干不出来呀。但是这人又不能留在我府上，这以后留在府上是个祸害呀，天天惦记我媳妇儿，这能行吗？他当时来气了，哼，好个下贱东西，我有心杀你，但是对不起我姑母，我今天就放你一条活路，你给我滚出我的府门，再让我见到你，我给你来个透心凉，滚。说完这句话，这一松手，周景龙一下就在这书桌上爬起来，他眼含热泪地看着自己的母亲，一肚子委屈。他有心当场拆穿这贾氏的阴谋，怎么着，写的那情书、那情信，还有那个定情戒指。

就在笔筒里藏着呢。但是他又转念一想，如果真的这样，那当时徐文彪杀的就不是我了，而是贾秀英了。这摊上人命官司，我表哥这辈子可就毁了呀。行了，那这委屈我来受。打下的牙只能咽在肚子里，有苦说不出啊。周景龙跪在地上，砰砰砰给他母亲磕了几个头。娘啊，孩儿走了，你要保重身体，照顾好自己呀。自己儿子这一跪呀，周母当时是万把钢刀绞入肺腑，整个人就觉得眼前一黑，是一口气没倒上来，当时是摔倒在地上。怎么着，这老太太是悲愤交加，我家犯了满门抄斩的罪，全家都被害，现在在人家屋檐下，儿子又酒后无德，做出这种丧尽天良的事来。老太太一口血噗的就喷在地上，大伙一看可吓坏了，紧忙上前来搀扶。这时节老太太看周围人就是干嘎巴嘴发不出声来，周围人说什么她都已经听不见了。就见周景龙抱住自己满含热泪，这时周母啊用手颤抖的摸着周景龙的脸，心想，儿啊儿啊，你的命好苦啊，咱们家做错什么了，怎么就走到今天这步了呢？他有心跟儿子再说几句话，可是使了半天的劲，这声音也发不出来呀。老太太瞪直眼睛看着周景龙，周景龙大声地喊，娘啊娘啊，孩儿不孝啊，娘你怎么了？小孩子吓坏了呀，母亲躺在地上瞪直眼睛，就觉得天旋地转。这时这老太太就感觉整个人呢身子轻飘飘的，他一下就站起身来，用手碰周景龙啊，就感觉这手在身上是穿过去的。怎么着，这老太太书中暗笔交代，这时已经死了，变成鬼魂了。这时候他已经到了阴曹地府。大伙这顿喊呢、啊、这顿折腾，老太太是没气儿了，周围人是哭作一团。按理来说到这儿周母算是到达人生的终点啊，他这一辈子虽然临终前啊这段时间吃了点苦，哎，但是前些年人生的头些年那竟享福来着，尤其是嫁给周景龙的父亲周毅之后，那是享尽清福。但最后没死在法场，死在侄子徐文彪家中，这也算是啊，可以说是圆满了。这命嘛啊，就是这样，三穷三富过到老，哪有人是一辈子顺利的。所以说老太太不能说是含恨而终，只是心中还惦记周景龙以后怎么办，所以呢到了这阴曹地府，这走的可能是慢点啊。当然这是评书的解释，要放在现代医学的解释呢，就是这个大脑还没完全死亡，哎，这还有抢救的可能性。但周围人都不懂啊，吓得以为老太太这就过世了，大伙正围着哭呢，可忘了一个人。谁呀？这个来姐今天为什么没碰见大爷回来？他不是请大夫去了吗？哎，请郎中去了。这郎中自打被请进来就在边上站着呢。这郎中啊姓刘，外号妇科圣手刘半仙儿，一辈子净看妇

0: 科病，他被请到府上听说了啊，大奶奶害了相思病，结果没成想正碰见这种热闹。这刘大夫一看，哎呦，这算是豪门恩怨呐，这种戏他平常见不着啊。刘大夫在边上看的这个来劲，这个过瘾，可恰巧看见这母子生离死别，老太太一口气没倒过来，正在危难之时。刘大夫心想，没事，老人家你放心，有我妇科圣手在此，你死不了。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2: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3: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4: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5: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6: 上课起立。
7: 老师好。
6: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8: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6: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9: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6: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0: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1: 老师，我家也是，
12: 我家也是。
6: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0: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6: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7: 对。
10: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7: 小餐桌大健康，小公筷大文明。

0: 喂，姐。
1: 小王二，我现在啊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0: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1: 我急用，你快点吧。
0: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2: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样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0: 啊。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3: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4: 您好，您好，您好，
5: 您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6: 传递最新时政，
7: 直击社会热点，
6: 关注民意民生。
7: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6: 延庆新闻。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委书记余波围绕经济发展，聚焦国资国企全面深化改革，到八达岭文旅集团调研座谈。坚定改革决心，做强做优主业，激活内生动力，奋力推动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任颖、段建鹏报道。近日，区委书记余波带队，围绕经济发展，聚焦国资国企全面深化改革，到八达岭文旅集团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关于八达岭文旅集团工作开展情况及下一步工作计划的汇报，与班子成员及相关科室负责人展开深入交流。他强调，要坚定改革决心，保持战略定力，聚焦主责主业精准发力，持续优化业务布局，提升经营质效，擦亮文旅品牌，不断激活企业发展内生动力，奋力推动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余波说，近年来，八达岭文旅集团领导班子带领全体干部职工真抓实干，奋勇争先，在重大活动保障、景区运营管理、旅游服务提升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工作成绩值得充分肯定。他强调，要坚定改革决心，以背水一战的勇气破解发展难题，深刻把握旅游消费偏好转变、传统业态承压带来的现实挑战，积极探索体制机制创新，坚持小步快走、稳妥推进，通过深化改革破解堵点难点，以高质量发展彰显工作成效，促进企业发展内生动力持续迸发。要做优主责主业，以提质研练为路径，增强核心优势，在品质提升上下功夫，在品牌打造上做文章，以世界级标准提升景区品质、文化品位和服务质量，围绕旅游消费价值链精准发力，不断丰富消费业态，延伸消费链条，统筹做好增量扩张与存量提质的关系，以有限资源聚焦核心优势，实现效益最大化。要完善体制机制，以激活赋能为保障，提升管理效能，建立健全灵活高效的运营管理机制，优化内部组织架构，深化绩效考核和薪酬激励，积极探索合资合作、竞争上岗、接榜挂帅等市场化方式，充分激发干部职工创造力和主动性，让机制围着效益转，制度跟着市场走。余波指出，要坚持市场导向，以实际实效为优先，提升经营水平，强化企业市场主体地位，锚定经营绩效核心目标，着力提升国有资产运营效益， 要坚持全面从严，以党的领导为核心，把牢发展方向，充分发挥集团党委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领导作用，把党的领导融入企业治理各环节，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要守牢安全底线，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聚焦索道缆车、地面交通、游船运营、建筑施工等重点领域，全面排查风险隐患，严格落实安全责任，以高水平安全保障企业高质量发展。区领导专孙永琪、严海英参加。记者张思琪、陈新豪报道。在井庄镇西二岛河中心小学，教师王小棠扎根乡村讲台，从零开始推广延庆汉传非遗进校园。十余年来，他拜师学艺，编校本教材，组建校园专业伴奏乐队，革新表演道具，搭建校内非遗展示，打造课程加技艺加文创一体化传承体系，把古老的延庆汉传从乡间庙会搬进乡村

0: 课堂，培育近百名少年非遗传承人。西二道河中心小学地处延庆汉船支乡井庄镇。2015年，学校计划将延庆汉船纳入校本课程，推进非遗进校园，但当时校园非遗教学基础近乎空白，各项传承工作举步维艰，面对重重困境，乡村教师王小棠主动扛起工作重任，义无反顾踏上了校园非遗传承之路。汉船表演讲究半台锣鼓半台戏，专业伴奏团队的缺失是制约校园非遗展演的最大难题。为攻克这一难关，他逐一沟通对接学校保安、食堂师傅和各科教师，组建校内专属汉船伴奏乐队，彻底解决了有船无乐的困境。涉及到校园非遗传承、对外展演推广等相关工作，王小棠都亲力亲为，事事兜底，为适配孩童身形，让传统技艺更贴合校园传承场景，他和校长专程到天津优化道具设计，将传统的汉船改造成轻量化可折叠的新型道具。同时，他带领学生动手制作汉船文创模型，让古老非遗从舞台走向课堂，从技艺变为实物，变得可看、可学、可触摸，让非遗文化真正融入校园日常。学校内的汉船文化展示是王小棠十余载坚守与付出的最好见证，为丰富展示内容、留存非遗文脉。多年来，王小棠四处搜集整理汉船相关文字史料、老旧照片与传统道具，亲手打造出这间专属的非遗文化小屋，为这项本土非遗守住文化根脉，留下不可复制的珍贵非遗档案。岁月深耕，薪火相传，十余载默默坚守，近百名少年在王小棠的悉心培育下，成长为专业的汉船小传承人。不少学生毕业后始终心系非遗，不忘传承，每逢节假日返乡，主动参与村里的汉船巡演，将校园习得的非遗技艺带回乡土，返璞家乡，让非遗传承形成良性循环。记者席瑞元、陈新豪，通讯员高希文报道。近日，永宁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举办永宁康养直通车启动仪式，现场正式发布永宁康养直通车，即北京专家落户永宁医疗服务长效机制。本次活动以党建赋能、基层康养民生工作、补齐乡镇医疗服务短板、拓宽便民就医服务渠道，真正实现群众看病不出镇、专家请进门。启动仪式上，永宁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来自北京积水潭医院、北京市肛肠医院的三名医学专家颁发特聘证书，标志着北京专家落户永宁医疗服务长效机制落地运行。据了解，全新上线的永宁康养直通车服务体系整合多项基层医疗便民举措，涵盖家庭医生签约、慢性病精细化管控、老年全周期健康管理、三甲医院专家下沉出诊等多元化健康服务，全方位覆盖辖区居民就医康养需求。启动仪式同步落实党建暖心举措，现场为辖区老党员代表发放专属健康礼包，全体党员在党旗下重温入党誓词。仪式过后，公益义诊、中医药文化沉浸式体验、家庭医生签约等系列便民活动同步开展，实现惠民服务直达群众身边。好，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小时候，我妈是一个三头六臂的超人，我想吃奶油蛋糕，她去厨房一会儿就做出一个。我看上一件花毛衣，他居然变出一个更好看的。
2: 妈，你太棒了，
3: 这孩子。
1: 可是随着我越来越大，我发现妈妈这个超人不那么厉害了。
4: 哎呀，我这老花镜啊也不行了。闺女，你帮我把这针穿上吧。
1: 妈，现在谁还穿缝缝补补的衣服呀？你可别缝了。
4: 哎呀，哎，闺女，你快来给我看看，我这手机怎么连不上网啊？
1: 妈，你就点那个网络连接，一点就行啊，我这。

0: 正忙着呢，你先自己弄吧。
1: 时光偷走了他的超能力，原来妈妈也会无助。
2: 这次意外啊，和您

0: 妈老了，让我们做妈妈的超人。
1: 品历史沧桑，听春秋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2: 同道们，开火强攻，击毙泥板人，立首功者，悬赏一亿法币。
3: 天很好，朗朗乾坤，岂容强权霸道？黄子红，你是要捉拿你恩师证婚人吗？是你甘大泥板人吗？
4: 齐天爷，黄子红此刻就是你最大的敌人，你应当头脑清醒地与他划清界限，跟他战斗才行。你不打起精神对付他，他就会阴毒地对付你。
5: 今晚殿后掩护很危险，一切小心。
6: 让我们在没有黑暗的地方重逢。当是我的再生父母，我的血没有白流。今后民盟与中共合作，为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奋斗到底。
7: 1946年，关中大地上，一场追击战正在上演。面对心怀叵测的义女，立场不明的义子，国民党刀光剑影的试探，真枪实弹的交锋，泥板人等人是如何冲破包围，回归党的怀抱呢？请听《五月黎明》，作者巴龙峰。
8: 没精力看电视啊，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第38集。
11: 自从那晚与黄子红一夜野合之后，他就把黄子红作为自己的近鸾，可惜他事后装作不认账的样子。不认账他也不怕，本来他是有足够控制力让他就范的，孰料天下尤物人人眼馋，现在祝兆周也瞄上了他，至此他独霸美人的梦算是做到头了。不独如此，按照老父亲的主意，他还得配合着情敌祝兆周来围猎自己的情人黄子红，抓捕齐天意。客观来说，抓了时不时有疯子气质的娃的甘大齐天意，的确有助于省主席得手黄子红，而且也会使他近日接触娃的干妈黄子红方便许多。可如今这一步也不由得自己了，不由得自己也罢，汉元帝还不自主呢。焦少成用阿 Q 的精神胜利法自我安慰道：女人是衣服，可以随时有啊，可得罪了主席怎么了得啊？他内心无比恐惧，嘴角露出一丝苦笑。齐天意眼见着蓝智儿提枪从他的囚室门口离开，又听到一连两声枪响，知道陈家傲被蓝智儿打死了，叛徒大祸害陈家傲终于被除掉。齐天意心下痛快，随即对焦少成说：
12: 焦厅长年轻有为，想想您的一路高升，老弟作为记者也是没有少发抬举你的雄文呐。
13: 所以呢，你得继续支持老哥工作呀，老哥事情要美，没有咱们齐大才子支持那儿哪成啊。
12: 兄弟齐心，其利断金，这就算咱哥俩想到一块儿去了。不劳你大驾，让底下人办手续放了你娃他干大我吧。
11: 齐天意说着违心的话，眉宇间飘过一丝难以察觉的苦涩。焦少成不由一笑，吩咐狱警一声，自个儿先离去了。

0: 蓝志走回来，看着狱警给齐天意郑重其事地办理了释放手续，两人这才相跟着走出看守区域。到了没人的地方，蓝志走得更慢了，两人微依相跟着。蓝志期待平时大大咧咧的齐天意做出一点什么浪漫的举动来感谢他，但是一直到了漆黑的办公区域，齐天意都没说什么，甚至连他的手也没有拉一下。其实啊，我们的蓝志姑娘心胸开阔，为所爱之人做什么都不求回报，所以她并没有特别不快。但是可爱的她毕竟是小女生，是很热情很具幻想能力的，于是她在深夜空无一人的院子里高调地大声宣布：
1: 齐先生，世界很大很美好，我们去看看，收拾一下咱们走吧，我们可以砍茶喂马打猎游遍天下去了。
0: 齐天意似乎早就料到蓝志儿会有如此打算，也似乎早就做好了应答的准备似的说：
2: 志儿妹妹，感谢你鼎力搭救，可哥哥是公职人员，目前正在紧张地抓逃犯一百人，实在是分身乏术呀。
0: 一句话噎得平时叽叽喳喳的蓝志儿顿时恍若被晋升的八哥，一语未发竟气恼地扭头离开了警察局。是的，齐天意的这几句话不仅让他失望，而且让他生气，让他伤心。他不仅再一次拒绝了他的公开求爱，而且似乎他内心很坏，用正式一点的话说，就是政治立场顽固反动。他竟然要追杀百姓之王倪百人，这简直就是丧尽天良嘛。要知道倪伯伯是他的干大恩师证婚人呀。这样想着，兰芝儿不禁委屈地流下热泪来。月落星沉，四野茫茫，漆黑一片，伴随着嘚嘚的马蹄疾驰声和不断滴落的清纯泪水，可怜的兰芝儿朝前山赵家村而去。不知谁家妇人夜里难眠，唱着浓艳：小满小满，麦粒渐满，小满未满还有危险，小满小满还得二十天，小满不满芒种开镰。与此同时，齐天意心急火燎地四处打听黄子红的下落，因为一旦这位作风果断杀伐干练的老婆大人不在身旁，他就不由自主地往坏处想，想他是不是已经逮住干大，甚或已经击毙他了。门房老何告诉他，黄警官一小时前回来过，不久就去了医院。他连忙找了一辆自行车，一跌一撞地赶往医院。医院高级护理病房里，两根红红的蜡烛泄出充满暖意的明亮光芒，黄子红躺在洁白扩大的病床上，他刚用完药，此时胡志坚正往他嘴里喂一颗硕大无比的樱桃，边喂边哼唱着一句酸曲儿：
3: 樱桃小嘴儿，双眼皮，生生的生生的爱死人儿。
0: 这时门被推开，齐天意双手空空闯了进来，房门的气氛骤然一变。黄子红抬头，惊得噙在嘴里的樱桃掉下地去。胡志坚回头惊讶道：
4: 怎么，天意，你出来了？
2: 对，出来了。
0: 齐天意进门后惊异于胡志坚深更半夜在黄子红病房，一股莫名的嫉妒之火燃在胸间，让他口干胸闷，几乎喘不过气来。
5: 胡主任，你回警局睡去吧，天意，你来得正好。
0: 胡志坚不知怎么想的，还杵在那里并没有挪动脚步。恰在此时，门外传来打报告的声音，三个人吃惊地看去，却见一个熟悉的中统特务站在门首。 胡志坚忙迈步出去，并拉上了门。齐天翼认真地看一眼黄子红，走上前去。黄子红示意他听外面的声音。齐天翼脱掉鞋，小心翼翼反身站在门内，贴耳聆听。门外传来一阵叽叽喳喳的低语，却什么也听不清楚。齐天翼于是走回床前，轻轻问：
2: 你身体哪不舒服了？
0: 黄子红不语，竭力抑制着感情，却终究还是啜泣起来。这时门嘟嘟的响，黄子红连忙擦干眼泪。齐天翼去开门，胡志坚心急火燎地说：
4: 哎，子红你别急，刚才我这边来人报告说赵有情家还有人活动，我和天翼火速前往去查查，我会派其他人来照顾你。
5: 怎么立功心切啊？我谁也不让陪，有我老公天翼就好。
0: 胡志坚有些尴尬地想，弄了半天自己才是骚乎卵子，皮外一身疙瘩肉。齐天翼趁机道：
2: 胡主任，你也知道我有我的难处，抛开子红这里不说，单就我目前身份不明这点而言，也不便跟着你去执行任务，驰骋疆场。
0: 胡志坚再不好说什么，眼前的夫唱夫随，早气得他脑际眩晕，他一跺脚走出门去，猛地关上门，门撞进门框后又反弹开来，房间内带起一股风，吹得窗帘飞向夜空。齐天翼忙上前闭上门。胡志坚一走，齐天翼就给黄子红赔不是，说自己不该染指胡志坚的烂事，说自己对黄子红体贴不够，说自己作为男人时常本领恐慌，太无能。
5: 天翼，你不无能，你一下子就给我重伤了。
0: 黄子红接住他的无能这个词儿，直白却无比幸福的道，一点也不害羞。自从当了军统，他的少女纯情和羞涩已被训练得荡然无存，彻底扔掉了爪哇国。二反长安之前，他在抗战中扮演过许多角色，有时扮作奢靡的商妇，有时扮作矜持的小姐，有时扮作单纯的学生，甚至还扮过一次妓女，但扮演的最多的是女军官。无论种种，其实他骨子里都是一名战士，用身体、美色和子弹让敌人死亡的战士。可是这次回西京后，他觉得他一直在扮演荡妇的角色，这是他万万不能接受的，但又似乎是怎么也无可扭转的。是的，与阔别七年生死两茫茫的丈夫的那晚，她获得的欢愉并不多，她肯定也是，她明显觉得她还是处子之身，处子在这方面是空白的，并不熟人。她当时很顾及她的感受，所以也不尽兴。但无论如何，他俩的那晚成就了一个万里挑一的生命，一个时时刻刻生长在他腹中的胎儿，这是他好喜欢好喜欢啊，喜欢中又透着忧伤，透着莫名的罪恶感。罪恶感不是齐天翼而生，而是因他干河畔木须地里的放荡，也因为那些苍蝇般的男人一直往他身上扑。想想啊，世间能为苍蝇迷恋的多为污秽之物。
2: 你不，这孩子是我的。
0: 泪水潺潺从黄子红眼角涌出，他身子打着激灵，不断吸溜着，好似牙疼或冷得慌。眼前这个男人，他七年前曾嫁给的男人，明白无误地在怀疑自己的纯洁和忠贞，这让他多么痛心。但他却不觉得委屈，他那早已被埋葬的纯洁， 他那不堪的过去让他真的无法面对

0: 自己的丈夫。于是她强使自己镇静。
1: 我活该，我罪有应得，我死有。
2: 不许你这么说自己。
0: 齐天意一把抓住黄子红的手，自己也顺势坐在床沿，制止道。两人轻轻抱在一起，抱了一会儿，仅一会儿就分开了。
1: 那么我肚子里的孩子你要不要？
0: 黄子红无助而愤懑地盯住齐天意的脸问。齐天意连说要，接着却说了一句匪夷所思、自欺欺人的话：
2: 有佛心才暖。
1: 啥意思？我是做实际工作的，不懂你那么多大道理，你别给我来弯弯绕。
2: 如果你能将你身体和灵魂定于一人，而且这个人是我。
1: 齐天意，你放屁！不是你还能是谁？难道我与别的男人睡过觉？难道在这样的一个夜晚有别的男人在陪我？难道肚子里的小宝宝要去跟别人叫爸爸吗？
0: 听着黄子红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齐天意一阵钻心的疼。他觉得他很无耻，于是鬼使神差地说：
2: 是，对，得给孩子一个好前程。
1: 好，好，有你这话好。成，成，真他妈的成，我会给你的孩子找个大好前程的。
0: 听了黄子红的话，齐天意觉得后果很严重，又忙俯下身子给他连连赔不是。但无论如何，两人都觉得有什么东西在隔挡着他们彼此靠近。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面对警察二十几天前在西京市报社、新城广场、兴平梁来福家，十几天前在泾阳县西寨村王李家、大陆乡长景泰家，还有昨晚在前山赵家村薅柴沟的六起暴行，齐天意发挥资深记者的优势，很快通过渠道将消息传播出去。国民党的暴行在三秦和全国引起巨大震动，咸阳广大老百姓掘地三尺，坚韧毫不含糊的反拘捕、反迫害、反暗杀，誓死保卫自己深爱的群众代表倪百仁。前往赵家的官道、小路，甚至羊肠小道，也被乡亲们挖了壕堑、沟渠、陷阱。乡亲们还值守在自己所挖的机关近旁的隐蔽处，专等着看着这些他们口中的狗官、爪牙、狗腿子的笑话。他们看到深夜前来的胡志坚和许多特务都跌下这些机关而摔伤，前进脚步急速放慢，直到天大亮的时候才狼狈不堪地到达前山赵家村的山脚下。胡志坚稍事休息，隔着轻雾往上一看，不出所料，上山的路也已经被挖断。胡志坚吩咐特务们立即找梯子，可好长时间过去了也没找到梯子。正懊恼时，一个特务跑过来哭丧着脸撒谎道：
3: 主任，这里人不用梯子，所以……
4: 混蛋，你以为撒谎不上税呀？程玉娥他舅舅家就在这里，前年我还爬着他家的梯子拿柿子嘞。
0: 特务没料到在如此陡峭、如此险的山坡上被突然踢了一脚，一下子滚到约两丈深的沟洼里，头脸脖子腿脚乃至腰身都划出了血道道。他也不是省油的灯啊，立马造了，骂道：
5: 胡杨伟，你柿子拿得再好也是个假男人，你个大太监，前年的黄历今天能用上吗？前年程玉娥还是你的女朋友，可现在人家搂着娃睡在别的男人怀里。
0: 嘿，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呢。胡志坚脸被气成了猪肚子，他拔出了枪，不计后果地朝那特务开枪。身旁的特务眼疾手快，忙将胡志坚拿枪的胳膊猛地往上推去，枪打在了一棵钻天羊的喜鹊窝里。柴草、粉末、鸟粪夹杂着三只扑棱扑棱的小喜鹊一股脑地滚落下来。胡志坚还不解气， 又抽身准备再度瞄准射击，决心犯胆射杀这毒蛇下属。身旁的众特务一起动手，一边拦挡自己的长官，一边高喊：
6: 牛春君，快跑，再不跑就没命了。
0: 一语提醒牛春君呢，他一个箭步冲入密林中，很快便不见了。头顶上的赵家大伙早起准备吃早饭，忽听的山下又传来枪声，狗也叫得急抓抓不断声。赵有情的堂弟出去查看，回来说：
7: 呀，有带枪的在下面草草往上爬着嘞。
0: 大家无心吃饭，十万火急的准备启程。罗丽丽第一个放下碗筷，还在嚼杨桂花卖饭的泥百人换上新纱布，待纱布覆好后，盘子就已端走。这时老太太小脚伶仃地蹒跚着走过来，手里拿着一件白粗布衫子，用漏气的豁豁牙嘴说：
8: 大你家哥你要走了，可驴球的友友和兰兰还没回来，那我就再当一回掌柜的，也没啥送你，这件友情他穿过的衫子你拿上是个念想。
0: 大伙儿都鼻子一酸，眼泪都一下喷出眼眶来，又都极力抑制着自己，生怕老太太发现赵有情已经牺牲的端倪。倪百人终于抑制不住地哭叫道：
3: 妈，你是我亲妈，友情比我亲哥还亲，从今往后友情的娃娃就是我娃娃。
0: 他说着忘情地搂住老太太和哭成泪人的两个半大姑娘。大家都悲愤填膺，赵有情堂弟担心地在韩夏春脸上瞅着。韩夏春把为泥百人准备的药物及敷料装进一个搭链里，老太太和罗丽丽一起帮泥百人换上那件赵有情父亲穿过的白粗布衫子。泥百人倏然跪下，在地上连磕了三个响头，站起又朝大伙深深鞠了三躬，然后深情道：
3: 老天在上，我泥百人今儿个把话撂下，在场的每一位都是我的恩人，西京咸阳的每一个老百姓，三秦父老，还有每一位庆阳人宁县人，都是我泥百人的亲娘老子。
9: 老尼大恩不言谢，我代表三秦父老和陇东人把礼还过。这待我先把你扶上这攒攒件件的红毛驴。
0: 韩夏春说着朝吴子山看去。吴子山上前，俩人一起将泥百人扶上毛驴，大家再次郑重道别。
1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1: 一路听天下。
12: 没精力看电视啊，
13: 没人陪看电影，
12: 没时间看小说。
1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翔宇、马道长、皮蛋、宗泰、小易、水素，导演郭月，欢迎您继续收听。
15: 喂姐，
16: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

0: 你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1: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0: 我急用，你快点吧。
1: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2: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样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1: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3: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4: 上课，起立。
5: 老师好。
4: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6: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4: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7: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地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地减少食物浪费。
4: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8: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9: 老师，我家也是，
10: 我家也是。
4: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8: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4: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5: 对。
8: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5: 小餐桌大健康。
11: 下班了，怎么走？
12: 我呀，
11: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13: 多骑车，多步行，身体健康少生病。坐公交，乘地铁，蓝天碧水空气清。
14: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

0: 来来来，您抱着孩子坐这儿来。
1: 大哥，您拄着拐杖不方便，让大姐和孩子坐我这儿。
0: 哎呀，我没事儿啊，这拐呀跟了我十几年了，你瞧你挺着个大肚子，你就踏实坐着吧。
2: 叔叔阿姨，你俩别争了，坐我这儿，我马上就到学校了，站一会儿啊小意思。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
3: 友善待人，共建文明社会。
4: 开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5: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6: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7: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3: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有些作品像老茶，需要静静醒香；有些故事如陈酿，一沉淀愈显锋芒。且听我们徐徐道来，那些被时光打磨的愈发温润的佳作之光。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作欣赏》。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佳作欣赏，我是您的老朋友文露。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文章题目是《奶奶的故事》，作者美国彼得·德鲁克，翻译廖月娟，摘自《读者》。奶奶年轻的时候十分纤巧，容貌出众，但是我所看到的奶奶已是迟暮之年，看不出一点青春美丽的痕迹。不过她还留着一头亮丽的红棕色卷发，这一点让他引以为豪。他不到40岁就成了寡妇，而且疾病缠身。由于得了一种严重的风湿热，造成心脏永久损伤，因此他好像老是一副喘不过气来的样子。关节炎使他成了跛子，他所有的骨头，特别是手指关节又肿又痛，加上年事已高，耳朵也不灵了。但是这一切未能阻挡他到处溜达的雅兴，他风雨无阻地走遍维也纳的大街小巷，有时搭电车，不过多半是步行。他的随身武器就是一把可做拐杖的大黑伞，他还拖着一只几乎和自己一样重的黑色购物袋，里面装满了一大堆包装好的神秘小包裹，有准备送给一个生病老太太的一些茶叶，为一个小男生准备的邮票，打算给裁缝的从旧衣上拆下的半达高级金属纽扣等等。奶奶有六个姊妹，每一个至少生了四个女儿，所以外甥女儿就多得数不清了。这些外甥女儿小时候或多或少都被奶奶带过，因此跟奶奶特别亲。在她拜访之列的还有从前的老仆人、贫困的老太太、跟他一起学音乐的同学、年迈的店主和工匠等等，甚至连去世多年的朋友家的仆人他都不忘问候。有一回奶奶想去看住在郊外的小宝拉，这个老年寡妇是奶奶已过世的表哥的侄女儿。她说，如果我不去看这个老女人，还有谁会去呢？家族中的老老少少，包括奶奶自己的女儿，还有一大堆的外甥女儿，都一律喊她奶奶。不管和谁说话，奶奶的声音都愉快而亲切，而且带着老式的礼数。即使多年不见，她仍然记得对方心中牵挂的事。有一次，奶奶有好几个月没见到隔壁的女管家奥尔加小姐，再次看到她时就问她，你那侄儿近来怎么样？通过工程师考试了吗？这孩子可真了不起。他偶尔也会到老木匠的家里走动，并问他，科尔比先生，市政府不是跟你们多课了些房屋税吗？这事儿后来解决了没有？我们上次见面的时候，你不是还在为这件事心烦吗？奶奶的妆脸就是这位老木匠的父亲做的。奶奶去世时也和生前一样，留下了一则奶奶趣谈。有一天疯狂雨急，他仍然和平常一样风雨无阻地到处溜达，走着走着竟走上了车道，司机看到他想绕过去，但还是让他摔了跤，于是这司机连忙下车搀扶。奶奶虽毫发无伤，却吓坏了。司机说，老太太，我送您去一趟医院好吗？还是让医生检查一下比较妥当。奶奶答道，年轻人，你对我这个笨老太婆实在是太好了，还是麻烦你叫辆救护车来好了，车上多了一个奇怪的女人，可能会损害你的名誉，人言可畏啊。10分钟后救护车抵达的时候，奶奶已因严重的心肌梗死而去世。弟弟知道我和奶奶很亲，因此打电话告诉我这个噩耗。他以哀伤的语调说道，我有一个非常令人难过的消息要告诉你，奶奶今天一早过世了。但是她
他一开始描述奶奶死亡前的故事，语调就有点改变，最后终于笑了出来。想想看吧，只有我们的宝贝奶奶会这么说，七十几岁高龄的她居然还担心和一个年轻人同车会给她带来绯闻。我也笑了，不过我倒想到一件事儿：一个七十五岁的老太婆自然不会损害这个年轻人的名誉，但是要是一个陌生老太太在她车内死去的话，她要如何向世人解释呢？感谢大家聆听善良的奶奶的故事，下期佳作欣赏我们再见。

生命换回来。刹那又混沌的初开，可否永远做纯真的小孩。

后也不需要太穷，我很需要赎回太多。

0: 底商餐饮扎堆儿，油烟扰民，居民盼租约到期及时调整业态。
1: 甭管刮南风还是北风，都会影响到两边的居民。
0: 近日，团结湖北口三号楼周边居民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自家楼下二层底商聚集着多家餐饮门店，楼顶烟道夜间排放刺鼻扰民，居民日常开窗饱受呛味困扰。新闻广播记者高霞前往现场探访，来听详细报道。
2: 家住团结湖北口三号楼附近的居民李先生告诉记者，小区紧邻东三环辅路，团结湖地铁站旁有一处二层商用建筑。从业态来看，该底商共集中有四家饭店，导致多组烟道集中排放，而商铺两侧近十多米就是四栋高层居民楼，数百户居民常年受油烟影响。李先生表示，
1: 位置呢就在东三环辅路团结湖地铁边上，这个二层商用房呢下边大概有五家底商，其中四家呢都是饭店，目前这个二层的屋顶呢大概有四组烟囱，八个烟道，这个二层底商的南北两侧也就有十米左右的距离吧，有四栋居民楼，少说也得有四五百户的这个居民吧，它就产生一个问题，在夜间五点钟开始一直到凌晨，因为它有一个据点串吧，基本上就时不时的就会有很浓重的烧烤的这个排烟味，可能混杂着其他几个饭店也会有一些味道。
2: 记者在现场看到，密集餐饮商铺夹在两层16层高层居民楼中间，李先生苦笑说，油烟容易形成聚合效应，无论南风北风，总有一侧居民能在家中享受浓重的烧烤排烟味。
1: 实际上它这个烟形成一个可能是一种聚合效应吧，甭管刮南风还是北风，都会影响到两边的居民。
2: 据李先生介绍，其实该问题已持续两三年，此前朝阳区生态环境局上门开展油烟检测，但商户油烟数值符合北京市排放标准，相关部门随后也督促商户加装双组油烟净化器，但刺鼻异味问题并未根治。每到夏季开窗，家人频繁咳嗽不适，记者实地感受发现，周边楼栋低楼层住户确实会闻到明显的油烟味儿。
1: 然后这个事儿呢，其实不是现在刚发生的，这件事儿在两三年前，就是这个据点串吧，尤其他排烟可能最多吧，我尝试过跟社区啊、街道啊，我也主张过。后来呢，朝阳区的这个生态环境局也到现场呢测过他的这个排烟情况吧。之前给我的结论呢，从排烟角度来说，他就达到了可能北京市的排放标准。后来生态环境局也挺干活的，他又加了一组这个净化器，等于两组净化器在据点串吧这个烟道过程中。然后呢还是有味儿，尤其夏天一开窗真的很呛，就在屋里直咳，有的时候刮北风我家闻得着，刮南风对面的楼闻得着。
2: 记者了解到，该底商产权归属朝阳区国资委下属昆泰集团，居民认为产权方出租时没有考虑到周边居民居住环境，对比餐饮业态

0: 超市业态等更能规避油烟污染。居民也表示不愿商户立即停业引发合同赔偿纠纷，核心诉求是商铺现有租约到期后更换低油烟业态。
1: 总的来说就是希望正常生活别被油烟呛到，我也不希望他们给他赔偿什么，也不存在什么赔偿。换个角度说呢，我个人认为是现在租出去了也装修了，你说现在让他关门停业，那你房东那边违反租房合同，他赔偿他也很麻烦，从法律上来说也说不通。我其实在媒体呼吁的一个主要的诉求是什么呢，说现在租出去了行，你签了一年的合同也好，两年的合同也好，那合同到期以后，产权方是否可以考虑更新业态。
0: 针对居民反映的油烟扰民情况，记者首先联系到产权方昆泰集团工作人员，对方表示暂不了解该点位具体情况，将记录问题内部核实对接后予以回复。
2: 是他那个油烟往上反是吗？产权是我们的，我们问一下吧，有可能有那些都外包了吧，我们先具体问一下吧，稍后给您一个回复。
0: 朝阳区生态环境局执法队工作人员则表示，执法队员已赴现场核查，涉事餐饮商铺租约将于明年到期，部门正推动到期后调整业态。不过目前商铺排烟管道、净化设备硬件无明显违规。
3: 下午我们队长应该到现场去看去了，昨天啊刚跟那个属地通过电话，他们也找了一下这个大房东，现在是这么一情况，他这点应该是明年到期，所以我们现在也在说是看能不能明年就是换个业态。他这个排口之前改过之后，但是离居民楼还是近啊。完了，协调也跟城管他们就约谈他们吧。看到我们队长上去了一趟，管道全都是往西到他最边缘了。反正改管道我空间也不足了，硬件上看不出太大问题，但只能说他这个业态开在这儿还是有点那什么。
0: 属地团结户街道也针对该油烟扰民问题给出文字答复，将全程配合环保部门开展执法检测。同步对接产权企业跟进租约到期业态调整规划，并向居民同步工作进展。除此之外，街道还计划督促商户建立油烟设备长效运维制度，增加烟道净化设备等深度清洗频次，从日常运维层面减少油烟异味外溢。待完整油烟检测报告出具后，尽快落实配套处置措施。这批紧邻居民区的餐饮商铺能否在明年租约到期后完成业态优化，困扰数百户居民多年的油烟问题能否得到化解？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4: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高霞，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关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和抖音号，或在北京时间听听 FM 搜索“问北京”，第一时间获取事件独家进展。请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5: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4: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5: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4: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5: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4: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5: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4: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5: 为生命护航。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7: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8: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0。
9: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10: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11: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5: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11: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5: 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4: 跨越3000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3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5: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北京多云，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
1: 不断增强军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在阿斯塔纳举行。
1: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2: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开幕。
2: 全球最大规模的开源模型 Kimi K3 发布，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步伐。
1: 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全国水库拦蓄洪水超700亿立方米，有效减轻损失。
2: 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说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

0: 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
1: 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105年奋斗中不断地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的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0: 习近平指出，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很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视对华关系为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活动。
2: 习近平总书记7月15号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 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4: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的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啊，全都是公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的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3: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5: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一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相信有国家的好政策，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3: 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在社区综合服务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6: 听了总书记的话，我们更加有启发。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需要什么啊，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3: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7: 作为这个项目改建的建设者，在居民回办以后，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修等方面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切实提升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8: 下阶段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持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因地制宜，因房施策，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3: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9: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加快小量薄板旧住房改造，谋划城中村改造，下半篇文章完善多层次租赁住房供应体系，深化党建引领、物业治理，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 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
3: 本台消息，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从今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本次大会首次升级为 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11: 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
10: 大会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德国学者马克思米尔豪泽说，
12: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
10: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行长迪尔马罗塞夫说，
13: China acts。
14: 中国是务实的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10: 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期待本次大会共谋发展，利用这一国际交流合作平台探讨更多务实合作，释放更多智能红利。
15: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0: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四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重大转变，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2: 从昨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目前水利部已调度长江、黄河、淮河等流域5268座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704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了洪水灾害损失。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水利系统将全力应对汛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16: 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表示，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
17: 我国的主要江河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五年同期偏多了35%。
16: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王宝恩介绍，
17: 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水位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护窟窿。
16: 水利部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水利部信息中心主任傅静表示，将加快构建具有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功能的数字孪生水利体系，着力提升防汛抗洪支撑能力。
18: 雪梨一号及组网的34颗遥感卫星具备了重大应急事件小时级监测能力，240部水利测雨雷达覆盖国土面积约90万平方公里，实现从落地雨向云中雨的监测转变。
0: 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昨天表示，台风美沙克已造成广西260多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126.7万公顷。受台风带来的极端强降雨影响，广西恒州的花卉种植、花茶加工产业遭受重创。作为全球最大的茉莉花核心产区，一朵朵茉莉花连接着花农的生计，也牵动着很多人的心。灾情发生后，不少人主动搜索恒州茉莉花茶下单，一份份来自天南海北的善意给受灾的恒州带去了慰藉与温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19: 深夜，广西恒县金花茶厂的网店后台订单提示还在不断弹出，后台统计页面显示，这一天的访客5700多位，订单1004个， 店主青青已经连续忙碌了很多天。
13: 以前的话，几个店的话应该就是100多，今天两三个店就是1000多左右。很多人就是问那个水灾的情况，在关注这个茶嘛。
19: 订单并不只涌进一家店铺，不只涌向一个品牌。青青经营的几家店铺都是同样的情况。
13: 很多买家的客户的话，只要收得出来恒鲜茉莉花，他们基本都会去吃

0: 服啊、因为我们有几家店嘛，然后客户的话也会在我们不同的店去购买。
1: 北京、河北、四川、上海，顾客来自四面八方，订单里藏着许多特别的备注，希望广西早日渡过难关，洪灾会过去，未来越来越好。还有客户下单留言，我买一下茶不用寄给我。青青，
0: 今天应该有几十单跟我们说不用发货，但是我们还是发，只是说有些是没办法发出去的，他说他是在国外的，他直接找了一个地址不是很详情的，电话没办法接听的，然后的话有几个客户啊，直接就把电话变成空号，
1: 地址留得不完整，电话又无法接通。青青联系这些买家想为对方退款，得到的回复都是不愿意，他只好把这份跨越山海的心意认真装进包裹。
0: 我说还有别的厂家更困难，客户这边说那我去问问一下还有哪个厂家比较困难，我就去别的厂家再购买，我跟他们只是说理性消费嘛，但是他们不愿意。
1: 一张张不用发货的订单传递着同一个信息，有人看见，有人惦记，有人愿意为灾区的陌生人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洪水退去，生活的恢复仍需要时间，花田要清理，房屋要修缮，货源要重新组织，但我们相信茉莉花很快会迎来新的花期。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即将举行之际，新一代模型 Kimi K3 昨天发布，参数规模达2.8万亿，这是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标志着我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的一步。在评测中， Kimi K3 综合智能水平接近全球前沿的闭源模型。近年来，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推动人工智能综合实力整体性、系统性跃升，并同世界共享发展经验和技术产品。
2: 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昨天在山东临沂举行，一个会代表围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保护发展传统村落，用好乡土文化资源，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以互联网赋能文明乡风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交流。
3: 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活动14号到16号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举行，来自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位嘉宾走进景洪市、勐海县等地，了解中国实践、中国经验，共同探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路径及城市可持续发展方案。
2: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上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在建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3: 教育部昨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这次专业增补将产业一线真实需求、企业核心诉求转化为专业设置依据，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2: 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昨天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其中明确，评比表彰严格实行清单管理，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严禁违规收费和发放奖金，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新规从今年8月1号起施行。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16号消息，伊朗西南部布什尔市传出2声爆炸声，当地政府认为是美军行动所致。伊朗阿巴斯港等地当天稍早前还传出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说，美东时间下午2点，美军对伊朗连续第6晚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当天说，伊朗方面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他还把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责任推给伊朗，声称伊朗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总台记者了解到，美军16号打击伊朗多地，已造成多人死伤。伊朗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谴

0: 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认为有关行动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构成战争罪。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为各种可能情形做好充分准备，任何针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侵略都将遭到坚决、直接且毫不迟疑的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媒体16号援引以色列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的话说，加沙地带超过六成的区域已处于以军控制之下，以军还在加沙边境附近建立了安全区，有两个师驻守，类似于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越境袭击以色列的情况不可能再次发生。
0: 欧盟委员会16号宣布，依据数字市场法案向美国谷歌公司出台两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措施，要求谷歌向竞争对手开放安卓操作系统人工智能 AI 相关功能，并向第三方搜索引擎共享搜索数据，以增强数字市场竞争。
1: 总台记者最新获悉，今年6月，欧洲约10个国家累计记录至少 1.2 万例超额死亡。随着各国后续公布更多统计结果，死亡人数预计还将进一步上升。超额死亡人数是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文、陶玉洲，主播方亮、雨欣。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3: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4: 壮美
3: 九
4: 空
3: 经九文，
4: 中和之道九文，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农历六月初四。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专题辅导和交流研讨，引力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做好首都工作的实际实效。
0: 800多处地下空间防淹水挡板上岗，5分钟内就可完成安装。
1: 今年首批保障房建设筹集计划出炉，将新建筹集15个项目。
0: 本市家政服务行业公约发布，聚焦服务痛点，厘清三方权利义务边界。
1: 本市2年打通116条断头路，惠及120多万居住人口。
0: 丰台创新街镇向群众报告工作，领导汇报时长不超过40分钟。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昨天下午召开学习扩大会议，邀请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长屈青山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做专题报告并交流研讨。市委书记尹力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自觉站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深学细悟，全面领会其丰富内涵，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做好首都工作的实际实效。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岭参加。屈青山系统阐述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发展脉络、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尹力指出，要引导全市党员干部深刻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精髓要义、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吃透14个坚持的科学内涵，做到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尹力指出，要加强宣传阐释，用好精华实践教研中心等阵地，发挥哲学社会科学优势，深化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和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让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人心，加强国际传播，讲好中国发展故事、党的建设故事。尹力强调，要深化学以致用，自觉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推进全市党的建设各项工作，锻造与首善之区相匹配的政治忠诚和政治能力，把握超大型现代化城市的特点，不断扩大党在新兴领域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扎实做好集中换届工作，选优配强各级领导班子，全面推动改革发展稳定，着力做好防汛工作，深化正风肃纪反腐，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推动首都高质量发展。
1: 新闻广播记者继续报道。市人大常委会昨天上午召开主任会议，决定市16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将于7月29号召开，会期2天半。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岭主持会议。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通报了市委市政府近期重要工作安排。会议研究了多项法规草案，包括实施代表法、办法修订草案二审稿、市人大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条例修订草案二审稿、实施村委会组织法办法草案二审稿、实施居委会组织法办法修订草案二审稿、测绘地理信息条例草案二审稿。同时，会议研究了关于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预算执行情况的意见和建议，研究了对推进老旧小区综合整治、特殊教育保障、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优化网络生态工作情况报告的意见和建议。 会议研究确定了市16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的议程草案及日程安排。
0: 聚力防汛减灾，共守一方安澜。据北京日报报道，北京中心城区800多处地下空间近日安装防淹水挡板，五分钟内即可完成安装，有效阻挡积水倒灌，守护车辆和配电设施安全。医院地下空间放置着大型医技设备和核心电力设施，一旦进水将危及诊疗安全。此次重点场所采用新型防汛挡水板，承压和密封性更强，安装也更方便。普通小区地下车库挡板高度不小于 0.6 米，配电室不小于1米，医院、地铁等重点场所不低于 1.2 米，分级设防。目前约60处医院或小区已加装新型挡板，装配式、电动、伸缩式等多种防汛装备也在逐步应用，小小的隔水墙正为首都安全度汛增添坚实保障。
1: 新闻广播消息，市住建委近日发布今年首批保障性住房建设筹集计划，共15个项目，其中保租房6个3500多间，安置房9个1.37万套。这批保租房全都是一间房或一张床户型，海淀新建公寓约900间，丰台新建公寓约1380间，宿舍床位约1000张，都安排在科创区、产业园周边和租房热点地区。配套方面，同步编制了市政设施计划，涉及朝阳、海淀、大兴10个项目的32条道路和水电气热等工程，严格落实保障房主体和市政配套同步规划、建设、验收、交付。市住建委表示，15期间保障房坚持竣工一批、分配一批、交付一批，让房源真正转化为居住保障。今年计划竣工涉及西城等10个区的37个项目，共 4.2 万套间。
0: 新闻广播消息，家政服务常因说不清、退不了、管不住闹得不愉快，如今北京有了新解法。近日，在北京市商务局指导下，北京家政服务协会发布《北京市家政服务行业公约》，首次明确机构、服务员、消费者三方权责，让签约、服务、退费都有章可循。公约要求，机构必须公示资质和收费标准，服务员必须分类体检，不得泄露隐私、私拿物品，消费者必须如实告知家庭成员健康状况，并为住家服务员提供有隐私保障的居住空间。针对退费痛点，公约制定阶梯式退费规则，引导理性协商。此前北京已有合同示范文本和体检标准，这次补上了行为规范一环。全市已有数百家企业启用示范合同，30多家机构参与体检服务，家政服务正加速迈向标准化。
1: 自2024年本市启动打通断头路专项行动以来，北京交通部门聚焦市民出行痛点，逐项破解历史遗留难题，持续疏通城市路网梗阻。截至目前，全市已经累计打通116项断头路，惠及周边120多万居住人口。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2: 夏日的午后，通州区的千河谢路桥附近，不少周边居民正沿着平整的步道遛弯，桥梁东侧的宽敞车道上车辆不时往来穿梭。可在过去，这里还是一条坑洼的断头路，是月亮河片区居民的一大困扰。家住附近的丁叔叔告诉记者，
3: 像这一带过去都是那个烂草滩、污泥坑、招蚊子，我们出门很不方便，要步行的话绕得也远。自从把这个路修好以后，那就解约15分钟，景观也大改变。
2: 同样的出行便利也送到了海淀区居民身边，连接清河中街和小营西路的清文路曾长期处于断头状态，周边居民去地铁站只能挤一条狭窄的临时通道。陈先生说，
4: 以前送孩子上学我们得绕行临时通道挤电动车，200米的路程要走十几分钟，现在新路通车了，我们的东门离地铁站不到50米，送孩子上学步行几分钟就能到学校。
2: 长期以来，不少断头路因征地拆迁、跨区协调等因素制约，迟迟未能贯通，而每打通一条路都需要多部门的齐心配合，逐项破解征地拆迁、管线迁改、施工组织等一道道难题，全力压缩建设周期。海淀区住建委副主任四传兴说起了青文路的打通过程。
5: 建设过程中，同步要协调垃圾站的退地、管线的迁移等多个环节的并联推进，解决多项的历史遗留问题。2025年9月的开工，2026年3月的就顺利的建成了。
2: 据统计，2024年至今，北京市打通的116项断头路，直接服务周边80多万就业岗位，120多万居住人口。道路的贯通还有效化解了多处拥堵节点，精准破解通勤、就医、就学等民生痛点。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发展计划处一级主任科员穆方舟表示，
6: 下一步市交通委将健全长效治理机制，巩固整治成果，计划年内再攻坚打通一批断头路，累计将达到130条以上。
0: 作为老城平房片区改造典型示范点，近期西城区什刹海街道居家适老化改造公共样板间正式对公众开放，为核心区平房老年家庭提供可复制、可落地的改造范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前去探访，请听报道。
7: 所以您看这个是不是您需要的？
8: 我对拿东西够不着。
9: 在样板间里，只需在厨房的台面旁轻轻一摁，上方的置物架就会缓缓降落，省去了老人踮脚取物的麻烦。这让73岁的老人张宏达感觉方便又安全。这个样板间1:1还原了。

0: 胡同平房的小户型，迷你厨房，窄过道，微型卫生间。老人说，
1: 我摔了一次，就腿脚也不利索，然后关注这些问题了，适老化的厨房，适老化的洗浴，这方面需求吧高一点。
0: 而和张大爷一样住在平房里的老人，在什刹海地区还有几千户，大家都有着同样的改造痛点。对于老人的担忧，样板间建设方北京芳华正茂养老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鲁瑶深有体会。他创新提出了一两天一两万不拆不离可增可减的轻量化微型局部改造理念，
2: 尽量不去动太多的硬装，然后还有一些就是通过这种科技的既做了一些改造，同时又把这种远程的守护的服务也加进去了，这个方案是灵活的。
3: 哎呦啊，我摔倒了。
4: 请问是否发生跌倒？
3: 是的是的，疼，摔倒了。
0: 与此同时，什刹海街道还建立了覆盖全辖区胡同平房社区院落的智慧养老守护平台，把整条街道所有的老年家庭、养老驿站、志愿者队伍、应急资源全部接入系统。老人家中安装整套无感智能设备，跌倒呼救实时响应，燃气、用水、门磁运行状态24小时纳入监护。什刹海街道市民服务中心副主任彭博说，
5: 社区工作者就会及时入户查看一下老人的健康状况是否如预警说的有一些安全隐患。直接我们装的300余户里已经妥善的处理了30余起老年人，也没有出现任何的安全问题。
0: 北京目前共布局建设33处适老化改造样板间，其中16处已完工，剩余样板间将于今年年底全部建成。北京市发改委产业处处长李斌介绍，为了打通适老化改造产业端和需求端，本市同步组建了北京适老化改造产业发展联盟，现有成员单位60多家，通过联盟集中议价，将有效降低各类耗材的价格。
6: 像扶手啊，传统的这种的价格是下来的，一些新的智能化的产品，比方说像毫米波雷达，以前大概可能是1500左右，现在可能1000、1200也都可以买到。就是我们通过这个产业联盟，一方面是打价格，另外一方面我们要把最新的科技成果要应用到老年人的居家适老生活中，在双向取得一个更好的结果。
7: 丰台区2026年街镇向群众报告工作创新发布活动昨天在方庄街道举办。今年丰台区对这项基层治理品牌活动全面提档升级，进一步畅通民意渠道，拓宽参与路径，真正把评议权、监督权、话语权交到群众手中。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静清的报道。
8: 今年丰台区创新优化工作模式，全面推行线下述职报告加线上全程直播的双向互动形式，活动全程网络直播。方庄街道新就业群体代表、美团外卖骑手李世杰通过直播互动通道直面街道，提出了日常配送中的现实难题。
9: 就比如一些进门难、临时停车难，有的小区的确是为了居民的安全不让我们进嘛，来回走的路程少则几百米，多则1公里以上。
8: 群众诉求有人听，急难问题有人管，针对新就业群体集中反映的配送最后100米难题，街道第一时间对接梳理落地优化举措，给出了解决方案。
9: 但是会有别的途径，就比如说最后100米由保安来送，或者就是给我们配备一些专门的就自行车。这个活动让我们自己切身实际的加入到了这个方庄大家庭，也让我们切身实际的感觉到就是方庄一直在为我们这些新就业群体办实事，让我们心里会更暖。
8: 接地气的治理创新，实打实的证明互动，也吸引了高校专业力量关注基层实践。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院硕士研究生张景月专程来到现场观摩学习。
10: 很有必要去探究这种形式，群众能否提出更真实的问题，政府能够提高自己解决问题的效率。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对我们也是学术上的一个新的启发。
8: 今年丰台区的街道述职报告不再是简单的成果汇报。丰台区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胡代平介绍说，
11: 参与的渠道我们是更开放，安排在了周末，而且有网上直播的这种渠道，在40分钟以内完成报告，1个多小时都留给群众进行这样的现场的问答。
8: 不止于现场问政，更着力做好后续落地。今年丰台区健全闭环督办机制，将群众诉求办理进度、整改成效通过政务公开栏、官方微信平台全程动态公示。
11: 武林议事、小院议事厅、楼门院议事，它是贯穿一个这个全年的基层治理的这么一个机制创新，它不是一阵风，而是融入在我们基层治理的日常。
12: 您是否遇到过视频发朋友圈传不上去，或者 AI 拍照实物卡顿半天的现象？这背后的关键是通信网络的上行能力。中国联通北京公司昨天宣布，已在北京部署 5GA 大上行网络。最近一次路测显示，用户上行峰值速率超。

0: 条千兆，平均速率提升 65%。 这张网将在8月份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大显身手。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1: 中国联通北京公司组织的

0: 建成全球最大规模单城市 5GA 百兆大上行商用网络。
1: 在全域的范围内，我们是物理站址超过1000站这样的一个规模。对我们用户来说，很多年轻人喜欢用这种 AI 相机、AI 的手表、手环这些应用的话，那么 5GA 正好提供的这样的一个大上行的网络，保证咱们未来产业的这种发展、智能生活的落地，就在这个网络上很好的一个实现。
0: 中国联通北京公司网络运营部副总经理杨鹏表示，大上行能力的建设是通信运营商面向 AI 时代做出的一项关键能力升级。
2: 之前用户的这个网络使用其实更多的是这种下行为主，就是用户看视频啊、下游戏啊、下文件啊等等这些东西为主。随着现在 AI 的时代的到来，直播的业务越来越多， AI 的这种拍张照片去识别、拍个视频去识别这样的上行业务越来越多。还有一块就是像这种人形机器人，那它需要去实时的去感知世界，将它看到的东西送到网上去做这种集中性的处理和分析，很多的业务的流向发生了变化啊，需要一个上行的能力去支撑。
0: 杨鹏介绍说，中国联通的大上行能力核心就是三个字：实打实。
2: 我们的这个带宽是实打实的一个100兆的这样的一个大的带宽，通过部署了这张网以后，我们整个的业务的这个表现上行速率平均提升了65%，我们的整个站点规模超过了1000站。
0: 其实今年4月的亦庄人形机器人半马中，冠军机器人荣耀的自主奔跑背后就是中国联通 5G 上行能力在支撑，而即将在8月举行的第2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参赛选手们的表现就将极大依赖联通 5GA 的大上行能力。曾伟介绍说，
1: 现在我们已经把这个并次带全部部署了 5GA 的大上行的一个网络，我们会对这些机器人赋予它 5GA 的大带宽，然后专门给它分出一个 5G 专网来，再给它赋予一个 5G 切片。切片的话，好比咱们坐飞机有头等舱、商务舱、经济舱，那么我们根据机器人不同的业务需求给它配置不同的舱位，就是把整个这个机器人运动会通过层层保障的这个手段，在我们 5GA 大上行的基础上，然后给它利用好，保障咱们赛事能够圆满的成功。
3: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开办养老机构高效办成一件事集成服务场景，近日在首都之窗上线，首批率先开放东城、朝阳、房山三区，全市其余区域将于今年10月底前陆续开通。此次改革由市民政局牵头，多部门协同推进，将开办养老机构的19项事项整合为一网通办，环节由16个压缩为1个，申报材料由28份精简到17份，实行一次申报、全网流转、并联审核。
4: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5: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教育部昨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涵盖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领域。2027年开始招生，其中新增9个专科、18个本科专业，涉及技术经济、低空运输、婴幼儿养育、旅居康养及人形机器人、数字孪生等前沿方向，精准填补产业与民生技能人才缺口。
3: 即日起到10月底，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将开展货车交通违法整治百日行动，重点查处货车涉牌、闯红灯、逆行、超载等易肇事、肇祸违法行为。交管部门表示，将对违法高发企业坚持处罚一批、查扣一批、曝光一批，确保隐患整改到位。
5: 北京网约车的乘客评价有了新用处，是交通执法总队自主研发智能算法，每天自动读取超20万条评价，通过语义分析筛选出绕路、多收费、服务差、车况不佳等问题，经人工复核后形成清单，推送给平台督促整改，并必须向乘客反馈结果。
3: 近日，西二环滨河上的宣阳桥夜景照明系统建设完成，每当夜幕降临，伴随着悠扬的乐曲，一道道水柱从桥上喷射而出，勾勒出一幅廊桥夜景，引来不少市民拍照打卡。至此，西城区辖区内约13.9公里的滨水廊道全都焕新亮相，并实现一桥一景，让昼有碧波绿意、夜有流光溢彩成为现实。
5: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城六区空气质量2级，良。
3: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钱冰冰，播音员超峰加持，感谢您的收听。
5: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0: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1: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 25.8 摄氏度。今天早晨到白天阴，山区和南部有小阵雨转晴，北转南风一级转三级左右，阵风五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今天夜间晴转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
2: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3: 底商餐饮扎堆儿，油烟扰民，居民盼租约到期及时调整业态。
4: 甭管南风还是北风，都会影响到两边的居民。
3: 近日，环节湖北口三号楼周边居民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自家楼下二层底商聚集着多家餐饮门店，楼顶烟道夜间排放刺鼻扰民，居民日常开窗饱受呛味困扰。新闻广播记者高霞前往现场探访，来听详细报道。
5: 家住团结湖北口三号楼附近的居民李先生告诉记者，小区紧邻东三环辅路团结湖地铁站旁有一处二层商用建筑，从业态来看，该底商共集中有四家饭店，导致多组烟道集中排放，而商铺两侧仅十多米就是四栋高层居民楼，数百户居民常年受油烟影响。李先生表示，
4: 位置呢就在东三环辅路团结湖地铁边上，这个二层商用房呢下边大概有五家底商，其中四家呢都是饭店，目前这个二层的屋顶呢大概有四组烟囱，八个烟道，这个二层底商的南北两侧也就有十米左右的距离吧，有四栋居民楼，少说也得有四五百户的这个居民吧，它就产生一个问题，在夜间五点钟开始一直到凌晨，因为它有一个据点串吧，基本上就时不时的就会有很浓重的烧烤的这个排烟味，可能混杂着其他几个饭店也会有一些味道。
5: 记者在现场看到，密集餐饮商铺夹在两层16层高层居民楼中间，李先生苦笑说，油烟容易形成聚合效应，无论南风北风，总有一侧居民能在家中享受浓重的烧烤排烟味。
4: 实际上它这个烟形成一个可能是一种聚合效应吧，甭管南风还是北风，都会影响到两边的居民。
5: 据李先生介绍，其实该问题已持续两三年，此前朝阳区生态环境局上门开展油烟检测，但商户油烟数值符合北京市排放标准，相关部门随后也督促商户加装双组油烟净化器，但刺鼻异味问题并未根治，每到夏季开窗，家人频繁咳嗽不适。记者实地感受发现，周边楼栋低楼层住户确实会闻到明显的油烟味儿。
4: 然后这个事儿呢，其实不是现在刚发生的，这件事儿在两三年前，就是这个据点串吧，尤其它排烟可能最多吧。我尝试过跟社区啊、街道啊，我也主张过。后来呢，朝阳区的这个生态环境局也到现场呢测过它的这个排烟情况吧。之前给我的结论呢，从排烟角度来说，它就达到了可能北京市的排放标准。后来生态环境局也挺干活的，它又加了一组这个净化器，等于两组净化器在据点串吧这个烟道过程中。然后呢还是有味儿，尤其夏天一开窗真的很呛，就在屋里直咳，有的时候刮北风我家闻得着，刮南风对面的楼闻得着。
5: 记者了解到，该底商产权归属朝阳区国资委下属昆泰集团，居民认为产权方出租时没有考虑到周边居民居住环境，对比餐饮业态、超市业态等更能规避油烟污染，居民也表示不愿商户立即停业引发合同赔偿纠纷，核心诉求是商铺现有租约到期后更换低油烟业态。
4: 总的来说就是希望正常生活，别被油烟呛的，我也不希望他们给他赔偿什么，也不存在什么赔偿。换个角度说呢，我个人认为是现在租出去了也装修了，你说现在让他关门停业，那你房东那边违反租房合同，他赔偿他也很麻烦，从法律上来说也说不通。我其实在媒体呼吁的一个主要的诉求是什么呢，说现在租出去了行，你签了一年的合同也好，两年的合同也好，那合同到期以后产权方是否可以考虑更新业态。
5: 针对居民反映的油烟扰民情况，记者首先联系到产权方昆泰集团工作人员，对方表示暂不了解该点位具体情况，将记录问题，内部核实对接后予以回复。
6: 是他那个油烟往上反是吗？产权是我们的，我们问一下吧，有可能有那些都成外包了吧，我们先具体问一下吧，稍后给您一个回复。
5: 朝阳区生态环境局执法队工作人员则表示，执法队员已赴现场核查，涉事餐饮商铺租约将于明年到期，部门正推动到期后调整业态，不过目前商铺排烟管道净化设备硬件无明显违规。
7: 像我们队长应该到现场去看见了，昨天啊

0: 刚跟那个属地通过电话，他们也找了一下这个大房东，现在是这么一情况，他这点儿应该是明年到期，所以我们现在也在说是看能不能明年就是换个业态。他这个牌口之前改过，改过之后但是离居民楼还是近啊。完了，协边也跟城管他们就约谈他们吧，那我们队长上去了一趟，管道全都是往西到他最边缘了，反正改管道我空间也不足了，硬件上看不出太大问题，但只能说他这个业态开在这儿还是有点那什么。
1: 属地团结湖街道也针对该油烟扰民问题给出文字答复，将全程配合环保部门开展执法检测，同步对接产权企业，跟进租约到期业态调整规划，并向居民同步工作进展。除此之外，街道还计划督促商户建立油烟设备长效运维制度，增加烟道净化设备等深度清洗频次，从日常运维层面减少油烟异味外溢。待完整油烟检测报告出具后，尽快落实配套处置措施。这批紧邻居民区的餐饮商铺能否在明年租约到期后完成业态优化，困扰数百户居民多年的油烟问题能否得到化解，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2: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高霞，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3: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4: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3: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4: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5: 2026年1月8日至2026年12月31日，中国银行长城卓越 Plus 信用卡单笔消费满50元，可享无限次机场贵宾厅及道路救援3倍福气值，为您开启卓越随心的非凡之旅。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6: 2026年9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购指定商品，收银选龙卡信用卡分期支付，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哟。
7: 传递最新时政，
8: 直击社会热点，
7: 关注民意民生。
8: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7: 延庆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委书记余波围绕经济发展，聚焦国资国企全面深化改革，到八达岭文旅集团调研座谈，坚定改革决心，做强做优主业，激活内生动力，奋力推动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任颖、段建鹏报道。近日，区委书记余波带队围绕经济发展，聚焦国资国企全面深化改革，到八达岭文旅集团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关于八达岭文旅集团工作开展情况及下一步工作计划的汇报，与班子成员及相关科室负责人展开深入交流。他强调，要坚定改革决心，保持战略定力，聚焦主责主业精准发力，持续优化业务布局，提升经营质效，擦亮文旅品牌，不断激活企业发展内生动力，奋力推动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余波说，近年来，八达岭文旅集团领导班子带领全体干部职工真抓实干，奋勇争先，在重大活动保障、景区运营管理、旅游服务提升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工作成绩值得充分肯定。他强调，要坚定改革决心，以背水一战的勇气破解发展难题，深刻把握旅游消费偏好转变、传统业态承压带来的现实挑战，积极探索体制机制创新，坚持小步快走、稳妥推进，通过深化改革破解堵点难点，以高质量发展彰显工作成效，促进企业发展内生动力持续迸发。要做优主责主业，以提质研练为路径，增强核心优势，在品质提升上下功夫，在品牌打造上做文章，以世界级标准提升景区品质、文化品位和服务质量，围绕旅游消费价值链精准发力，不断丰富消费业态，延伸消费链条，统筹做好增量扩张与存量提质的工作。

0: 关系，以有限资源聚焦核心优势，实现效益最大化。要完善体制机制，以激活赋能为保障，提升管理效能，建立健全灵活高效的运营管理机制，优化内部组织架构，深化绩效考核和薪酬激励，积极探索合资合作、竞争上岗、接榜挂帅等市场化方式，充分激发干部职工创造力和主动性，让机制围着效益转，制度跟着市场走。余波指出，要坚持市场导向，以实际实效为优先，提升经营水平，强化企业市场主体地位，锚定经营绩效核心目标，着力提升国有资产运营效益。要坚持全面从严，以党的领导为核心，把牢发展方向，充分发挥集团党委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领导作用，把党的领导融入企业治理各环节，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要守牢安全底线，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聚焦索道缆车、地面交通、游船运营、建筑施工等重点领域，全面排查风险隐患，严格落实安全责任，以高水平安全保障企业高质量发展。去领导专孙永琪、严海英参加。记者张思琪、陈新豪报道。在井庄镇西二岛河中心小学，教师王小棠扎根乡村讲台，从零开始推广延庆汉传非遗进校园。十余年来，他拜师学艺，编校本教材，组建校园专业伴奏乐队，革新表演道具，搭建校内非遗展示，打造课程加技艺加文创一体化传承体系，把古老的延庆汉传从乡间庙会搬进乡村课堂，培育近百名少年非遗传承人。西二岛河中心小学地处延庆汉传之乡井庄镇，2015年，学校计划将延庆汉传纳入校本课程，推进非遗进校园，但当时校园非遗教学基础近乎空白，各项传承工作举步维艰，面对重重困境，乡村教师王小棠主动扛起工作重任，义无反顾踏上了校园非遗传承之路。汉传表演讲究半台锣鼓半台戏，专业伴奏团队的缺失是制约校园非遗展演的最大难题。为攻克这一难关，他逐一沟通对接学校保安、食堂师傅和各科教师，组建校内专属汉传伴奏乐队，彻底解决了有传无乐的困境。涉及到校园非遗传承、对外展演推广等相关工作，王小棠都亲力亲为，事事兜底，为适配孩童身形，让传统技艺更贴合校园传承场景，他和校长专程到天津优化道具设计，将传统的汉传改造成轻量化可折叠的新型道具。同时，他带领学生动手制作汉传文创模型，让古老非遗从舞台走向课堂，从技艺变为实物，变得可看、可学、可触摸，让非遗文化真正融入校园日常。学校内的汉传文化展示是王小棠十余载坚守与付出的最好见证，为丰富展示内容、留存非遗文脉。多年来，王小棠四处搜集整理汉传相关文字史料、老旧照片与传统道具，亲手打造出这间专属的非遗文化小屋，为这项本土非遗守住文化根脉，留下不可复制的珍贵非遗档案。岁月深耕，薪火相传，十余载默默坚守，近百名少年在王小棠的悉心培育下，成长为专业的汉传小传承人。不少学生毕业后始终心系非遗，不忘传承，每逢节假日返乡，主动参与村里的汉传巡演，将校园习得的非遗技艺带回乡土，返璞家乡，让非遗传承形成良性循环。记者席瑞元、陈新豪，通讯员高希文报道。近日，永宁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举办永宁康养直通车启动仪式，现场正式发布永宁康养直通车暨北京专家落户永宁医疗服务长效机制， 本次活动以党建赋能、基层康养、民生工作、补齐乡镇医疗服务短板、拓宽便民就医服务渠道，真正实现群众看病不出镇、专家请进门。启动仪式上，永宁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来自北京积水潭医院、北京市肛肠医院的三名医学专家颁发特聘证书，标志着北京专家落户永宁，医疗服务长效机制落地运行。据了解，全新上线的永宁康养直通车服务体系整合多项基层医疗便民举措，涵盖家庭医生签约、慢性病精细化管控、老年全周期健康管理、三甲医院专家下沉出诊等多元化健康服务，全方位覆盖辖区居民就医康养需求。启动仪式同步落实党建暖心举措，现场为辖区老党员代表发放专属健康礼包，全体党员在党旗下重温入党誓词。仪式过后，公益义诊、中医药文化沉浸式体验、家庭医生签约等系列便民活动同步开展，实现惠民服务直达群众身边。好，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2: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3: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4: 它们好可爱呀。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3: 这可不行。
4: 为什么呀？
3: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4: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3: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4: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它们。
3: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他们和谐相处。
5: 解密生活中的科学，
0: 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5: 生活导航，
0: 生活导航，
5: 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
6: 节奏随心而动，生活因你而精彩。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文璐，这里是生活导航。我们来关注今天节目的第一个话题，大家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觉得很累，身体也会反复的过敏，体检的时候发现没有什么大病，但总是觉得浑身不太对劲儿。您知道吗，这些查不出原因的毛病背后可能会藏着同一个问题，那就是慢性炎症。长期慢性炎症被科学家视为癌症、衰老和多种疾病的共同土壤。那么有没有一个简单又省事儿的办法改善我们身体的慢性炎症呢？答案就是肯定有。其实在饮食当中适当的增加一些发酵食物就好了。而之前有一项重磅的研究证实，日常饮食当中适当的增加发酵食物，能让我们体内多达19种血浆炎症蛋白标志物显著下降，免疫状态也会跟着变好。一提起发酵食物，可能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腐乳啊，或者是泡菜啊等等，说含盐量那么高，能健康到哪儿去呢？如果你也这么想的话，那对发酵食物是有一个天大的误会。2021年的时候，斯坦福大学的医学团队在国际期刊《细胞》当中就发表了一项随机的对照研究，发酵食物有助于对抗炎症，增强免疫力，它的效果甚至比高纤维的饮食还要好。研究者呢，把健康的成年人随机的分成了两组，分别进行为期10周的饮食干预，然后系统的去分析他们的肠道菌群和免疫指标的变化。 增加发酵食物的饮食组，比如说这个酸奶、泡菜、酸菜、康普茶等等。还有一组呢是增加高纤维的饮食组，比如说

全谷物、豆类、坚果、蔬果等等。结果就发现高发酵食品饮食显著增加了肠道微生物组的多样性，并且有效降低了19种血浆炎症蛋白的水平，对免疫状态有很好的改善作用。那为什么发酵食物能够抵抗我们身体的慢性炎症呢？北医三院的微仲尼学科主任博士宁就解释说，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方面是一手抓增援，发酵食物呢能够帮助好菌增多，让肠道菌群更加的丰富和稳定，降低慢性炎症的风险。另外就是一手抓防御，发酵食物呢会增加我们肠道当中丁酸的产生，丁酸是肠道上皮细胞的营养物质，能够增强肠道对有害物质的阻挡能力，进一步的降低慢性炎症。而发酵食物有4大好处，其实早就已经被科学验证了哈。2025年的2月份，西湖大学医学院的研究人员在国际期刊《食品与功能》上就发表了一项研究，发现饮食当中比较高的活微生物摄入量是有助于延缓衰老的。那换句话说，日常饮食当中增加一些发酵食物，其实更有助于我们去延缓衰老。第二个就是有益于我们的肠道的健康。2026年1月份，美国农业部和卫生公众服务部联合发布的2025至2030年美国膳食指南，正式的把发酵食物写到了推荐里，明确推荐多食用酸奶、泡菜等发酵食品，有助于提高肠道微生物组的多样性，有益于肠道的健康。那第三个呢，就是可以缓解精神压力。2022年发表于《自然》子刊《分子精神病学》的一项研究就发现，每天多摄入一些发酵食物和膳食纤维，坚持4周，可以显著的延缓精神压力。另外就是可以降低慢性炎症。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细胞》杂志的研究就发现，高发酵食品能够稳步的增加微生物组学多样性，并且能有效的降低血浆炎症蛋白的标志物水平。通俗点说，就是发酵食物能让我们身体里头这个好细菌过得更好，细菌好了，慢性炎症也就降下来了。那发酵食物吃对也很关键哈，怎么吃呢？给大家几个建议。博士宁医生就介绍说，高温确实会杀死一部分活菌，调菌效果可能会有部分下降，但是发酵食物的价值不只是活菌，还有在发酵过程当中形成的很多有益成分，所以加热之后这个不等于完全没有价值哈，所以生吃或者是加热吃都可以。另外一个建议呢，就是避免一边养菌一边毁菌。啥意思呢？今天咱们喝酸奶，明天熬大夜，后天又点顿这个高油的外卖，这样的话菌群根本就是稳定不下来。肠道菌群啊，它是一种长期的生态，需要长期持续并且食物多样化的这样的饮食习惯。发酵食物有帮助，膳食纤维丰富的食物呢也非常重要。同时呢还得减少抗生素的滥用，要多运动，少熬夜。还有就是要注意糖和盐的摄入，泡菜、酸菜还有这个腐乳的含量不低。那泡菜呢建议每天吃一小碟，酸奶尽量是选无糖的，配料表越简单越好，避免摄入太多哈，这个有糖的成分。另外一个建议呢，就是不要迷信自制的更健康。家庭自制发酵的食品，如果说这个卫生条件或者说发酵的过程不规范的话，一定是会存在安全风险的。那比如说出现了长毛、异味、胀袋等等的情况，就要及时的丢弃，千万别吃。还有呢，就是不要盲目的多吃，不是说每个人都适合上来就大量的吃的哈，尤其是肠胃比较敏感的人，突然大量的摄入发酵食物，可能会有胀气呀、不舒服啊等等的症状，所以建议大家慢慢的把发酵食物融入到饮食当中，适当的吃一点就可以了。说到底呢，发酵食物也不是什么神奇的特效食物，它不会让你喝一杯酸奶，明天这个吃点腐乳，身体马上就焕然一新。它提供的是一种温和的、持久的滋养，通过这种日复一日的饮食积累，不声不响的给我们的肠道补充好菌，加固屏障，压低炎症。

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个话题。最近一段时间，长期戴耳机会损伤甲状腺，诱发结，甚至是甲状腺癌这样的一个话题，在各大平台可以说刷屏了哈。这也让很多喜欢戴耳机的朋友呢开始焦虑起来。那么长期戴蓝牙耳机真的会损伤甲状腺，诱发结，甚至是甲状腺癌吗？今天节目咱们就来聊一聊。首先我们要讲清楚的是蓝牙耳机和甲状腺健康的一个真实的关系。关于蓝牙耳机伤甲状腺这个言论是2024年6月份发表在科学报告的一篇流行病学的研究论文。这篇论文聚焦的是蓝牙耳机使用和甲状腺结发病风险的关联性分析，也是目前这个领域唯一的一个针对性的研究。这个论文从来没有提及蓝牙耳机导致甲状腺癌，甚至没有100%确认蓝牙耳机会导致甲状腺结，仅得出两个客观的结论。一个是在这一次的调研样本当中，日均蓝牙耳机佩戴时长、年龄是影响甲状腺结发病风险的两个核心因素，佩戴的时间越长，结检出的相关性越高。第二个结论是入耳式蓝牙耳机因为更贴近我们颈部甲状腺区域，相较于头戴式，和结风险的关联性相对也是更显著的。简单来说，数据显示长期佩戴蓝牙耳机的人结的检出率更高，但是不能等同于戴蓝牙耳机直接导致了甲状腺结，这是我们大众的一个误解的核心关键。那我们来拆解一下戴蓝牙耳机为什么可能会影响甲状腺。既然研究发现了这个明确的关联性哈，当然肯定也不是空穴来风，那蓝牙耳机究竟是怎么样对甲状腺产生一个潜在的影响呢？目前学界公认的一个潜在机制，核心是围绕着设备释放的一个非电离辐射展开的，当然没有任何致癌的实锤证据哈。蓝牙耳机工作的时候呢，会释放低强度的射频非电离辐射，不像 X 光或者是紫外线，可以破坏 DNA 的这种电离辐射，这种辐射的能量非常的低，正常短期使用对我们人体几乎是没有影响的。但是呢，这个入耳式的蓝牙耳机呢，它紧贴着我们的耳郭和我们的颈部，距离甲状腺这个腺体呢只有几厘米，那么长期的近距离的持续性的辐射累积，可能就会对甲状腺局部的这个微环境产生一些轻微的干扰。我们知道甲状腺是人体代谢最活跃，对外界刺激最敏感的这个内分泌腺之一，那么长期轻微的这种外界的电磁刺激，可能就会导致甲状腺局部的一个血液循环，包括细胞代谢和我们激素分泌的一个稳定状态。对于长时间每天佩戴几个小时、常年不间断使用的人群，那么这种慢性累积的刺激可能就会成为甲状腺结发生的一个辅助的诱因，当然也并不是直接会导致它致病的一个元凶哈。那我们要再次强调的是，这种潜在的影响针对于长期过量的人群，并且风险是轻微的、慢性的、累积的，绝对不是短期佩戴就会伤甲状腺或者长结的这个说法是不对的。那么甲状腺结和甲状腺癌的一个真正的核心诱因是什么呢？临床数据显示，成年人甲状腺结检出率高达20%到40%，并且逐年的在升高。甲状腺癌呢，也成为了高发的内分泌肿瘤。但是医学界也公认，蓝牙耳机电磁辐射从来没有被列入甲状腺病变的一个主要原因。真正的这个核心诱因主要是这么几类哈，第一个就是先天和体质因素，这是最核心的。遗传基因是甲状腺病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危险因素。如果说直系亲属当中患有甲状腺结、甲状腺癌，那么本人发病的风险会大幅度的提升。其次呢，自身的免疫力紊乱，先天甲状腺发育异常也是诱发结的一个重要的内因。还有就是激素和内分泌的紊乱，这是最常见的。我们知道甲状腺是内分泌的中枢腺体，情绪焦虑呀，包括长期的熬夜、压力过大、作息紊乱，女性激素波动等等，都会直接导致甲状腺激素分泌的失衡，会刺激甲状腺组织增生，形成结。这也是当代年轻人甲状腺结高发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当然也和饮食代谢的因素有关系，碘的摄入异常也是一个关键的诱因，碘过量或者是碘缺乏都会扰乱甲状腺功能，会诱发结和炎症。
同时呢，长期的高脂高糖的饮食、肥胖、代谢综合征也都会间接的增加甲状腺病变的风险。还有一个就是明确的一个致癌的危险因素，这也是医学界唯一确认的甲状腺癌的一个明确诱因，就是幼年的时候头颈部放射性的照射时，比如说头部放疗、核辐射暴露等等。那么除此之外，长期未干预的恶性结节、反复的甲状腺炎症、严重的基因突变，它们也是甲状腺癌进展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也就是说，蓝牙耳机最多只是非常非常非常次要的潜在辅助影响，绝对不是甲状腺结节和甲状腺癌的一个元凶，更不会直接导致癌症。那么结合着研究结论和临床的指南，做好科学防护，其实就能够规避大多数的风险，同时也可以保护我们甲状腺的健康。第一个就是在佩戴蓝牙耳机的时候，这个使用习惯还是要规范一下哈。比如说我们控制一下时长，避免全天候的佩戴，比如说单次连续佩戴别超过一个小时，每天的累计佩戴时长尽量别超过三个小时，尽量别睡觉的时候佩戴，长时间的把耳机挂在耳朵上。那优化的方式就是，长期重度使用者的话，可以交替使用头戴式耳机，减少这种入耳式设备近距离贴近甲状腺的时间，不用的时候及时给它拿下来，关闭一下蓝牙，避免持续的待机辐射累积。还有一个就是要精准的管控一下饮食，稳定我们甲状腺的代谢，科学的去控碘，普通人群正常食用加碘的盐就可以了，不需要刻意的去忌碘或者是过量的去补碘。那么已经查出甲状腺结节、甲亢或者是桥本氏甲状腺炎的人群，还是要遵医嘱调整一下碘的摄入，少吃一些高刺激和加工的这种食品哈，减少内分泌的负担。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要调节作息情绪，稳住内分泌核心，尽量避免长期的熬夜、昼夜颠倒，保证充足的睡眠，减少长期的焦虑、内耗和高压状态，要学会调节我们的情绪，这是预防甲状腺结节最有效最关键的手段，效果肯定是要大于这个规避电磁辐射的。另外呢，就是要定期的去筛查，早发现早干预。我们成年人每年做一次甲状腺彩超和甲功的五项检查，特别是有家族史、有这个长期熬夜压力大的高危人群，那么绝大多数甲状腺结节都是良性的，不需要治疗，只要咱们定期复查就行。只有一小部分哈，极小的部分可疑结节需要进一步的检查干预，但是也不需要过度的恐慌，希望大家的甲状腺都能够健康。好，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话题，我们来关注一下让我们变得更加幸福的三个心态，三个词分别是自得、自洽和自乐。自得就是我们认清自身能力的边界，接纳当下拥有，在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里去踏实耕耘，不要盲目的去艳羡别人的风光。这份心境其实并不是不思进取的懈怠，而是褪去无谓的比较之后的一种清醒。要懂得世间万物都有生长的时序，每个人的人生都有不同的脉络。古人所言是知足常乐，但是它的内核也在于自得，是珍惜我们手中的所得，用心去体会当下的点滴美好，踏实地走好自己的路。不要因为别人繁华似锦，就忽略了自己家园里的草木清香。人生旅途啊，难免会遭遇一点风雨，我们心里面所求更加的明晰，接纳当下的状态，就不容易被外界的评价和节奏去裹挟了。专注于经营自身的生活，慢慢的去积累，从容的去感受，不必追求不属于自己的风景，心底就会沉淀出这种绵长的安稳的底气。第二个关键词是自洽。大家生活当中一定有很多的心绪烦扰，其实很多时候都源于我们身心相悖，心里面不认同的事儿又勉强为之，心里面向往的事儿呢是刻意的回避，理想和选择长久的在对峙，精力就在这样的消耗当中，在拉扯当中消失了。其实自洽就是让所思所言所行形成统一的脉络，抚平我们内心的矛盾，让精神状态更加的舒展和顺畅，就像一台运转顺畅的机器，齿轮紧密的咬合，不卡顿，不空转。
自洽呢也是一场向内而求、向内而行的人生修行。我们想要抵达自洽的状态，其实也离不开自我的坦诚，要正视自己的喜好和期许，顺着我们的本心去做取舍，接纳选择带来的结果。而自乐是拥有让自己制造快乐的能力，不依靠际遇，不等别人来宽慰，在细碎的日常里去发掘生活的乐趣。人生的际遇嘛，本来就是起落是常态，我们依托外界得来的欢喜的话，那转瞬就即逝了。只有我们自己内心的愉悦是不会随着环境的变迁而消散的。当一个人心有寄托，就不会被境遇左右。其实这份根植本心的欢愉就足以抵御生活的琐碎和起落了。我们也可以习得这份自乐，比如说坚持几份愿意沉浸其中的爱好，善于在三餐四季或者是清风落日当中捕捉一些细碎的美好。亲爱的朋友们，请大家把感知快乐的主动权握在自己的手里吧，不用等外界来安慰。不管境遇怎样，内心都要留住一片晴朗的自留地，就会散发出温和和治愈的力量。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导航就是这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
1: 双方免费送礼品了。
0: 这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
3: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

0: 品历史沧桑，听春秋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同道们，开火强攻，击毙泥板人，立首功者，悬赏一亿法币。
2: 天很好，朗朗乾坤，岂容强权霸道？黄子红，你是要捉拿你恩师证婚人吗？是你甘大泥板人吗？
3: 齐天爷，黄子红此刻就是你最大的敌人，你应当头脑清醒地与他划清界限，跟他战斗才行。你不打起精神对付他，他就会阴毒地对付你。
4: 今晚殿后掩护很危险，一切小心。
5: 让我们在没有黑暗的地方重逢。当时我的再生父母，我的血没有白流。今后民盟与中共合作，为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奋斗到底。
6: 1946年，关中大地上，一场追击战